0: 那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树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儿他说了，问大伙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罢了，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的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了。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 一般人是做

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长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云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起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还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哎，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是。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睫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的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

0: 主所差给您送来封信。
1: 说这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五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两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九月初九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心儿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2: 是，
1: 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2: 大事。
1: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梁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3: 我拿不好主意。我长得说你说呢？
1: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这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他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 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
3: 老兄的，你的意思呢？
1: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3: 哦，为什么呢？
1: 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
3: 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
1: 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您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您看怎么样？
3: 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
1: 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儿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厂。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啊，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呀？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反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是这么一回事儿。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的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
3: 同意。
1: 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吉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
3: 哎，
1: 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
3: 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
1: 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3: 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
1: 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
3: 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啊、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专得了。
1: 对，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消费所。等到了方专这屋啊，老方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
2: 不是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
1: 舒安呐，干什么呢？
2: 喝酒呢。
1: 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2: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儿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1: 哎，到我那儿我有事儿跟你商议。
2: 好嘞。
1: 方舒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方叔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云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人这夫人多礼貌啊，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叔安俩人。叔安呐、啊，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2: 多谢老叔。
1: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2: 哎，
1: 方叔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2: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1: 哦，什么事儿？
2: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1: 高，太对了。叔安，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2: 哎，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
1: 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
2: 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到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1: 对，舒安，你看我这么做 应该不
4: 应该？
1: 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
4: 你说呢？
1: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4: 对，
1: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4: 对，
1: 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风球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
4: 也没定。
1: 他们俩谈论好了，方淑安回去了，
4: 得收拾收拾。
1: 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云瑞装的跟没事儿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吗？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上哪儿去没人问。他先走了，方淑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风丘门门洞这见着了。
4: 老叔，都准备好了，
1: 咱赶紧快走啊！也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吧。
4: 淑安，你放心，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他绝不能摘怪你。
1: 哎，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6: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7: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6: 大家
7: 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8: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房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个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荫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叔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你看着办吧。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在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啦，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
3: 我们是个小买卖，电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电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
2: 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
3: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电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啊、有点配不上。
2: 哎呀，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地儿，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研究是了。
3: 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树安进来是深感满意。
2: 不错呀、哎、我你怎么说你这个电房简陋的，
3: 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吗？
2: 嗯，够了够了。
3: 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谱怎么称？
2: 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
3: 哦，王文，王掌柜。
2: 是是是。买卖怎么样？
3: 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2: 哦，掌柜的，我们在这儿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
3: 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
2: 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儿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嗯，很好。掌柜的一块吃。不，小人我偏过了。房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
3: 王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
2: 我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
3: 那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啊、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2: 啊，离你这儿多远？
3: 不远，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2: 我这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3: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呀、啊、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
1: 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2: 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1: 哎呀，可挺远呐。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2: 好嘞，多谢多谢。
1: 方叔安打听完了，爷儿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儿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的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是飘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叔安。云瑞恐怕方叔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2丈高，不成问题。爷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老说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叔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儿俩停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 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惊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七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五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啊。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叔安说：“安呐，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
9: 为什么？
1: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在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9: 那哪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1: 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听我的，不要废话。
9: 我
1: 别说了，看着没，那有七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
9: 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
1: 四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9: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1: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
9: 你好吧。
1: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叔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您。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云瑞单筋独立，手打莲蓬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十三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七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踏腰，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七月中旬奔八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拢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十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十几个人， 有十个和尚，十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扎着板带，眉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九头神雕纪承达，挨着纪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暴打不平，我看你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达摩吓坏了。你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可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个黑影 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呦，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那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心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举掌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啊、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什么原因呢？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了，我不是小瞧你呀、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15: 把救护车过来之后，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14: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16: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14: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17: 他身体很好啊，他还收米啊。
14: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8: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14: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16: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14: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9: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4: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2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9: 李法官你好。
18: 你好罗旭，
19: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8: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14: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15: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14: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6: 他说啊，先生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14: 然而休息了将近1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15: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14: 10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6: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14: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6: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14: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20: 就在给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之中嘛。
14: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21: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8: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14: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16: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14: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21: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18: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法院进行起诉。
16: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14: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16: 那天就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21: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18: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 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

0: 钟上班到四点半，这不对了。最少三个小时，那我喝酒这三个小时才扛得动啊。
1: 劳动之前，小木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2: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1: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0: 平常在家干活的。
1: 公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3: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1: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4: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翔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5: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郭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2: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在大量饮酒后劳动死亡，在查明死因后可减轻或免除被告蒙亮文的赔偿责任。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5: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4: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5: 四个焦点，哪四个？
4: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5: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4: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6: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处和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1: 由于本案中的小莫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莫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莫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取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3: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1: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2: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7: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1: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2: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1: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0: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1: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2: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地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3: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只去拿去家里面。
2: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0: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4: 对，
0: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1: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政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3: 导致这个原因嘛，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嘛。
2: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综上因素，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3: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当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2: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3: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2: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5: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2: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1: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2: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万元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0: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万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2: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 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5: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2: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0: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1: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团委等群团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的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0: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0: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8: 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7: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8: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7: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8: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7: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8: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7: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8: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八旬老翁黄昏恋，
12: 那是我们养的，拉的是岸上我老家的，
13: 这老糊涂真有一点奇妙不得拼过。
2: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14: 这当时这种证明书其财产呢有其子女继承，简单的自用放置继承权。
2: 此份协议究竟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15: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3: 依据他们不可能无门，你不能说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2: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17: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写一个共同写一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2: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13: 他认为说死亡证和合葬证在老卫生上老不老的钱，他认为这钱就照不老了，不给他了。
2: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12: 一分不给，不得一分。发薪水可以不回，打电话可以不回。
18: 原价我们给他退发，你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2: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16: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儿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2: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3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6: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19: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 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2: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吉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吉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吉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13: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2: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13: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以后，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12: 他我看到了叫我东营那里，那他一看到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轮车给偷偷干买的。
2: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吉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12: 老的是爱上我了，我干的。
20: 老
12: 太
20: 爱上你。
12: 哎，他说我走是会走，讲我会讲。嗯，他讲俺们一不亲人了。嗯，俺们家给你一个项链，俺们家中结婚了。
2: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13: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钱要给他拼光。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1: 一直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公子，是高明。
22: 高公子啊，
21: 哎，
22: 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21: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父亲打字，将近60万元。
2: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四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吉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吉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21: 那90几岁人了。你记得吧，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别紧。
2: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吉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我刚才您接我人了，不然一问人看不到我的。
13: 这个老太太的登记奔着什么去哪里。
2: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15: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2: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23: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12: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用那么了。
2: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5: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12: 这件事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2: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吉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12: 那不是那么好，不要来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16: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19: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16: 那么叶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19: 叶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吉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姆协议。叶家和就跟他讲， 要请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易家和的办公室，由易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16: 那么叶家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叶家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4: 原契行本期呢，自2004年3月1日起，指李长奇涉中澄清实质。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家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家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14: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纪的，可能82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这么财产怎么弄？我说那讲的就是个人财产呢，你怎么说的？
2: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家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九条单独列出。
14: 李长奇涉中澄清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2: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12: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让不了。
2: 叶家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家和也说不清楚。
23: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2: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6: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19: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16: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19: 那也不一定。
16: 为什么呢？
19: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16: 这是公民的权利。
19: 对。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2: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12: 老子是孝不孝呢？
1: 好了，你听一听啊。
3: 老子是孝不孝，早批出门不起这么多，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错，这份证是唯一的证据，
1: 知道吗？
3: 知道上帝。
17: 条件就更难度，可想而知。
2: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17: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来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17: 我国
19: 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啊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啊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你长期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2: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奇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19: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啊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2: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19: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了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奇还没有死亡。
2: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13: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那玉还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说这个协议不生效，
19: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中签名，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啊，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2: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奇的遗嘱。
16: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19: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奇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16: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19: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2: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14: 来来，好了好了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13: 你房子你应该看明的，忙着遗产你看明的，只是你把这些录音你请个承诺的。
19: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啊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2: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奇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12: 老爹我理不干你，
0: 那俩关系都没好，儿女跟人也没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老两个婚姻啊，
12: 看好玩，看麻将，看纸牌。
0: 对呀，对呀，我自己老妈也在那煤矿里玩。
4: 反正回来了，过节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2: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21: 老岳父这样对待了啊，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办残疾证，对吧？帮你个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办低保。
2: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21: 那天护士好了，又到了我身上，生病了我们俩又来护士了。
5: 这是爸爸，老爸爸，
12: 他不是好几个月来找我，还有呢，因为不是一个月来找我吗？
15: 告知方妈，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16: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19: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启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启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启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启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0: 继宣法19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16: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启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19: 谢谢。
16: 法治天下，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4: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25: 大家好，夏
7: 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8: 现在是上午1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24: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3: 上回书正说到严武仗势欺人，倚仗着他姐夫是高唐州的知府，又是兵马都监，欺负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怎么欺负好了，狗胆包天，还欺负到老柴家头上，逼死了柴皇城，还要占领人家的财产、房屋、地亩。小旋风柴进那是个知书懂礼之人，就在院里头跟严武据理力争，但是跟这种人呢讲不出道理去，让黑李逵在旁边听清楚了。李逵闻听火往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啊，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呀？这种人就得武力解决。再者一说，柴的官人对我可不错呀，把我接到柴家庄，一日三餐带入上宾，人家有了难，我焉能袖手不管。李逵等想到这，分人群冲出来，把柴进扑了到旁边去了。大官人，你躲躲！你想他劲儿那么大， 柴进哪架得住他一步了，噔噔噔噔倒退五六步。这李逵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严武的面前，哒哒哒哒哒哒，气死我也，把严武吓得一哆嗦，心说没阴天怎么打雷了，往对面一看，站着个黑大个，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圆睁二目，倒竖胡须。严武不认得，这小子仗着有势力，把脑袋一拨了，又镇定下来了。亚登，你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五爷面前鸡毛子喊叫的？去你娘的，你也甭管我是谁，我且问你，你刚才放的什么驴屁？人家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同意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想霸占人家的产业，真是痴心妄想啊。再者说，你小子有点人味没有？你睁开狗眼看看，人家家正办丧事啊，全家人痛不欲生，在这节骨眼上你是火上泼油，你那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啊。哎呦，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儿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严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严武哪受得了啊。多少年来他耳朵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不管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他说鸡蛋是四棱的，没有人敢说是圆的。今天蹦出个黑爹这么骂他，他哪能接受得了？严武这小子脑筋蹦起有多高了，嘴唇气的都青了。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这黑家伙给我拿下，往死了打，摘他的牙，给我狠狠的教训教训。查查，他带着二三十个打手呢，这些小子也是狗仗人势啊，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平常净欺负良善了，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的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头抡开了，跟提锤差不多少。去你娘的，去你娘的，乒啪呀，乒啪乒啪，一糊了就一片呢。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严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他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吗？一根布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救命啊。李逵一边打一边骂他，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别以为天下的人都好欺负，也有不受欺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待你这种人就得这样，接拳啪啪 上的是拳头，下的是脚啊。李逵不解恨，拿两只脚踹他的肋叉子，那受得了吗？这小都没人动静了，满地翻滚。柴进在旁边看着，可吓坏了。李大哥，李大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把他打死！哎，我就是要把他打死。这种人留着一点好处也没有，省着他去害旁人，啪啪。

0: 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我差的官人，我是不怕呀，我怕我不这么干。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您。我看这样吧，该走你们就走，该逃你们就逃，天塌下来我李逵在这顶着。他们想没完，想报复找我。李逵还真够意思。柴进一晃头，李大哥，你的心我领了，事在紧急，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顶着。你看我惹的祸我顶着，怎么让你受牵连呢？哎，李大哥，你为谁？你为我出气，你为我们老柴家，我怎好让你去打官司？再者一说，我们老柴家有丹书铁卷，我们受了黄风了，即便惊动了官府，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怎么的也不至于把性命丢了。你就不然了，如果官府把你所拿到难追究起来，你是水泊梁山的人，你还能活得了吗？李大哥，你快些逃命去吧。
1: 不行，我不能走。
0: 大哥，我求求你了，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不行，我不能走。
0: 我把这烂摊子给了你，我走了，我算什么东西？柴进怎么劝他走，李逵就不走。后来小旋风急了，李大哥，你不走你也得给我走，你要再待下去，你我咱俩谁也活不了。你看你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说都行，可你要一在这儿，把咱俩再连到一块儿，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李大哥，我求你了。小旋风柴进撩衣服给李逵跪下了。李逵一看这何苦来的，你这哎呀，一片好心把事儿弄糟糕了，柴的官人鼻子都要哭了。难道我又错了？这事儿没错呀。李逵为难了，
1: 这样吧，
0: 好好，我走我走，大官人你要好自为之啊，恕我不义了，快走。李逵逼得没办法了，长叹一声，憋着斧子他走了。按下李逵逃走暂且不提，单说小旋风柴进低头一看，好嘛，这银五就在地上躺着呢，鼻子嘴喷出那血，把砖地都染红了一大片。看到这里，小旋风脊梁沟都冒凉气，准知道是完不了啊。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话，不到一个小时啊，外边就开来三四百人，哗，把柴皇城他们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知府衙门的办差官，本地驻防的军队，还来了位参将，来了位副将，如狼似虎闯进院中，见人就抓，见人就锁。那个参将来在小旋风柴进的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谁呀？我乃柴进是也。锁上，慢。我说各位，你们锁我不得。哦，你怎么，你三头六臂呀，你有什么仰仗？大概各位不知情啊， 我们老柴家受过黄风，我家有丹书铁卷，我受过黄风啊，没有砍我的刀剑，没有捆老柴家的绳索。
2: 呀哈哈，
0: 你真能吹牛啊，什么叫丹书铁卷，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因我来之时匆忙，未曾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在柴家庄，你们不信我可以派人去请。
2: 你拉倒吧，你
0: 吹什么牛皮，慢说你没有，你有那玩意儿顶个屁。我就知道你们打死人了，打死人就得偿命，别凭他胡说八道，绑起来。你看县官啊，不如县管呢。柴进跟他讲理讲不出去，被人家五花大绑。不仅如此，这参将一声令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大人孩子，抓了150多口，一个也没剩，全都押进高汤州。柴进别的不难过，回头一看，沈娘白发苍苍，脖子上挂着脖锁，也在车上呢。再看那孩子哭得跟泪人一样，心如刀绞一般。柴进心说，等我见着高廉，我得好好讲讲理，这次这官司得打到朝廷去，让皇上龙楼御审。我就不相信道宗天子能不袒护我，我问问他丹书铁卷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用。他心里胡思乱想着，被带进知府衙门。有人到里边给知府高廉送信。高廉呢，那五官就像烧麦差不多了，紧作牙花呀。他的三夫人哭得跟泪人一般。三夫人是谁呀？银武的姐姐。银武一死，有人回来报信儿，这位三夫人一听弟弟死了，被活活打死的，当时就昏倒在地。等明白过来，跟高廉又哭又闹啊。高廉这才派出人马，这会儿听说把罪犯全都拿到了，高廉点了点头，夫人夫人别难过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还你一个公平也就是了。没完呢，你非得严厉处置罪犯，问他个死罪，大卸八块，千刀万剐才行，不然的话我跟你完不了。
2: 行行行行行行，怎么解恨？我怎么办？夫人你听信儿吧。
0: 来人，传点升堂。这位高知府升坐大堂。
2: 嚯，他这衙门口真威风。
0: 前文书咱说了，他是文官挂五衔儿，既是高汤州的知府四品黄堂，又是高汤州的兵马总监，执掌军权呢，
2: 谁惹得起他？
0: 再看堂口下排列着八班人役和100名战堂军，高廉把桌子一拍，来带罪犯，把人全带上来了，
2: 跪了一大片呢，
0: 唯独把小旋风柴进推推拥拥推到公案前边，柴进是立而不跪。高廉打量打量他，一瞅这人30来岁，面似银盆黑胡，细眉朗目，堂堂一表的人才。点了点头，
2: 罪犯见了本官言和不贵。回大人，小人受过皇封，不应该跪你。
3: 啊，谁封的你？怎么封的？
2: 回大人，你也知道丹书铁卷之事吧？我乃是柴王之后，因为老柴家对大宋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武德皇帝亲自颁诏赐我家丹书铁卷，家风没有捆我们的绳索，没有斩我们的刀剑，因此我才不跪你。
3: 还有这么个说的啊？怪不得光天化日你敢行凶呢。柴进，你把丹书铁卷献上来我看看。
2: 回大人，小人已经说得明白，我来办事未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柴家庄，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去请。
3: 啊，这么回事儿？
2: 我说柴进呢，我怎么没听说呢？你这叫瞪眼唬人呢，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官唬不了。慢说，你不见得有什么丹书铁卷，即便有，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哎，离现在都多少年了，有个屁用啊！我就不相信丹书铁卷上明文规定，你打死人不带偿命的。哎，我告诉你，柴进，现在你就得给我认罪伏法，如若不然，本官可绝不饶你。来人，刑具伺候。刚才咱说了，县官不如县管呢。你即便有丹书铁卷，你架不住人家不承认。柴进站在他面前据理力争，把叔叔柴皇城怎么被严武欺负，严武怎么提出非礼要求要霸占我叔叔家的财产，我叔叔不答应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我叔叔被打得遍体是伤以致一命归西，那严武趁人之危领着恶奴前去搅乱，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即便把他打死也是一场误会，请大人公断。方才我派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你说以致动武要双方斗殴，彼此都得有受伤的，你们家谁受伤了？怎么一个都没有？怎么就严武被打死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柴进就不必要巧言狡辩了。我问你，打死人那个凶手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说。
4: 这
2: 他是我身边的一个家人，姓李，叫李大。李大他现在何处？他打死人畏罪潜逃了，不知去向。
3: 大胆！
2: 柴进，你分明满口胡说，庇护凶手，他要不受你的主使，他能打死人吗？他不受你的主使敢逃走吗？既然你公然把他放走了，就拿你顶账，你还不把以往的经过从实讲来，究竟这李大是什么人？柴进一口咬定是我手下的家人，高廉自然是不信了，最后吩咐用大刑。
3: 那封建社会收拾人呢，真有招儿。各种名目繁多的刑具都能把人吓死。柴进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个罪呀、啊，最后被打的是皮开肉绽。但是柴进一口咬定，李逵就叫李大，我们就是主仆的关系，是我放走的部下。他走了，你拿我顶账。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真有两下子。不过柴进，你放心，到了我这衙门口，你再有天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开。你就是铁嘴钢牙，我也叫你吐露实情。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6: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5: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6: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5: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6: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5: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 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6: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1: 2000:44，人家200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
12: 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小旋风柴进到了知府衙门，就算掉到后娘的手里了，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柴进真有两下子，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李逵是谁。哎，他这么做就对了。高廉明知道那黑的个子所说的李大不是一般的人，想要弄清楚，到底没弄清楚，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死枷，投入死囚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府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了。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说李逵。这李逵离开柴进就走了，上哪儿去？他心里没底儿啊。李逵心说，我成了孤魂怨鬼了，连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遇上柴的官人， 满营满许把我送回梁山，结果半道他还出了事儿了，我怎么办？李逵又一想，官府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差的官人得谈官司，这要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不走吧，柴的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直磕头。这哎，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不要我我也得回去，我向我宋哥哥承认我有错，赔个不是，耍个二皮脸。我倒是小事儿，主要叫他派兵好救柴的官人。对，就这么办。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儿回到梁山，先见着石将军石勇。石勇现在在水泊梁山的东面开一座店房，主要是梁山派在外面的耳目和眼线，接待八方豪杰。李逵一进来，石勇认得他呀，哎呀呀，挺好呗。哎，惭愧惭愧，石勇啊，我说你混得还不错，可以，咱们靠着大树好乘凉嘛，水泊梁山现在家大业大，自然我混得是不错了。哎，李大哥，你自从离开梁山之后你干什么呢？
2: 哎，语言难尽了。
3: 我石勇啊，哥哥没别的所求，求你一件事儿，能不能用小船把我送进大寨？我要面见各位哥哥，有急事相商。哎呀，这恐怕困难点儿，因为宋头领已经下了命令了，你现在被水泊梁山除名了，你不是梁山的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外人了，怎么能用船把你送进去呢？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哎，兄弟，我求求你了，就即使我现在不是梁山的人，过去咱弟兄处的都不错嘛，就当我来串门子来了，你还不应该送我一趟？不，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李逵心说这人真是他妈怪物啊，怪不有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说前些时这些人见着我毕恭毕敬的，现在见着我冷飕飕的，没办法，压住火。兄弟兄弟，哥哥求你了，我可不是为回来讨碗饭吃，我来救柴的官人的，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回事，这还有个商量。这么办吧，您先听个信儿，我到里边禀报一声啊，成与不成的你别怪我。哎呦，拜托拜托。李逵在这等着，石勇去送信儿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石勇乐呵呵回来了。李大哥，今天各位头领高兴，听说你回来，一开始不想见你，后来经我苦苦的哀求，总算各位头领点头了，让我带你进去。哎，多谢多谢。坐着小船来到金沙滩72道岔港，弃舟登岸，进了3道碗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李逵往左右一看，好嘛，各位头领按着资历排列在两旁，那不能瞎坐，谁坐哪是固定的。往正中央一看，居中天王晁盖，上吹手胡宝义宋江，下吹手军师吴用。李逵嬉皮笑脸紧走几步，跟大家打招呼。哎，各位各位老弟老兄都挺好，嘿嘿嘿嘿嘿，我三位头领，各位哥哥，我李逵回来了，大 大厅上毫无反应，就好像进了庙见着泥胎了似的，那些人连表情都没变，一个个捏磕磕的看着李逵。李逵就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各位没听清楚，我李逵回来了，哥哥你们都听好啊，各位兄弟。李逵连说了三遍，宋江才微微动了一动。李逵，你已被梁山除名，你怎么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对，哥哥算了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他我就是这么个人儿，心肠好，结果把事啊把做错了。您看您当时教育我，我还不服，经过这些日子我这一琢磨，哥哥说的对，我不对，难怪哥哥要杀我又把我撵走，哎，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哥哥，我已经认错了，您呢高抬贵手就把我收下吧。不行，绝不能收你，狗改不了吃屎，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像你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我这水泊梁山肯定是害群之马，这个事儿你别想。诸位好吧，上赶着不是买卖，咱撂下这茬，我今天回来也不一定是非要求回梁山，爱要不要，我主要为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回来的，你们跟柴的官人交情都不错，我不能不跟你们打个招呼。什么事情啊？石勇没跟你们说呀？那你们听我再讲一遍。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闻听大吃了一惊，就站起来了。果有此事，那我能穷白活吗？这是一般的小事儿，我可这么跟你说，这会儿肯定柴的官人被拿到官府，要落到高廉的手里头，九死一生。你不叫胡宝义吗？你不叫孝义黑三郎吗？哎，你可掂量着吧，你是派兵救还是不管，你自己决定。告辞走了。李逵还来劲儿了呢，军师吴用赶紧打圆场，李逵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儿？你呀先别走。为什么不让你走你清楚不？
14: 怎么
3: 还想挽留我有商量？不是，你要那么想就错了。方才据你介绍经过，那个叫银武的叫你打死的
14: 啊，
3: 我给柴的官人出气，坏事就坏到你身上了。要没你，柴的官人能打官司吗？要没有你，能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吗？你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现在暂时先把你留在梁山，我们要救得出柴的官人还则罢了，救不出来拿你抵命，拿你做压榨。
14: 文魁倒了霉喽！
3: 李逵一看，妈，我一个朋友都没有，都是冤家，合着我谁也没交下呀。吴用往两旁看看，谢珍、谢宝、邓飞，听令，在，把李逵交给你们仨了，严加管束。他要逃走了，唯你们试问。站，是。仨人过来，吹胡瞪眼的。李逵，听见没？老实点。往后你炸刺儿，别说我们，别客气。
15: 我，哎呀，哈哈哈！呀，李逵一看，谁都管得了我。到了现在，李逵呀、不得不听人家的了，忍气吞声，把黑的脑袋低下了。其实我不说你也清楚，宋江、晁盖、吴用啊，这是有意的教训教训他。
3: 我这号人呢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蹬鼻子上脸他就走形了，非得给他点压力他才老实。因此众人心中暗笑。宋江点了点头，好吧，我同意军师的决定，暂时先把你留下，在营救柴的官人之时看你的表现，如果立了大功，柴的官人又没贪什么危险，到那时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如果柴的官人真要有了凶险，嘿嘿，杀你个二罪归一。
14: 好好好好，我现在听之任之，你们随便摆弄吧，李逵的事儿放在一边。
3: 宋江马上跟晁盖吴用所有的头领一商议，怎么营救柴进。吴用说呀，二位哥哥你们尽管放心，你别看大官人柴进打了官司，一半会儿他死不了，因为他有丹书铁卷保护，这高廉就是狗胆包天也不敢置他于死地，因此呢一半会儿这官司还没头，只不过大官人精神有压力多受点罪而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派兵点将攻打高唐州。晁盖点头，对，军师说的对啊，那高唐州是本地最富庶一座州城啊，广有钱粮啊，真把高唐州打破，不仅救了柴进，咱们还能发笔横财，对咱们梁山太有好处了。大家决定之后，谁领兵去，宋江请令，吴用也请令去。就这样，宋江统领大军，吴用帮办，率领24员头领，外带李逵，点兵6000，是兵发高唐州。你想想，前者打祝家庄那么漂亮，现在水泊梁山士气正在高涨之时啊，一说打高唐州，人人擦拳魔掌，信心十足，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穿城过县就来到高唐州城下，离城5里安营下寨。头天没话，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披挂整齐，点鼓声仗，24员大将外加李逵全都进中军帐听点。宋江发布了命令之后，这才亮全队赶奔东城，把队伍一字排开，命李逵讨敌骂阵。李逵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哎呀，得看看我表现如何呀，我呀得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哥哥们一高兴，哎，就把我收下了，就将功不过了。这李逵手提着双斧，揉揉揉来到护城河边，把大黑脑袋扬起来了，破口大骂，高廉赃官，快出城受死，不然的话梁山义军攻破城池，杀进城去，把你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快把柴的官人献出来。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高廉可不傻呀，探马兰旗向他禀报说，梁山的贼寇来了，无边无厌的，看那样子没有10000人也得有7000-8000人，前的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已经探听明白了，领兵的主将就是梁山的巨魁宋江和吴用。你看高廉呢一点都不害怕，这小子闻听之后冷笑了一声，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宋江啊宋江啊，吴用吴用， 你真他娘的没用啊你。你们狗胆包天竟敢打高唐州，你们有几个脑袋？哦，你拿高唐州比作祝家庄了，那无非是普通的庄村，这是国家的重要城池。我手下大兵过万，离着州城府县都不远，只要我一指令，调几万人马，不费吹灰之力。好，太好了，这回我叫你们有来无回，真把宋江、吴用等人拿住，借往东京，交给我哥哥太尉高俅。我哥哥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阵儿我就不是小小的知府了，我也许入阁拜相。
15: 嘿，这小子净想好事，
3: 但是他也不是没头脑的人，也做了充分准备了。昨天他一道令传下去，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都迁进城中，外边老百姓全撤走，光剩下空房子。另外调动高唐州15000人马严阵以待。除此之外，他给莱州、冀州、运州各地方也发下告急的公文，要求各府县配合，要支援我们高唐州。同时他也派人用600里加急禀报他哥哥太尉高俅。兴奋的呢，一宿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平明，听人禀报，宋江领兵讨敌骂阵。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我看看梁山的贼寇有什么能耐。来人啊，点10000军兵，亮全队迎战，扎实。这高廉还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披战袍，怀中抱着令字旗，鸟翅环得胜钩，挂了口大刀，腰中挎着宝剑，走兽胡玄天带也带着弓箭，是全副戎装，身边带着什么监军、指挥、副将、参将、牙将，能有40-50人呢、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开东门就杀出城关。等到了外边，炮声一响，裂开旗门，摆了一座5斗3才阵。高廉把马往前一提，手捻虚髯，定睛瞧看。他一看呢，耶，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在他的印象当中，水泊梁山都是乌合之众，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长短不齐。今天一看，出乎意料之外，梁山的义军就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刷旗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儿，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头上蓝布包头，身上蓝军装、蓝号坎儿，白坎肩，红月光，前面写着水泊，背后是梁山二字。马队压住阵脚，弓箭手守住中枢，正中央大旗飘摆，有几十员大将威风凛凛在阵前站立。高廉仔细看，黄旗之下一匹黑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人个儿不高，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髯，金盔金甲，外罩征袍，怀抱令字旗。往背后大都旗上一看，斗大的一个宋字， 宋江，好小子，你小小的一个运城的押司，今天倒成了气候了。高廉是120个瞧不起呀，双脚一扁凳，马往前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对面，你可是宋江吗？宋江一看，高唐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往正中央一瞅，有一人全身戎装，看年纪40左右岁，黄胡须，就猜出他是高廉来了。宋江也把马往前一提，高声断喝：不错，正是宋江，你可是高唐州的知府高廉不成？正是本官，我宋江。你这要干什么？你说你这胆子有多大呀？反贼呀，反贼！今天遇上本官，我叫你们有来无回。各位将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捉拿宋江？
15: 大人，末将愿往。
3: 旁边窜出一匹大红马来，马鞍桥一员大将，铜盔铁甲，牛皮的眼心，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齿红面，能有35-36岁吧。高廉一看，正是手下兵马副监军，还是他们本家子，名叫高勇。高勇啊，不要轻敌啊！我助你首开七门。
15: 遵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啪啪！再看高勇，晃动掌中的兵刃，是直奔宋江。在宋江的上垂手，正是豹子头林冲啊！林冲赶紧请令：“头领，头一阵交给我吧。”非林武师不可，多加谨慎。
15: 得令。
3: 林冲催开坐下马，晃动蛇矛枪，才要大战高唐州。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现在是上午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19: 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
18: 他遭遇孩子母亲2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20: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没什么好的。
18: 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十一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20: 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18: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的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22: 你们都是玩票赌商，你是个人渣，你知道吗？
18: 赵林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他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23: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个问题啊没这么复杂。
21: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周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8: 杨继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6届优秀法官。
21: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20: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追讨女儿的抚养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5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10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莲，整整躲了10余年。
21: 这个徐海军和赵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1998年，赵莲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19: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哎，咱爷爷身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子呀，认识的。人家当时很厚道，很聪明。
18: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莲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莲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莲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19: 他说：“那
18: 是
19: 这小孩子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拿钱，到时候我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18: 赵莲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莲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19: 他说是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找。
18: 但是这时赵莲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19: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长这么大了？
18: 1999年3月，赵莲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19: 我一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18: 当时的赵莲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她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 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0: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18: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六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莲感到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她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她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莲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她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赵莲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
1: 你就老婆打电话，你别想拿一份钱过来，就把手机号码一换，就不理我们了。
18: 气愤之下，赵莲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0: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
18: 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莲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1: 我们看到呢，赵莲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20: 赵莲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莲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莲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8: 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十分繁琐。当时还是法官助理的李柳回忆起最初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那时的办案情景。
0: 当时我们自己有句话，就是说当时动动嘴，法官就跑断腿。然后当时说被执行人在哪个区、哪个镇、哪个网点可能会开户，我们就得去那个地方去查一下。
18: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员谢燕也回忆说，由于那时的查找工作基本上是靠人力去跑，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6: 像我们如果是去银行查询冻结的话，靠人力去这样进行一个查询和冻结的话，一天可能就跑2-3家银行。
18: 在将近半年的辛苦查询后，法官终于对徐海军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
6: 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这些银行卡里面也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18: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6: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18: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莲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18: 在2006年初，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6: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0: 当时就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8: 很快，赵莲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21: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
20: 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 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

0: 全新网络信息查询能否找出女孩爸爸的隐秘行踪？
1: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吧？对吧？
0: 一张银行卡的发现能否扭转案情，突破查询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1: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很可怜。
0: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1: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0: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她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2: 我女儿还到了你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哥哥都欺负他。
0: 无奈，赵莲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1: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也不讲话，就是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0: 李柳法官告诉赵莲，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莲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1: 你这个情况确实还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0: 但当李柳法官竭尽全力多方查找后，仍旧没有发现徐海军的任何线索。
3: 法院为什么要给婷婷提供司法救助呢？
4: 司法救助是司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权利受到侵害却又没办法有效受偿的当事人给予一定一次性的辅助救济措施。就这个案件来说，据我们了解，赵莲因为这次事件她的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她基本上没有自我工作的能力，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障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0: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5: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这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
1: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0: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4: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4: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 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0: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怎样内幕秘密？
5: 王爷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1: 人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是总算是出了。
0: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5: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一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4: 可以这么说，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4: 被执行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这个人找到。
0: 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点50分，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杨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了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6: 那你为什么不按判决的这个要求来付这个抚养费呢？
7: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期间又倒闭。
0: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6: 你收入有点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7: 考虑过。
6: 那为什么不要还了？
7: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是真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6: 是啊。
7: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
0: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1: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口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0: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 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4: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她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她的父亲的时候，她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她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3: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0余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年，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感谢姚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1: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 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18: 他当时理由是想要我这半截钱。
17: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番阻挠？
19: 他是不调试的还是跑啊？他是跑特长的原因，挨了一次黑的。
17: 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20: 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 那我记得千万层楼去上吊。
21: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职责缺陷来借机敛财。
17: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17: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3: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21: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22: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17: 廖秀明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21: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17: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22: 你给我们填个他的签同我的合同嘛，他把我填的小案了。
17: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23: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的后面，你到前面这个走向，这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22: 不要打，不要打，他是我道理的事。
24: 谁要帮人忙？他是现在太霸道的地，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就人家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办不到。
22: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一摘一下栽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栽了，这么送娃子了、儿了、娶了又秀咋个样？这就是防止后一代。
17: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23: 对于这是这么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撂到谁上？我谁批的名字？
17: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22: 当时没出租，那就硬墙背的搭了个地梁。
21: 保安当时呢，陈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17: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20: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22: 那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17: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25: 他我们搞活了，那么给他4000块钱都给
22: 他了。他反悔了，要我十分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21: 又增加了四千块钱，
3: 又翻倍了。
21: 又翻倍了，因为4000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17: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25: 他扣打我，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17: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26: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汉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
1: 和新集图管所这老这些早干部这些早干部反映情况。
22: 俺们到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这是个农村的老一套。
2: 那些老出卖夫啊，那坚决这个他我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吵，他把他绑着你们不管闲。
21: 就是陈安国啊，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
4: 嗯，
21: 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
4: 嗯，
21: 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20: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不去。
17: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21: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20: 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他就马上就要上工。他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工作任务，要承担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托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21: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
4: 嗯。
21: 但是呢，信访条例第20条也规定了，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4: 嗯。
21: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17: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5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1: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7: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2: 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个北京的这个住南市区，
20: 按照当时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劝他回来，他说是一让我回也可以，就给钱就行。
17: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3: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21: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民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7: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21: 给他就说一梯，上下一梯，就是一梯两户，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
4: 嗯，
21: 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六十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
4: 嗯，
21: 但是呢，常安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
4: 嗯，
21: 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说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
4: 嗯，
21: 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息诉罢访书。
4: 嗯，
21: 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5: 因为这个是交钱没按没了八十啊，这旧钱是70年03，
20: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安国经济补偿。
17: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6: 你卷人啊？这是乱，至于你卷人？
7: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几点进的吧？
8: 老陈，
20: 当时呢，应该是在2012年11月9号嘛10号。在十八大召开第二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啊，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十八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7: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2: 都是你教室的还是逃啊？他是跑操场你就听到，挨个工资摘你。
17: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21: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
4: 嗯，
21: 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陈汉国家的房子呢是坐东朝西的。
4: 嗯，
21: 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
4: 嗯，
21: 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也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8点钟在小学嘛，8点钟才开始上课嘛。
4: 嗯，
21: 上课以后下午4点钟都结束了。
4: 嗯，
21: 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
4: 嗯，
21: 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17: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12: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的心里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17: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22: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咋搞？他们娃就当老给他，他们都把我们干掉。
12: 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攻，啊，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主攻。
17: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20: 啊，这个问题你再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17: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21: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他实施了法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20: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17: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7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21: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去计算，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
20: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那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又就此重提。
17: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陈汉国一共提出了10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20: 这个问题你再不给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又威胁说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交民巷要到美国大使馆去要制造这个外交事端。
0: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村主任也好，咱们也只是帮他屋里去家访过，来找你亲戚朋友也去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17: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21: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17: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21: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刑法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17: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2: 俺也不知道俺自己在做错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捞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我们阎王上诉，但是俺们也不懂这道理，反俺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哎，俺姐也是找他去。
3: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21: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信访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信访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3: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4: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寻衅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1: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1: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山东持续培育新农人，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平度40,000亩福葱迎来种植旺季，全程机械化，省时省力。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7月24号，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赋能烟台苹果产业发展。
2: 苹果保险加期货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助农模式，通过价格保险与期货市场的结合，帮助果农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确保收入稳定。
4: 保险公司把保险卖给农户，那么他给农户上了一道保险，那我们期货公司的作用在于什么呢？我们就相当于通过给保险公司再上一层保险，进行风险的对冲，这样就有利于保险公司在价格方面和产链方面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的一个扩充，为我们的种植户提供保障。
2: 烟台苹果虽名扬在外，但果农却长期为价格波动所困。2021年保险加期货项目开始试点，至2025年，烟台市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面积已超过90,000亩，实时赔付4178万元，农户受益率超378%。
5: 就说心里没底儿，你看入上了保险以后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什么，降低损失这块，降低损失了，我们就得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收入增加了。尤其现在什么这个苹果加期货这个保险，哎，我觉得非常认可这个。
2: 今年烟台人保联合中泰期货等期货公司成功中标郑州商品交易所、蓬莱栖霞、招远三个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预计惠及果农1600多户，为1.8万亩果园提供超2.7亿元的风险保障。
6: 对，原先我们这个苹果保险呢，只有一种种植险，保的呢，主要是在这个成长期间产生的一些自然灾害。通过这种项目呢，我们的苹果的农户，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风险带来的灾害啊，通过保险，通过期货来给他们抵冲。
3: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山东正通过政策加平台加培训的全链条服务，培育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新农人，让他们在乡村扎下根干出彩。
2: 眼下虽是7月，但在滨州市彰化区，枣农郭宁的冬枣马上就要集中采摘了。他不仅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冬枣上市时间提前了2个月，还从施肥到管理、开花到结果全程做了直播。
7: 空气能力控温设备到12月份呢，又开始控制在12度往上，让它逐步的去升温萌芽，每斤能卖到30块钱，每亩比普通大田的要增收3到4万，让大家伙都能看到我这个枣是咋种出来的，让他们吃的更加放心。
2: 郭宁2018年返乡创业，和父辈靠天靠经验不同，他用数据种枣，滴灌带精准送水送肥，手机 APP 实时监测温湿度，卷帘机通风口一键控制，枣二代的大棚里处处透着科技范儿。
8: 目前啊，我们乡有20多名像郭宁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他们啊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让传统大棚从经验种植变成了数据种枣。 他们懂网络、会直播，也善于经营，这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新生力量。
2: 为了让更多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当地打出了政策加平台的组合拳，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遴选出省市级农民大师，对开展传帮带的带头人给予每年4.5万元的资金补助。郭宁既是学员，也是讲师，他一边精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一边手把手教乡亲们掌握直播带货、数据管棚等新农活。
9: 我们还承接了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项目，通过培训后啊，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从而实现学历与技能的双提升。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把新农人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济南首次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市里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
10: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2个证，我能够驰骋上岗了呀。
2: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
11: 深化学运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2: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还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
12: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平度扶葱迎来种植旺季，新型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让以往繁重的体力活变为更加省时省力的技术活。在平度市南村镇瓦子丘村的农田里，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整地起垄、葱苗定植等农事作业。随着自走式大葱移栽机匀速驶过，开沟移栽、覆土和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
13: 利用仪器加快了移栽的进度，一台仪器田中中栽种个7-8亩地，深度、足距都比较标准，环面工快，同样半截一穷，相对人工能够提高大约1成的产量。
2: 作为山东大葱的主产区之一，平度市每年大葱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其中扶葱约占40%。鉴于大葱种植环节多、作业强度大、成本投入高，当地积极探索大葱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解决了下播作业中的多项难题。
14: 相比于传统绿带式拖拉机，这绿带宽度加宽了20多公分，每小时的作业效率在30亩左右，耕地深度超过了40公分，可以打破长期前耕形成的半截土层、硬化泥地层，有利于作物扎根更深、更健壮，对于营地田块积水泥涝也比较有利。
2: 近年来，当地围绕大葱、大姜、苹果等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持续加大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的研发、引进和推广力度，把智慧科技作为激活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平度市各类农业机械达到22万台套，农机总动力288.5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2%。
15: 在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我们着力提升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机械化水平，每年推广先进实用机械2000多台套，促进农机农艺融合，两种粮法配套，为全市特色经济作物稳产提质、结本增效筑牢装备支撑。
2: 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行动，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在滨州市彰化区第一实验小学，一场生动的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救援人员结合典型溺水案例，讲解防溺水知识与自救技能，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私自下水、野外玩水的巨大风险。
16: 我绝不私自下水，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守护自身安全。
2: 菏泽市定陶区开展防溺水应急物资配发活动，将近20000根救援竹竿投放至辖区各类坑塘、沟渠、低洼水域等重点危险点位，提升突发溺水险情处置能力。
17: 这些竹竿平均长度在6米左右，一旦有人落水，地上救生杆就能进行施救，进一步筑牢了防溺水安全防线。
2: 在东营市利津县，救援人员把防溺水安全教育阵地搬到了河畔一线，依托真实河道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深水坑、缠绕水草等隐蔽安全隐患，让防溺水知识更直观、更实用。
9: 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2: 为破解家长看护焦虑，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东营、滨州、临沂等地开办特色暑假托管班，用贴心举措守护孩子平安快乐度假。在广饶县大王镇启笔工坊内，来自暑假托管班的孩子们围坐长桌前，启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明昌正手把手演示制作工序，从水盆到杆座，从绑头到鞍头，孩子们目不转睛，跃跃欲试。
18: 我看见毛笔制作的过程，我才觉得毛笔怎么这么难做呀。
19: 通过体验呢，我看到孩子们很感兴趣，很愿意体验，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后继有人。
2: 目前广饶县已通过托管加非遗模式，在20多个暑假托管班开始了非遗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在传承中收获成长。这个假期，惠民县孙武街道地州社区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特色托管服务，邀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讲述红色故事，解读红色家书，让红色文化浸润童心，滋养成长。
20: 我们在红色家书里得知，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们还交到了许多的好朋友，在这里我们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
2: 今年暑假，惠民县暑期托管服务覆盖全部14个镇街，面向务工家庭、新业态群体。

0: 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让村民安心务工，孩子快乐成长。
1: 据统计，今年暑期沂水县城乡联动全域覆盖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全县共有15个城市社区开设标准化暑假托管班，招募志愿者71名，累计托管儿童500多名。夏日晚风催热城市夜经济，2026青岛市非遗嘉年华重磅开启活动，把传统非遗与书香阅读深度绑定，打造夏日夜间文化盛宴。落日市集是本次活动拉动夜间消费的核心板块，集结50余家特色摊位、非遗美食、手工文创、特色小吃，创意好物应有尽有。现场还设置趣味打卡任务，市民逛集打卡就能参与抽奖互动。
2: 我觉得这次非遗活动呢，就非常适配我们这个三三壶丸。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用传统的非遗制作技法来制作更年轻化的产品，让年轻人更加的喜欢文玩。非遗
3: 感觉这个事情很年轻，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夜市，感觉更有文化气息，是一个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1: 除了市集烟火气，剪纸、中医药文创、陶艺等传统手造课堂全天对外开放，同时活动还邀请非洲留学生到场游览体验，用国际化视角展示中华传统非遗魅力。
4: 我体验的活动是中国剪纸，剪的是苹果斧子，代表平安和福气。我们今天来青岛这边参加这个非遗文化节，很开心。
5: 通过和这些外国留学生一起交流剪纸的这个文化，让我们的这个热门老手艺走向世界。
1: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非遗家阅读组合牌，打造全天候城市阅读空间，细分多类阅读活动，满足全年龄段需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3、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8: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1、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2、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7: 3、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4、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8: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4个阶段：1、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7: 2、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1次，滴灌水量约为十

0: 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您知道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是产自哪里吗？没错，就是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都居全国前列，所以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富民大产业的。
4: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5: 山东呢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素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1%以上，屠宰量占全国的70%，产业链呢完整，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基础非常的夯实。在品种方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地方品种，比如说文登黑鸭、维山玛雅，它们呢产蛋性能好，肉质鲜美，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省呢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鸭和中系荣达肉鸭，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4: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5: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旗行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预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 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鸡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鸭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汁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冷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4: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6: 美味的鸭子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7: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0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是它就是两片熊肉。这个呢，就是也是属于英国的香水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这叫八宝。我们叫去骨烤鸭，他把这个鸭整个骨头去掉，他就要那两片熏肉，骨头很好。一是鸭鸭子，这个鸭鸭做成椒盐鸭鸭、熟食鸭鸭，还有这个老鸭汤，很多的老鸭汤都是用我这个鸭鸭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鸭。现在是做的很好，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节这一块儿啊，包括咱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单位啊，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鸭蛋，用茶叶啊，我们自己腌制的。咱这个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中鸭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鸭。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口。这个全孵鸭当中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鸭，包括美纳鸭，就是一种美味的，还有山东酱鸭。这个我也研究，这几年这个我也研究，我们做的今年做的非常好，这个包装壳都没够用的，因为里面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4: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英源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8: 那个英源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带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 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应激反应。这样，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坯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9: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0: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1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0-21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了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9: 鸿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鸿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鸿润，还有卤鸭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10: 实际上我们鸿润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1000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100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鸿润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鸭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9: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6: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11: 这个车间是鸭体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3个区域、9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智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 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也是两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然后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9: 那我们了解到中克食品呢是益克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问您哈，中克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12: 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啊，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啊，比方这个鸭胸肉啊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啊，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啊，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啊，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冻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啊，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正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9: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13: 这一款是我们那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的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切完片之后进行装袋，这个切出来的片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边，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9: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您，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5: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 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
14: 嗯，
5: 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所有的认证。
14: 嗯，
5: 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啊、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
14: 嗯，
5: 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
14: 嗯，
5: 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4: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5: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省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警政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那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神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器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循环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突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种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需药期，不达需药期的禁止出栏。
14: 嗯，
15: 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畜优品区域公域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援鸭、眉山虎麻鸭等地理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4: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 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归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板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7: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6: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7: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6: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7: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6: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高，往年长势一直不好。今年种植户裴飞试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苗出的齐，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比下去了。到底好成啥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9: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 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2米多了，马上就要抽熊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11: 我怕不熟就把灰给换，舌尖灰可是不一样，对比可不让这个。
12: 比往年这好得多的，这都这玉米。
13: 用过双碱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碱了，它这边没带双碱。
9: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井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10: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培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2: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9: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入了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12: 哎，这刚多了，
14: 又多又粗壮，
12: 对，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10: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9: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在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14: 那与使用了我们勺解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8: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式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15: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使用缓控式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释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释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释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千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7: 你给我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1: 我的家。
18: 快。
2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3: 人在，什么都在。
2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7: 把救护车过来之后，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6: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8: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6: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8: 他身体很好啊，他还收米啊。
6: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9: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6: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8: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6: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0: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6: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2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0: 李法官你好。
9: 你好罗旭，
1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9: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6: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7: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6: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1: 他说那先生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12: 然而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7: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12: 十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1: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12: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1: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12: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13: 这才给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的账嘛。
12: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14: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9: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12: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11: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12: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14: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9: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法院进行起诉。
11: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12: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11: 那天就是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14: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 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9: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医护人员去救治，但是小莫兄弟的家属拒绝来进行救治，直接送回家里休息，导致这个受害人莫政委死亡。为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然后就他一直拒绝赔偿。
7: 中午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的喝酒了。
4: 对于被告蒙亮文提及小莫父亲莫政委在中午回家吃饭时喝酒一事，同行的工友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15: 1:30到4:30这不对了，最少三个小时，那个喝酒在三个小时他扛得动啊。
4: 劳动之前，小莫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16: 这是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4: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15: 平常在家干活的。
4: 雇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7: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4: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9: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4: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翔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14: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9: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

0: 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1: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2: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1: 啊，四个焦点，哪四个？
2: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1: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3: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除和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0: 由于本案中的小莫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莫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莫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举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4: 我两个兄弟还看到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0: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5: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6: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0: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5: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0: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1: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2: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0: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的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4: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直接拿去家里面。
0: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1: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7: 对，
1: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2: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政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4: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吗？
0: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 综上因素，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哎，当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0: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4: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0: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3: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0: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2: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万元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1: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2: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万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0: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7: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0: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1: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2: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团委等全团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 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1: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1: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1: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0: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1: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0: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0: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1: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八旬老翁黄昏恋，
17: 那怎么样呢？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8: 这老糊涂，真有一点情要和他拼过。
16: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19: 遗产局是一种证明书，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讲到这，自愿放弃继承权。
16: 此份协议究竟是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20: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8: 遗嘱它没不可能无门，你不能说成为这个协议不生效。
16: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23: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 写个共同写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22: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3: 他认为说死亡证和合葬证在挪威身上挪不挪得钱，他认为是钱就照不挪了，不给他了。
22: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17: 一分不给，不得一分，发薪水可以不回，打电话可以不回。
4: 原价我们给他退发，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22: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5: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22: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5: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6: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刻，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22: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奇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奇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奇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17: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22: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17: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太，对我是就像带了啊，谋不当局。他我看到了讲我东营那里，那他一看到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轮这个土路干买的。
22: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奇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17: 老的是爱上我了，我干的。
24: 老的爱上你。
17: 哎，他说我走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我们一不情人了。我们就给你一个项链，我们就能结婚了。
22: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17: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钱要给他拼过啊，这个老糊涂那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5: 即使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工资是高工银，
26: 高工资啊，
25: 哎，
26: 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25: 少？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父亲大几，接近60万元。
22: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4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奇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奇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25: 那几岁人了，你值得跑，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做公交车，要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不急。
22: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奇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7: 我刚才领结婚人了， 不然一问人看不到我的。
3: 这个老太太登记本照上是哪的？
22: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20: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22: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1: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17: 我说张妈没要人房的，老结婚了啊，你不能那么的。
22: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0: 就是本案的一个真相。
2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17: 结婚时的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22: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吉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17: 那不是那个活，别的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21: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6: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21: 那么易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6: 易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吉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姆协议。易家和就跟他讲要写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李长吉就将蒋德珍带到易家和的办公室，由易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21: 那么易家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2: 叶家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吉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9: 用契机分析了自2004年3月1日起，至李长吉寿终正寝时止。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吉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吉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2: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家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吉还特别向叶家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19: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纪的，和你82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这个财产怎么弄？我说他讲的就是个人财产呢，你怎么说的？
22: 于是按照李长吉的意思，叶家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吉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吉的遗产则在第9条单独列出。
19: 李长吉寿终正寝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22: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17: 我说张妈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用那么的。
22: 叶家和说自己让李长吉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 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嘉和也说不清楚。
1: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22: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1: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6: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21: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6: 那也不一定。
21: 为什么呢？
6: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21: 这是公民的权利。
6: 对。
21: 嗯，
6: 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
21: 嗯，
6: 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22: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2: 那个是三五个呢。
7: 那好了，这个冷静一点啊。
8: 我的这些女是早批出门，不起这么多人，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破结婚证是唯一的证据，
1: 知道无方的，
8: 知道无方的。
10: 条件就更难度可想而知。
22: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10: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10: 我国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啊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啊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奇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22: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奇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10: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啊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22: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10: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奇还没有死亡。
22: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3: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玉还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10: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22: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奇的遗嘱。
5: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6: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奇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5: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6: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22: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2: 老子是在五个呢。
6: 来，好了，好了，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18: 你房子，你应该看病的；忙着的衣裳，你看病的。只是你妈的是录音，你听个沉默的。
10: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啊，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22: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奇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17: 他说：“老张，我理不干你，
0: 那俩关系都蛮好，儿女跟人蛮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这老两个婚姻啊，看好玩，看麻将，看纸牌，
7: 都有，都有啊。
0: 我自己老妈也在那没关的玩。
11: 反正回来了，过节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22: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25: 老岳父既然得了，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帮长期证，那帮你个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帮低保。
22: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25: 那你复试好了，你到了吧，你生病，生病了，我们来复医来复试你。
18: 这个爸爸，哪个爸爸？
0: 他不是靠医院来照顾，还有呢，弟弟不是医院来照顾吗？
10: 告知芳芳，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2: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5: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6: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奇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奇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 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2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继承法十九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21: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6: 谢谢。
21: 法治天下，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4: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3: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4: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3: 如 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两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6: 上回书正说到严武
1: 仗势欺人，倚仗着他姐夫是高唐州的知府，又是兵马都监，欺负老百姓啊，都不知道怎么欺负好了，狗胆包天，还欺负到老柴家头上，逼死了柴皇城，还要占领人家的财产、房屋、地亩。小旋风柴进那是个知书懂理之人，就在院里头跟尹武据理力争，但是跟这种人呢讲不出道理去，让黑李逵在旁边听清楚了。李逵闻听火旺上撞，心说就是这帮东西把个朝廷和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啊，简直是害群之马。心说柴的官人，你跟他讲什么理呀？这种人就得武力解决。再者一说，柴的官人对我可不错呀，把我接到柴家庄，一日三餐待如上宾，人家有了难我焉能袖手不管。李逵等想到这，分人群冲出来，把柴进扑了到旁边去了。大官人你躲躲，你想他劲儿那么大，柴进哪架得住他一步了，噔噔噔噔倒退五六步。这李逵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尹武的面前，大大大大大大气死我也，把尹武吓得一哆嗦，心说没阴天怎么打雷了，往对面一看，站着个黑大个，真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圆睁二目，倒竖胡须。尹武不认得，这小子仗着有势力，把脑袋一拨了，又镇定下来了。呀嘚，你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五爷面前鸡毛子喊叫的，去你娘的！你也甭管我是谁，我且问你，你刚才放的什么驴屁？人家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要？人家同意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想霸占人家的产业，真是痴心妄想啊。再者说，你小子有点人味没有？你睁开狗眼看看，人家家正办丧事啊，全家人痛不欲生，在这节骨眼上你是火上泼油，你那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啊。哎呦，今天李逵也不从哪儿合计出这么多词儿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把这尹武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尹武哪受得了啊？多少年来他耳朵里头听的都是颂扬之词，不管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他说鸡蛋是四棱的，没有人敢说是圆的。今天蹦出个黑爹这么骂他，他哪能接受得了？尹武这小子脑筋蹦起有多高了，嘴唇气得都青了。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这黑家伙给我拿下，往死了打，摘他的牙， 给我狠狠地教训教训。扎啥？他带着二三十个打手呢，这些小子也是狗仗人势啊，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平常净欺负梁山了。罗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要抓李逵，那李逵的活还压得住吗？把两只大拳都抡开了，跟提锤差不多少。去你娘的，去你娘的，乒啪呀，乒啪乒啪，一糊了就一片呢。这二三十人让李逵打的是东倒西歪，哭爹叫娘，有胳膊掉环的，有的骨缝错了的，有的打的鼻青脸肿，有的打的是满脸开花呀，四散奔逃。银武一看，哎，好小子，你他妈要造反，你等着我的。见势不好，他转身要跑，那李逵能让他走吗？一根步到他近前，捧一把把这小子腰带子抓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摔倒在地，用大脚丫子一踩后脊梁，抡拳便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救命啊！李逵一边打一边骂他，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别以为天下的人都好欺负，也有不受欺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待你这种人就得这样。接拳啪啪，上的是拳头，下的是脚啊。李逵不解恨，拿两只脚踹他的肋叉子，那受得了吗？这小都没人动静了，满地翻滚。柴进在旁边看着，可吓坏了。李大哥，李大哥，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把他打死！哎，我就是要把他打死。这种人留着一点好处也没有。省着他去害旁人，啪啪、啊！李逵低头一看，七窍流血。为什么？把肋条骨全给踢折了，他不死等什么呢？李逵有点傻了。柴进低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哎呀呀！李大哥，你可惹了祸了，人命关天呢，何况他背后还有知府高廉，另外还有三司太尉殿帅高俅，你可惹了大祸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我柴德官人，我是不怕呀，我怕我不这么干，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您。我看这样吧，该走你们就走，该逃你们就逃，天塌下来我李逵在这顶着，他们想没完想报复找我。李逵还真够意思。柴进一晃头，李大哥，你的心我领了，事在紧急，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在这顶着。你看我惹的祸我顶着，怎么让你受牵连呢？哎，李大哥，你为谁？你为我出气，你为我们老柴家，我怎好让你去打官司？再者一说，我们老柴家有丹书铁卷，我们受了黄风了，即便惊动了官府，他有一告我有一诉，怎么的也不至于把性命丢了。你就不然了， 如果官府把你所拿到难追究起来，你是水泊梁山的人，你还能活得了吗？李大哥，你快些逃命去吧。
2: 不行，我不能走。
1: 大哥，我求求你了。

0: 风柴进撩衣服给李逵跪下了。李逵一看，这何苦来的，你这这哎呀，一片好心把事儿弄糟糕了，柴的官人鼻子都要哭了。难道我又错了？这事儿没错呀。李逵为难了，
1: 这样吧，
0: 好好，我走我走。大官人，你要好自为之啊，恕我不义了，快走。李逵逼得没办法了，长叹一声，憋着斧子他走了。按下李逵逃走暂且不提，单说小旋风柴进低头一看，好嘛，这银五就在地上躺着呢，鼻子嘴喷出那血，把砖地都染红了一大片。看到这里，小旋风脊梁沟都冒凉气，准知道是完不了啊。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话，不到一个小时啊，外边就开来三四百人，哗，把柴皇城他们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知府衙门的办差官，本地驻防的军队，还来了位参将，来了位副将，如狼似虎闯进院中，见人就抓，见人就锁。那个参将来在小旋风柴进的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谁呀？我乃柴进是也。锁上，慢。我说各位，你们锁我不得。哦，你怎么，你三头六臂呀，你有什么仰仗？大概各位不知情啊，我们老柴家受过黄风，我家有丹书铁卷，我受过黄风啊，没有砍我的刀剑，没有捆老柴家的绳索。呀哈哈，你真能吹牛啊，什么叫丹书铁卷，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因我来之时匆忙，未曾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在柴家庄，你们不信我可以派人去请。你拉倒吧你，你吹什么牛皮呀？慢说你没有，你有那玩意儿顶个屁。我就知道你们打死人了，打死人就得偿命，别凭到胡说八道，绑起来。你看县官不如县管呢。柴进跟他讲理讲不出去，被人家五花大绑。不仅如此，这参将一声令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大人的孩子，抓了150多口，一个也没剩，全都押进高汤州。柴进别的不难过，回头一看，沈娘白发苍苍，脖子上挂着脖锁，也在车上呢。再看那孩子哭得跟泪人一样，心如刀绞一般。柴进心说，等我见着高廉，我得好好讲讲理，这次这官司得打到朝廷去，让皇上龙楼御审，我就不相信道宗天子能不袒护我。我问问他丹书铁卷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用。他心里胡思乱想着，被带进知府衙门。有人到里边给知府高廉送信。高廉呢，那五官就像烧麦差不多了，紧做丫鬟呀。

0: 他的三夫人哭得跟泪人一般。三夫人是谁？银武的姐姐。银武一死，有人回来报信儿，这位三夫人一听弟弟死了，被活活打死的，当时就昏倒在地。等明白过来，跟高廉又哭又闹啊。高廉这才派出人马，这会儿听说把罪犯全都拿到了，高廉点了点头，夫人夫人别难过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还你一个公平也就是了。没完呢，你非得严厉处置罪犯，问他个死罪，大卸八块，千刀万剐才行，不然的话我跟你完不了。行行行行行行，怎么解恨？我怎么办？夫人你听信儿吧。来人，传点升堂。这位高知府升坐大堂，嚯，他这衙门口真威风。前文书咱说了，他是文官挂五衔儿，既是高唐州的知府四品黄堂，又是高唐州的兵马总监，执掌军权呢，谁惹得起他？再看堂口下排列着八班仁义和100名战堂军，高廉把桌子一拍，来带罪犯，把人全带上来了，跪了一大片呢，唯独把小旋风柴进推推拥拥推到公案前边，柴进是立而不跪。高廉打量打量他，一瞅这人30来岁，面似银盆，黑胡，细眉朗目，堂堂一表的人才。嗯，点了点头，罪犯见了本官焉何不跪？回大人，小人受过黄风，不应该跪你。啊，谁封的你？怎么封的？回大人，你也知道丹书铁卷之事吧，我乃是柴王之后，因为老柴家对大宋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武德皇帝亲自颁诏赐我家丹书铁卷，家风没有捆我们的绳索，没有斩我们的刀剑，因此我才不跪你。啊，还有这么个说道啊，怪不得光天化日你敢行凶呢。柴进，你把丹书铁卷献上来我看看。回大人，小人已经说得明白，我来办事未带在身边，丹书铁卷现在柴家庄，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去请。啊，这么回事儿？我说柴进呢，我怎么没听说呢？你这叫瞪眼唬人呢，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官唬不了。慢说你不见得有什么丹书铁卷，即便有，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哎，离现在都多少年了，有个屁用啊！我就不相信丹书铁卷上明文规定你打死人不带偿命的。哎，我告诉你柴进，现在你就得给我认罪伏法，如若不然，本官可绝不饶你。来人，刑具伺候。 刚才咱说了，县官不如县管呢。你即便有丹书铁券，你架不住人家不承认。柴进站在他面前据理力争，把叔叔柴皇城怎么被严武欺负，严武怎么提出非礼要求要霸占我叔叔家的财产，我叔叔不答应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我叔叔被打得遍体是伤以致一命归西，那严武趁人之危领着恶奴前去搅乱，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即便把他打死也是一场误会，请大人公断。方才我派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你说以致动武要双方斗殴，彼此都得有受伤的，你们家谁受伤了？怎么一个都没有？怎么就严武被打死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柴进就不必要巧言狡辩了。我问你，打死人那个凶手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说。这他是我身边的一个家人，姓李，叫李大。李大他现在何处？他打死人畏罪潜逃了，不知去向。大胆！柴进，你分明满口胡说，庇护凶手，他要不受你的主使，他能打死人吗？他不受你的主使敢逃走吗？既然你公然把他放走了，就拿你顶账，你还不把以往的经过从实讲来，究竟这李大是什么人？柴进一口咬定是我手下的家人，高廉自然是不信了，最后吩咐用大刑。那封建社会收拾人呢，真有招，各种名目繁多的刑具都能把人吓死。柴进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个罪呀，最后被打的是皮开肉绽。但是柴进一口咬定李逵就叫李大，我们就是主仆的关系，是我放走的不假，他走了你拿我顶账。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真有两下子。不过柴进你放心，到了我这衙门口，你再有天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开，你就是铁嘴钢牙我也叫你吐露实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3: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 数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3: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2: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3: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2: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3: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如果收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很管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小旋风柴进到了知府衙门，就算掉到后娘的手里了，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柴进真有两下子，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说李逵是谁。哎，他这么做就对了。高廉明知道那黑的个子所说的李大不是一般的人，想要弄清楚，到底没弄清楚，没有办法，这才给柴进加上25斤的死枷，投入死囚牢，把柴皇城一家老少100多口也投入大牢。这还不说，高廉马上给其他的府县去了布告，要捉拿这个李大，下了通缉令了。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翻回头说李逵。这李逵离开柴进就走了，上哪儿去？他心里没底儿啊。李逵心说，我成了孤魂怨鬼了，连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遇上柴的官人，满应满许把我送回梁山，结果半道他还出了事儿了，我怎么办？李逵又一想，官府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走之后，柴的官人得贪官司，这要掉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我打死的人呢，让人家吃官司掉脑袋，我还够两撇吗？不走吧，柴的官人不答应，急得给我直磕头。这哎，李逵一想，干脆我回梁山吧，不要我我也得回去，我向我宋哥哥承认我有错，赔个不是，耍个二皮脸。我倒是小事儿，主要叫他派兵好救柴的官人。对，就这么办。李逵打定主意，一溜烟儿回到梁山，先见着石将军石勇。石勇现在在水泊梁山的东面开一座店房，主要是梁山派在外面的耳目和眼线，接待八方豪杰。李逵一进来，石勇认得他呀，哎呀呀，挺好呗。哎，惭愧惭愧，嘿嘿，石勇啊，我说你混得还不错，可以，咱们靠着大树好乘凉嘛，水泊梁山现在家大业大，自然我混得是不错了。哎，李大哥，你自从离开梁山之后你干什么呢？哎，语言难尽了。我石勇啊，哥哥没别的所求，求你一件事儿，能不能用小船把我送进大寨， 我要面见各位哥哥，有急事相商。哎呀，这恐怕困难点儿，因为宋头领已经下了命令了，你现在被水泊梁山除名了，你不是梁山的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外人了，怎么能用船把你送进去呢？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哎，兄弟，我求求你了，就即使我现在不是梁山的人，过去咱弟兄处的都不错嘛，就当我来串门子来了，你还不应该送我一趟？不行，哎呦，李逵心说，这人真是他妈怪物啊，怪不有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说前些时这些人见着我毕恭毕敬的，现在见着我冷飕飕的，没办法，压住火。兄弟，哥哥求你了，我可不是为回来讨碗饭吃，我来救柴的官人呢，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回事，这还有个商量。这么办吧，您先听个信儿，我到里边禀报一声啊，成与不成呢，你别怪我。哎呦，拜托。李逵在这等着，石勇去送信儿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石勇乐呵呵回来了。李大哥，今天各位头领高兴，听说你回来，一开始不想见你，后来经我苦苦的哀求，总算各位头领点头了，让我带你进去。哎，多谢。坐着小船来到金沙滩七十二道岔港，弃舟登岸，进了三道碗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李逵往左右一看，好嘛，各位头领按着资历排列在两旁，那不能瞎坐，谁坐哪是固定的。往正中央一看，居中天王晁盖，上吹手呼保义宋江，下吹手军师吴用。李逵嬉皮笑脸紧走几步，跟大家打招呼。哎，各位老弟老兄都挺好，我三位头领，各位哥哥，我李逵回来了。大厅上毫无反应，就好像进了庙见着泥胎了似的，那些人连表情都没变，一个个捏磕磕的看着李逵。李逵就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各位没听清楚，我李逵回来了，哥哥你们都挺好啊，各位兄弟。李逵连说了三遍，宋江才微微动了一动。李逵，你已被梁山除名，你怎么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对，哥哥算了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他我就是这么个人，心肠好，结果把事啊把做错了。您看您当时教育我，我还不服。经过这些日子，我这一琢磨，哥哥说的对，我不对，难怪哥哥要杀我，又把我撵走。哎，这都是我自己找的。哥哥，我已经认错了，您呢高抬贵手，就把我收下吧。不行，绝不能收你，狗改不了吃屎，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像你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我这水泊梁山肯定是害群之马，这个事儿你别想。诸位，好吧，上赶着不是买卖，咱撂下这茬。我今天回来也不一定是非要求回梁山，爱要不要，我主要为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回来的，你们跟柴的官人交情都不错， 我不能不跟你们打个招呼。什么事情？啊，石勇没跟你们说呀？那你们听我再讲一遍。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闻听大吃了一惊，就站起来了。国有此事，那我能穷白活吗？这是一般的小事儿，我可这么跟你说。这会儿肯定柴的官人被拿到官府，要落到高廉的手里头，九死一生。你不叫胡宝义吗？你不叫孝义黑三郎吗？哎，你可掂量着吧，你是派兵救还是不管，你自己决定。告辞走了。李逵还来劲儿的呢，军师吴用赶紧打圆场。李逵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儿？你呀，先别走。为什么不让你走？你清楚不？
11: 怎么
0: 还想挽留我有商量？不是，你要那么想就错了。方才据你介绍经过，那个叫银武的叫你打死的
11: 啊，
0: 我给柴的官人出气，坏事就坏到你身上了。要没你，柴的官人能打官司吗？要没有你，能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吗？你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现在暂时先把你留在梁山，我们要救得出柴的官人还则罢了，救不出来拿你抵命，拿你做压榨。
11: 万岁，倒了霉喽。
0: 李逵一看，妈，我一个朋友都没有，都是冤家，合着我谁也没交下呀。吴用往两旁看看，谢珍、谢宝、邓飞，听令，在，把李逵交给你们仨了，严加管束。他要逃走了，唯你们试问。站，是。仨人过来，吹胡瞪眼的，李逵，听见没？老实点，往后你炸刺儿，别说我们，别客气。
12: 我，哎呀，哈哈哈。呀，李逵一看，谁都管得了我。到了现在，李逵呀，不得不听人家的了，忍气吞声，把黑的脑袋低下了。其实我不说你也清楚，宋江、晁盖、吴用啊，这是有意的教训教训他。啊，这号人呢，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蹬鼻子上脸，他就走形了。非得给他点压力他才老实。因此众人心中暗笑。宋江点了点头，好吧，我同意军师的决定，暂时先把你留下，在营救柴的官人之时看你的表现。如果立了大功，柴的官人又没贪什么危险，到那时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如果柴的官人真要有了凶险，嘿嘿，杀你个二罪归一。
11: 好好好好，我现在听之任之，你们随便摆弄吧。
0: 李逵的事儿放在一边，宋江马上跟晁盖、吴用所有的头领一商议，怎么营救柴进。吴用说呀，二位哥哥你们尽管放心，你别看大官人柴进打了官司，一半会儿他死不了，因为他有丹书铁卷保护。这高廉就是狗胆包天，也不敢置他于死地。因此呢，一半会儿这官司还没头，只不过大官人精神有压力，多受点罪而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派兵点将攻打高唐州。晁盖点头，对，军师说的对啊。那高唐州是本地最富庶一座州城啊，广有钱粮啊，真把高唐州打破，不仅救了柴进，咱们还能发笔横财，对咱们梁山太有好处了。大家决定之后，谁领兵去，宋江请令 吴用也请令去。就这样，宋江统领大军，吴用帮办率领24员头领，外带李逵，点兵6000，是兵发高唐州。你想想，前者打祝家庄那么漂亮，现在水泊梁山士气正在高涨之时啊，一说打高唐州，人人擦拳魔掌，信心十足，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穿城过县就来到高唐州城下，离城5里安营下寨。头天没话，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江披挂整齐，点鼓声仗，24员大将外加李逵全都进中军帐听点。宋江发布了命令之后，这才亮全队赶奔东城，把队伍一字排开，命李逵讨敌骂阵。李逵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哎呀，得看看我表现如何呀，我呀得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我哥哥们一高兴，哎，就把我收下了，就将功补过了。这李逵手提着双斧，揉揉揉来到护城河边，把大黑脑袋扬起来了，破口大骂：高廉、赃官，快出城受死，不然的话，梁山义军攻破城池，杀进城去，把你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快把柴的官人献出来。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高廉可不傻呀，探马兰旗向他禀报说，梁山的贼寇来了，无边无厌的，看那样子没有10000人也得有7000-8000人，前的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已经探听明白了，领兵的主将就是梁山的巨魁宋江和吴用。你看高廉呢，一点都不害怕。这小子闻听之后冷笑了一声，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宋江啊，宋江啊，吴用，吴用，你真他娘的没用啊，你们狗胆包天，竟敢打高唐州，你们有几个脑袋？哦，你拿高唐州比作祝家庄了，那无非是普通的庄村，这是国家的重要城池，我手下大兵过万，离着州城府县都不远，只要我一指令，调10000人马不费吹灰之力。好，太好了，这回我叫你们有来无回，真把宋江、吴用等人拿住，借往东京，交给我哥哥太尉高俅，我哥哥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阵儿我就不是小小的知府了，我也许入阁拜相。哈哈哈哈，嘿，这小子净想好事，但是他也不是没头脑的人，也做了充分准备了。昨天他一道令传下去，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都迁进城中，外边老百姓全撤走，光剩下空房子，另外调动高唐州15000人马严阵以待。除此之外，他给莱州、冀州、运州各地方也发下告急的公文，要求各府县配合，要支援我们高唐州。同时他也派人用600里加急禀报他哥哥太尉高俅，兴奋的呢一宿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平明， 凭人禀报，宋江领兵讨敌骂阵。高廉点点头，好好好好，我看看梁山的贼寇有什么能耐。来人啊，点10000军兵亮全队迎战，扎实。这高廉还换了装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披战袍，怀中抱着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了口大刀，腰中挎着宝剑，走兽胡玄天带也带着弓箭，是全副戎装，身边带着什么监军、指挥、副将、参将、牙将，能有40-50人呢、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开东门就杀出城关。等到了外头，炮声一响，裂开旗门，摆了一座5斗3才阵。高廉把马往前一提，手捻虚髯，定睛瞧看。他一看呢，耶，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啊。在他的印象当中，水泊梁山都是乌合之众，穿什么衣服的都有，长短不齐。今天一看，出乎意料之外，梁山的义军就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刷旗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儿，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头上蓝布包头，身上蓝军装、蓝号坎儿、白坎肩、红月光，前面写着水泊，背后是梁山二字。马队压住阵脚，弓箭手守住中枢，正中央大旗飘摆，有几十员大将威风凛凛在阵前站立。高廉仔细一看，黄旗之下一匹黑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人个儿不高，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髯，金盔金甲，外罩征袍，怀抱令字旗。往背后大都旗上一看，斗大的一个宋字，宋江，好小子，你小小的一个运城的押司，今天倒成了气候了啊！高廉是120个瞧不起呀、啊，双脚一扁凳，马往前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哎呀呀！对面，你可是宋江吗？宋江一看，高唐州发来人马，人数众多，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因此不敢轻敌呀、啊。往正中央一瞅，有一人全身戎装，看年纪40左右岁，黄胡须，就猜出他是高廉来了。宋江也把马往前一提，高声断喝：“不错，正是宋江，你可是高唐州的知府高廉不成？正是本官。我宋江，你这是要干什么呢？你说你这胆子有多大呀？反贼呀、啊、反贼，今天遇上本官，我叫你们有来无回。各位将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捉拿宋江？
13: 大人，末将愿往。
0: 旁边窜出一匹大红马来，马鞍桥一员大将，铜盔铁甲，牛皮的眼心，手中擎着3股托天叉，齿红面，能有35-36岁吧。高廉一看，正是手下兵马副监军， 还是他们本家子，名叫高勇。高勇啊，不要轻敌啊，我助你首开七门。
12: 遵令。啊，啪啪啪啪。
0: 再看高勇晃动掌中的兵刃，是直奔宋江。在宋江的上垂手，正是豹子头林冲啊。林冲赶紧请令，头领，头一阵交给我吧。
11: 嗯，
0: 非林武师不可，多加谨慎。
12: 得令。
0: 林冲催开坐下马，晃动蛇矛枪，才要大战高唐州。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已婚男女陷入婚外恋情，怀孕生女引发情感危机，
16: 一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15: 他遭遇孩子母亲2次起诉，面对女儿和抚养费他却销声匿迹。
17: 他要是别的女人，这东西没法了。
15: 为了寻找女孩生父，法官11年锲而不舍接力调查，
18: 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15: 亲生父亲究竟躲在哪里？五位法官前后接力，如何揭开他人间蒸发的秘密？法治天下之爸爸你在哪儿？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天下。人们常说啊，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都应该在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在深圳市，一个女孩却不得不承受父爱的缺失，甚至为了争取自己的抚养费，在对父亲的苦苦寻找和等待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6年7月16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解室里，申请执行人赵莲为了追讨一笔拖欠了11年之久的抚养费，与一位叫做刘洋的女人正激烈的争执着。争吵中，刘洋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赵莲的心。
20: 你们都是来要保障，你是个女人渣，你知道吗？你男人就
21: 是
20: 渣，你说你是在不知道情况下吗？你是一个单身汉吗？你为什么要生下小孩？
21: 打不掉的小孩。
15: 赵琳所说的这个打不掉的小孩正是她的女儿婷婷，而婷婷的父亲就是刘洋的丈夫徐海军。原来在婷婷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徐海军一直拒绝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现在已经17岁的婷婷希望父亲能够如数偿还所有抚养费。而此时婷婷的父亲徐海军则向法官讲述起自己拖欠抚养费的难言之隐。
17: 他要是别的女人，
19: 小片当中，赵莲和刘洋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么导致他们冲突的就是这个徐海军。那么徐海军和赵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导致他拖欠女儿的抚养费长达10余年之久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杨继周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5: 杨继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二等功1次。2016年被评为深圳市第六届优秀法官。
19: 杨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起案件。
18: 这是一起抚养费追偿的执行案件，从赵莲追讨女儿的抚养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徐海军开始，到这个案件执行完毕，我们先后有5位以上的法官承办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历时10余年，也就是说被执行徐海军躲避法院强制执行，躲避赵莲，整整躲了10余年。
19: 这个徐海军和赵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他们又是怎么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1998年，赵莲离开丈夫孩子，从河北老家前往广东深圳市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同样在深圳闯荡的湖南人徐海军。
16: 我去拿我的工资，他去世界之窗玩，在三幺幺车上认识的。他说他很会修东西，我就叫他修我的热水器啊、煤气灶这样认识的。人家真的是很厚道、很聪明。
15: 很快，两人由偶然相识发展到同居关系。没多久后，赵莲意外怀孕了。其实这是赵莲和徐海军都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对于这个孩子，赵莲最初也不打算要，但是徐海军的无端猜忌却让他倍感羞辱。
16: 他说那是这小孩不可能是我的，我说你如果不承认不捞钱，到时候我把小孩扔下天天找你。
15: 赵莲还要求徐海军必须给自己一笔精神补偿费，然而徐海军称自己的收入很微薄，对于赵莲的要求也一拖再拖。
16: 他说他后来又想了一下，捞了1000块钱要叫我去找。
15: 但是这时赵莲已经怀孕8个月，如果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16: 我那时候8个月了，怎么长这么大了？
15: 1999年3月，赵莲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婷婷。对于女儿的出生，徐海军表现得十分冷漠。
16: 啊，1个月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就回来一次，你要看一下小孩，他哪里跟我在一起？
15: 当时的赵莲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养育女儿，她以女儿婷婷名义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徐海军。2000年9月16日，法院判决婷婷胜诉。
2: 按照法律规定，不管孩子是否是婚生，作为父亲都有义务支付抚养费。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决的是给小孩每个月支付抚养费500块钱。
15: 接到判决后，徐海军如期支付着抚养费。转眼到了2005年，6岁的婷婷即将上小学，赵莲感到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已经不够开支，她希望徐海军能够增加一些抚养费。没想到徐海军竟然当即拒绝了她的要求。为了报复徐海军，赵莲故意在情人节那天给她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20: 你为什么在这个又不来找孩子？我还想麻烦你，知道吗？我搞的你，我现在不要你，那是谁谁谁老公啊？
15: 赵莲的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徐海军。
16: 你就老婆打电话，你别想拿一封信过来，就把手机号码一换就不理我们了。
15: 气愤之下，赵莲带着婷婷再次将徐海军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
2: 那法院根据当时的情况又重新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说每个月支付生活费1000元，由原先的500元增加至1000元。
15: 2005年9月18日，法院判决生效。但是之后徐海军应付的抚养费却一直分文未给，赵莲只能再次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9: 我们看到呢，赵莲在婷婷出生后不久就起诉过徐海军，那么后来呢，他又希望增加抚养费，又起诉了徐海军。他这样起诉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18: 赵莲两次起诉徐海军支付抚养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随着婷婷的成长上学，原来判决确定的5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支持了赵莲的请求，判令徐海军增加抚养费。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徐海军却没有主动的履行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所以赵莲以婷婷的名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5: 从2005年10月份接到执行申请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迅速展开工作，开始对被执行人徐海军名下是否具有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进行调查。为此，法官需要前往银行、车管所、国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找。不过，在上世纪末，深圳市各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化查询技术还很不完善，网络管理也尚未运行，这令法官们的查询工作十分繁琐。当时还是法官助理的李柳回忆起最初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那时的办案情景。
2: 当时我们自己有句话，就是说当时动动嘴，法官就跑断腿。然后当时说被执行人在哪个区、哪个镇、哪个网点可能会开户，我们就得去那个地方去查一下。
15: 当时负责此案的执行员谢燕也回忆说，由于那时的查找工作基本上是靠人力去跑，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3: 像我们如果是去银行查询冻结的话，靠人力去这样进行一个查询和冻结的话，一天可能就跑两三家银行。
15: 在将近半年的辛苦查询后，法官终于对徐海军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状况调查完毕。但是令法官吃惊的是，徐海军的名下竟然没有任何财产。
3: 这些我们都查了，他确实是这些银行卡里面没钱了，然后也没有车辆、房产那些所有的登记啦。
15: 法官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为一般人名下都会有一定数目的财产，不可能身无分文。
3: 就是他知道你们在执行，你们在查找他的财产线索，他就故意进行一个转移。
15: 在进行财产调查的同时，法官又根据赵莲提供的电话、住址等信息，对徐海军本人进行查找。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电话就是已经失效了，然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那住了，打工的地方也不在那打工了。
15: 在2006年初，为了尽快找到徐海军，法官驱车前往他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去实地查找，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3: 我们也没有查到父母的信息，还有他一些亲戚的信息。
2: 当时就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5: 很快，赵莲母女申请的强制执行期限已到，他们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新接手的法官都会照例开始新一轮的查找。
19: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执行期限的问题？
4: 这个案件的期限有一定的特殊，就一般的债权而言，判决书生效之后，债权就已经到了支付的期限，而抚养费它的判决生效之后，抚养费还没有发生，必须要等到抚养费发生之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就本案来说，这个赵莲母女每过一段时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强制执行，仍然无法执行到位，通常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赵莲母女再又会申请强制执行，就这样循环。也就是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法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被执行徐海军的查找和强制执行工作。
15: 母女俩孤苦相依，法官如何对他们施以援手？
4: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
15: 实施全新网络信息查询，能否找出女孩爸爸的隐秘行踪？
3: 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吧？对吧？
15: 一张银行卡的发现，能否扭转案情，突破查询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多年以来，徐海军杳无音信，赵莲也迟迟拿不到女儿的抚养费。考虑到母女俩孤苦相依，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负责此案的法官会每年为他们争取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进入2012年，李柳已经由最初的法官助理成长为一名执行法官，他也是接手此案的第四任执行法官。不过令李柳法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刚刚开展工作的第二天，赵莲就到上级法院去投诉了他。
2: 第一反应，说实话我挺生气的，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你就投诉我了，但是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虽然他投诉我，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很可怜。
15: 李柳法官知道赵莲是在社会舆论、周围亲友的谴责压力下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2: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就是出现一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的思想已经比较偏激了。
15: 赵莲向法官哭诉，他难以独自抚养婷婷，只能把她送回河北老家，但是在老家孩子受到了歧视。
16: 我女儿还到了你上学说，你爸爸不要你，打死你，哥哥都欺负他。
15: 无奈，赵琳又把婷婷接到身边，当她前往法院询问案情，也会带着女儿。
2: 从我接手的时候，那孩子就不讲话，就是跟正常同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法官其实很痛心的。
15: 离留法官告诉赵琳，他还会像前任法官一样为他争取经济救助，保证他和孩子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赵琳对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支持。
2: 你这个情况确实很可怜，我呢作为法官，我会尽力再给你查找一下，以前查不到的没准在我这就能查到了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给我时间。

0: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不仅不能够保证他的女儿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连维持他们两母女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为他争取了这个救助，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要从根本上让他们生活有的保障，必须要彻底的把这个案件执行到位。
1: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总对总"网络查控平台，使得法院的查控能力显著提升。
2: 通过这个系统，就是说，可以弥补很多，就是说地方中院或者是省院对这个外省的一个银行账户、车辆没办法进行查询。而"总对总"这个系统，因为是最高院研发的这个系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系统，我们查全国的账户了，不可能你不开户吧？不可能你不生活嘛，对吧？
1: 此时，当法官按照徐海军的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时，发现他在老家湖南的一家银行内开设了账户，而且账户还有资金交易，这表示这个账户有人在使用。2016年初，杨继洲法官已经担任这起案件的执行法官。当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后，他迅速前往湖南核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张银行卡开户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徐海军的，但是开户人姓名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3: 那么，这张银行卡是徐海军申请的吗？
0: 这个银行账户的申请人留存在银行的这个身份证证件和他的照片，和被执行人徐海军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银行账户极有可能不是徐海军申请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是相同而已。
3: 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会有相同的身份证号码呢？
0: 我们知道，一个身份证号码对应一个人，原来留存在我们这个法院案卷里面的被执行徐海军的身份信息，都是一代身份证的。由于当时户籍管理技术比较落后，导致了一个重号问题。在升级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证机关将他的身份证号码做了一下变更，但是号码变成什么了，我们不知道。
1: 代理人与被执行人住址相同，其中隐藏怎样内幕秘密？
2: 法官就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法院实施边境控制，老赖爸爸能否最终现身？
4: 人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
1: 合法妻子与同居女友激烈争吵，抚养费能否最终讨回？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你在哪儿？当案件陷入僵局后，不甘放弃的杨法官再次翻开厚厚的卷宗，希望找出遗漏的信息。这时，11年前给徐海军做代理人的刘洋引起了杨法官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叫刘洋的女人的家庭住址竟然跟徐海军的一模一样。杨法官隐隐感觉这两人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杨法官请求公安局户籍民警协助调查。调查后，法官惊讶地发现刘洋的丈夫竟然叫做徐海刚，而这个名字与被执行人徐海军只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个徐海刚会不会就是法官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徐海军呢？
2: 当地派出所打印出来身份登记信息，打出来的身份证号，我们一看那个照片，10几年了没变，其实他就可能头发少了一点，整个五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我们当时把照片一拍了，发给法官，法官一说就是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时候，徐海军人间蒸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被破解了呢？
0: 可以这么说，徐海军的身份证号码在发证机关进行变更的时候，徐海军他又趁机把他的名字变更为徐海刚，所以这10多年里来，徐海军一直以徐海刚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在生活和存在。像这种被执行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同时变更的情况十分罕见。至此，被执行人徐海军消失10年的秘密也终于是真相大白。
3: 那么，当徐海军这个人被查找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案件就可以说是告破了呢？
0: 被执行的徐海军的身份被确认为徐海刚，这还只是我们执行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执行工作中的突破性的一步。但是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把徐海军

0: 人找到。
1: 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查询到徐海军有出入香港边境的记录，当即连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依法对徐海军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6年7月15日下午5点50分，一名叫徐海刚的男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拦截，将法官获悉后立即和法警赶往了边检站。当见到法官和法警的那一瞬间，徐海刚似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法官立即将徐海刚，也就是曾经的徐海军带回了法院，并依法对其拘留15天。
2: 那你为什么按判决的这个要求来付这个，就是你付这个抚养费啊？
3: 主要是当时我们也是经济困难，当时我们企业又倒闭。
1: 徐海军说，他改名后去广州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每个月工资能达到5-6千元。
2: 收入有没有起色之后，有没有考虑过还这个钱？
3: 考虑过。
2: 那为什么不不还了？
3: 因为我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呢，总是要还的，是吧？毕竟也是自己的亲人嘛。
2: 是啊。
3: 这个钱反正该还的应该还了。
1: 徐海军表示，他愿意清偿拖欠的所有款项。在法院的主持下，徐海军一次性支付婷婷在18岁前的全部抚养费和利息，共计14万余元。而善良的婷婷接受了这位消失11年的父亲，并为他写下了谅解书，拿到女儿抚养费的赵莲归还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他对法官们这些年的付出十分感激。
4: 法院帮我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这个钱居然真的可以执行得到，人终于可以找得到，就是这口气也算总算是出了这一口气了。他感觉他很轻松，很欣慰。
1: 自此，这起由2005年开始的抚养费追偿案终于成功结案，该案被评选为2016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5: 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终于是圆满执结。那么这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0: 这个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包括我和我们以前承办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甚至我们院里面知道和关注这个案件的同事，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婷婷。父母一代他们的恩怨情仇，他们的错，却是让婷婷承受了17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当他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主动地向我们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我们法院能够从宽从轻地处理他的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让我们很感动。要原谅一个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也希望他们母女，特别是婷婷，能从这个事件中能走出来。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对申请执行人来讲呢，在一般的交往中，民事交往中呢，应该呢有自己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么对，特别是商事往来中，你对对方当事人的信息呢掌握的越多越好，就万一今后有什么纠纷发生的时候，诉讼了、执行了，你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些有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线索，帮助当事人呢尽快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案子呢，我觉得应该大家有些人呢是应该是吸取一些教训的。这样的事情呢，对当事人自己，就是父母两个人都不是好事儿，对孩子呢当然更不是个好事儿。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这么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边，对他自己今后的婚姻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成长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随意，应该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对待一些自己的感情问题，不要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5: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这是一宗典型的陈年老案，几任法官奋战11年，终于让案件了结。那么在这起打击老赖案件的背后，包含的是更加沉重的人生感悟。无论是独自带着婷婷长大的赵莲，还是徐海军，两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奉劝大家，在人生情感选择之上，一定要追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婚姻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感谢杨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9: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8: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9: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8: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9: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8: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9: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8: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邻居建房，他为何不同意签字？
17: 他当时理由是想要我这半截钱。
16: 学校施工，他又为何多番阻挠？
18: 主要是太吵，他就跑操场里面，挨着邻居开门。
16: 多次上访，屡获赔偿，为何他的欲望仍得不到满足？
19: 这个问题咱不能解决。那我觉得千万承诺去上吊。
2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新闻之格缺陷了，借机敛财。
16: 法治天下之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陕西省南郑县的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认为当地的行政机关没能很好处理他的情况，他认为他自己吃了亏。那么他先后多次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市去上访，没想到他的这些上访让他摊上了官司，他因此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超来到了演播室，有请。
16: 张超，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2年被评为陕西省汉中市优秀法官，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办案标兵。
5: 那么这个60多岁的老汉老陈，他为什么会多次的到县里、市里以及北京去上访？他为了什么呢？
20: 2008年，就是5.12地震，就是我们汉中南郑啊，也是属于那个地震受灾区。廖秀明当时的房子呢，由于地震呢受损，没办法居住了。廖秀明需要建房，但是呢，他的那个建房手续呢，跑了2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批下来。
21: 跑村上、跑镇上，人家都发誓，他给发了的。没得他的账子，他不给签字，谁都不能给批。
16: 廖秀明所说的他，就是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他与廖秀明是邻居。廖秀明建房，为什么要邻居陈汉国签字同意呢？
20: 因为按照那个土管部门的规定啊，就是农村建房，应当有85%的村民同意。同时呢，就是说要处理好四邻关系，然后土管部门才能够给批那个建房手续。
16: 那么廖秀明的邻居陈汉国为什么不给廖秀明签字呢？
21: 你给我们填个他的前头我的后头嘛，他把我填的小完了。
16: 实际上廖秀明建房地点离陈汉国责任田最近地方都有10多米远，从距离上看并不会对陈汉国家的责任田遮阴的。
22: 都是嘛，我反正你这个人家楼房家到后面，你到前面，这个走向，这个太阳光照走向是有限的。
21: 没有道，没有道，他是没道理的事。
23: 谁也帮人家嘛，他这家人太霸道了，他想占人家的地，还叫人家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办不到。
21: 那么也是有点影响嘛，这么你占一下再到的没影响，以后你不占了，这么送娃子了、儿了、娶了又收入咋个样？这都防止后代带着。
16: 但是由于缺少陈汉国的签字，村委会就一直不能给廖秀明申请建房的文件上签字。
22: 都有这是这么的麻烦事，你一批上去这都是麻烦的料到身上，我谁批我给你。
16: 廖秀明的房子是土坯房，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损比较严重，墙体裂缝最大的地方甚至能伸进一个拳头。
1: 那时候没出租，我就用墙板的搭了个地梁。
20: 保安当时呢，陈安国就是发现以后呢，就到南郑县，就是新集国土所，去那个反映这个情况，就把那个廖秀明就告了。
16: 南郑县新集镇土管所接到举报后，立即给廖秀明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并组织镇干部、村干部一起，对陈汉国和廖秀明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当时，廖秀明同意修房后不养鸡、不养鸭、也不种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陈汉国的顾虑，顺利修建房屋，但没想到，陈汉国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2: 要求廖秀明给他调换靠路边的土地，或者是给他出一定的赔偿金。
1: 我是同意，只要把我老婆婆一个人养活了就给了。
16: 在众人的见证下，陈汉国和廖秀明签了调解意见书，可是第二天却情况突变。
3: 他我们搞活了，我们给他4000块钱都不还
1: 吧？他反悔了，要我十分地方，要我叫我给他出8000块钱，
20: 又增加了四千块钱，
4: 又翻倍了。
20: 又翻倍了，因为4000块钱对农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靠了一个低保收入的，就是说老妇女来说，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廖秀明又不同意。
16: 廖秀明觉得是陈汉国在故意刁难自己，找到正在做生意的陈汉国，大闹了一场。
3: 他哭大了，他说买的是假货，你们都过来买。
16: 经过廖秀明这一闹，陈汉国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24: 然后转过来以后，陈汉国又跑到那个国土局和新集土管所，去闹这些找干部这些。找干部反映情况，
1: 俺们到上头反映，开了个三轮车，这是个农村的老一套。
25: 那些老土管所，俺坚决这个他，我这个修房，这我坚决还吵，他把我绑住，你们也不管闲。
20: 就是陈汉国啊，他和廖秀敏之间呢，他呢因为那个建房之间的那个相邻关系纠纷呢，实际上纯粹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他呢处理的途径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呢。请求就是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对他们的纠纷进行调处，或者说如果说涉及到就是说相邻关系的，他如果调处不成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两个程序他都没有走，或者说是没有按照那个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吧。
2: 你如果真有道理，那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民事啊打官司，他也知道他是理亏的事，所以他不去。
16: 2011年3月8日，陈汉国蹲守在新集镇土管所门口，晚上就在铺着稻草的被褥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等到了土管所的所长。堵门、抱腿、进京上访，行为一再升级，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800元到8000元，索要金额越来越高，政府为何多次满足他的要求？
20: 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
2: 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他就马上到上庭，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18大这个工作任务，要我们负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次让步妥协。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
4: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陈夫妇俩是抱着被褥，而且还抱着稻草，是到这个新集土管所去闹事儿哈。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呢？
20: 他这种行为呢，确实是触犯法律了。那么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的规定呢，当然呢，作为一个公民呢，他有权向那个国家的有关机关，表达诉求，反映问题。但是呢，信访条例第20条也规定了，就是说作为信访人员呢，在信访过程中呢，不得冲击国家机关，不得采取堵门呀、滋事、闹事，或者说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他的这种行为显然是 违法的。
16: 就在新集镇土管所进一步协调处理此事期间，陈汉国又在2011年4月先后五次到南郑县国土局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多次留宿副局长的办公室。那么陈汉国究竟想要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呢？
24: 要赔偿3万块钱，要你们部门给我赔偿3万块钱。
16: 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陈汉国的行为再一次升级了。
25: 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个北京的这个不难去。
0: 按照当时的党委政府的安排，人水党委政府安排6月23日我到北京跟他接触，劝他回来，他说是你让我回可以，就给钱就行。
16: 为了能够将上访的陈汉国接回来，接访人员只好给陈汉国打了一个800元的欠条。
4: 那么从北京回来之后，他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呢？
20: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呢，就和他达成了一个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以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怎么约定的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这个土管部门给陈汉国补偿2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陈汉国呢同意那个廖秀民建房，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让陈汉国他们父子俩享受那个陕南移民政策。
16: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政策的目的是要通过移民搬迁，把居住在易受灾害威胁的地区的农村人口搬出来，实现避灾避险、脱贫致富。陈汉国原本不具备享受这项政策的条件，而当地政府部门破例让他享受了这个政策，这对陈汉国来说已经是一种福利了。但是陈汉国却还不满足，
20: 给他就说一梯，上下一梯，就是一梯两户，就是上下就各60平米，两套房子，两套房子呢，就是说，按照规定呢，两套房子自己应该出各六十平米的话，应该出8万多块钱。但是呢，陈汉国提出自己只出6万块钱，如果再多出的话，还要上访。那就是说，最后呢，没办法，就是那这样吧，就是镇政府说这样吧，那2万块钱就不用出了，就让他出6万块钱。就这样，就是这个事情，按理说就这样结束了。陈汉国呢，自己也书写了那个息诉罢访书。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找到了新的上访理由。
25: 一个这个是交钱没按没了办事，这交钱是70年零蛋。
0: 也是他提出国土局给予这个陈汉国经济补偿。
16: 陈汉国为了达到目的，雇佣了一个老人拦住镇长的车，说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车走。
6: 你一卷人。这
25: 是
6: 你
25: 吧，
6: 你
25: 这
6: 一卷人，
25: 你这么大的年龄了，你记得进的吧？
4: 老陈，
0: 当时呢，应该是在2012年11月9号嘛，10号，在十八大召开第二天嘛，第三天，他跑到镇上来说是，他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啊，他马上都要上京，然后消失了3天给我们施压，最后。鉴于这个当时十八大这个稳控工作任务和稳控这个责任，没办法，政府只有再一次让步妥协。
16: 迫于上访的压力，新集镇政府最终再次妥协，同意将陈汉国60平米的房子换成80平米的。但是在换房时，按政策规定，陈汉国还应补缴7万多元钱。这时陈汉国又提出只补交6.3万元，否则还要进京上访。镇政府再次同意了陈汉国的要求。2012年7月，南郑县仁水乡中心小学修建幼儿园综合楼，按照规划征用了陈汉国家旁边的地，并给被征地的村民做出相应的补偿。就在学校开始动工修建综合楼的时候，陈汉国向学校提出了赔偿要求。
25: 都属于招式的还是好啊，他只跑错床就挺高，挨个工资便宜。
16: 那么学校综合楼的建设是否对陈汉国家的果园构成了影响了呢？
20: 他的房子呢是在原来学校建了以后才修建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主教学楼，它是坐西朝东， 陈安国家的房子呢是坐东朝西的，就是两家呢实际上是背靠背的，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那个所谓的遮阴的，还有的那个噪音。实际上学校呢，就是说那个学生呢，也就是每天早上8点钟在小学嘛，8点钟才开始上课嘛，上课以后下午4点钟都结束了，晚上呢根本都也没有学生在那生活，所以也不存在那个噪音的问题。
16: 既然没有影响，那么陈汉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8: 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要卖出去，变钱。第二一个呢，他在新集做生意，他这一块果园呢，果树已经老化了，他想把这个处理成变成现钱，就是这个事儿。
16: 由于学校不能满足陈汉国的无理要求，他便在自家房顶放置音箱喇叭，高音播放秦腔，故意干扰学校师生的学习。
21: 不叫他们施工，你们来把我们砸过，他们娃就当老给他，他们都把我们5块钱、10块钱
8: 老。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跑到工地上去，主工，他找了社会上的一些那些老汉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那种人，跑到工地上去，你打拉也没法拉，劝也没法劝，他就进行主攻，
16: 得寸进尺，索要巨额赔偿。
19: 这个问题你咱不给我们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放掉。
16: 信法不信法，他最终如何收场？
20: 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信法制度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他实施了发汗社会管理的行为。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霸道的上访专业户。陈汉国虽然迫使学校停工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继续使用他的老一套做法，上访找学校校长、和县教体局的领导反映情况。这一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19: 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他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哄闹，对吧，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
16: 无奈之下，学校报警，警察将陈汉国行政拘留7天予以惩戒，但是拘留并没能改变陈汉国的行为。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汉国多次到各级部门上访，给当地政府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仁水镇中心小学迫于无奈，与陈汉国签订了征房征地协议，并向陈汉国支付了29万多元补偿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仍不能让陈汉国满足。
20: 到了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发现了，就是征地协议里面有部分漏洞吧，或者是空子，然后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就说你那个征地协议里面，你没有把我的水泥，我的院子是水泥的，然后呢，我还有24棵树，你没有写进去，这个征地的价格呢，国家高铁的价格是什么价？你这个是什么价？就是说没就是他比照那个城市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征用的价格，去再去计算，所以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然后又去北京上访了。
19: 对我们基层政府来说，最根本的杀手锏呢就是定金上访，在这个2014年底正月初八一上班嘛。然后他又来找到这个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岳军，又旧事重提。
16: 陈汉国再一次到北京上访，而这次仁水镇政府又无奈地同意给他8000元，他才同意回来。2014年6月，陈汉国又向仁水镇政府书面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以学校建造围墙导致他家的水沟不通为由，要求赔偿他的果园减产损失费共计5300元，因为在学校哄闹被南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要求赔偿5600元，甚至还要求政府支付他为了阻止学校施工雇佣8个人的费用3600元。陈汉国一共提出了10项诉求，索要17万余元。
19: 这个问题你咱不给解决，那我就到天安门城楼去上吊，这是他威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
0: 他有位学生是再不解决的话，他就要到东交民巷啊，要到美国大使馆去啊，要制造这个外交事端。
9: 通常我们吃素也好，纯主人也好，俺们去也只是花他屋里去家访过，也找你亲戚朋友也去那劝阻过，知道吧？可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主要的目的都是想借用这个产房、新房来做一个，做他一个经济收入，知道吧？当成一个产业链。
16: 2014年7月，陕西省南郑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汉国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可以说这个陈汉国是越来越嚣张，他上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而且要求赔偿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那么如此这样的膨胀的欲望，那么法院对他的这种行为到底会怎么处理呢？
20: 他的行为呢，已构成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自行辩护权。
16: 在法庭上，陈汉国的辩护律师称，陈汉国是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才去上访，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种辩护意见能得到法院认可吗？
20: 经过法庭审理后认为，陈汉国他几乎所有的诉求，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主观上就是利用这个刑法制度的缺陷呢，借机敛财，那么客观上呢，就是说他实施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就是说寻衅滋事的行为。
16: 2014年12月8日，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汉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其非法所得2.1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陈汉国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7月11日，陕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1: 俺也不知道俺自己在做错了哪个，就是说现在人家不信这个，就是你们法不信，人家蒙上去闹哈，可以这个法律程序慢慢的延往上诉。但是俺们也不懂这个道理，反正俺们这个农村人怎么知道？俺建议是找他去。
4: 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第一次的话，这个镇政府就没有说对这个陈汉国一味的退让哈？如果第一次采取法律的手段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啊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结果？
20: 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吧，因为那个刑法条例的规定很清楚，对信访人就是违反那个刑法条例规定的第一次的话，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有相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机关予以劝阻、批评、警告、训诫。但是呢，就是说本案的被告人陈汉国呢，他就是借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啊，就是说借信访手段进行敛财。
4: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10: 第一个要区别正常的上访和闹访这两个，他俩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常的上访，我们叫信访这条路子，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怎么更好的便民，怎么能够发现这些群众之间的冤情，最后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决。现在各级的部门呢都在积极的努力的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在这个上访的群众中呢，也分为很多种情况，有的确有冤屈，确的是需要解决，也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无理取闹的多。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上访也好，诉求也好，都要依法依规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本来你是有理的，但是呢你不按照有理的路径去走，你去无理取闹、寻衅滋事，最后你又从有理变成了无理，那么最后你再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那你自己也不划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依照法律，依照现行的制度，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但不要胡搅蛮缠，不要寻衅滋事，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对于食物、水源、能源等等的各种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呢，也在前所未有的增加，而城市的消费人群对于这些资源的安全需求也在快速提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更是成为城市几乎所有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随之应运而生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农产品流通和生产模式就开始在城市里兴起了。尤其是近几年来，社区支持农业已经成为了线下和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当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快速改变着城市消费者食材供给方式和消费场景。甚至可以说，社区农业模式正在致力于构建区域性循环消费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注入了一种绿色活力。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来展开。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社区农业模式。社区农业说的完整一点，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为 CSA。那么它最初出现的原因呢，是消费者为了寻找更安全更好吃的食物啊，所以就希望和那些附近啊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或者是农场达成一种供需协议，并且形成一种稳定的客源群体，那么直接由农场来送菜上门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呢，它最初的动机啊是为了推行的是一种有机的食物生产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啊和附近的这个农场和农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就使得本地的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供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得以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小区域内的农业消费经济的循环。但是从现在发展的现状来看啊，社区农业呢除了以高端农产品为主导以外啊，也在慢慢的渗入这个下沉的消费人群。那么很多大众化的这种农产品啊，包括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城市的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在通过这种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和加入。
0: 也就是说社区农业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啊，涉及的人群可能也是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模式啊正在对农产品的消费端产生持续的影响和推动。那么除了消费端以外，社区农业这种模式对于整个农业的供应链，也就是从田头到餐桌这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啊，有着哪些更多的功能呢？
4: 社区农业的功能啊，它不仅仅是改变了农业的消费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它至少有四个积极的这个功能导向。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它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那么随着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啊， 农村中啊，这种参与社区支持农业并坚持下来的农户，他不仅接受了更加注重安全的这种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然后也更增强了线上线下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因此就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因为呢，在这种模式下面啊，首先可以使得城市居民和农场农民直接进行对话，那么从而就减少了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的一个成本问题，这样就直接给农民带来了一个公平贸易的权利，同时收入的增加也能从根本上啊调动农民生产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其次呢，还避免了农民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和种养殖品类选择等等这样一些老问题，就减少了农民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损失，使得农户啊获得比较高的一个经济收益。这是转变农业生产引导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非常有助于啊让农民得到一个更加有目标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么另外呢，它还能够让农民啊获得城市资源的一个多渠道的支持，实现这个特色农产品啊它的一个本地化的生产和本地化的销售的这样一种回归。那么更多的本区域加工、本区域消费以及流通，它能够帮助各个地区啊留下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且带动这个地区第一、第二还有第三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扩大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就业岗位。这些转变啊能够改变农业的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的产业价值，增强农民的这个思维方式。
0: 嗯，确实是这样，农民只有多接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接触农产品的销售端，才能够让这个思维更加全面和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啊，农业的这种发展也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4: 对的，这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到的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新思路和新突破。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它有益于啊城乡之间的一个统筹发展。首先呢，在城市居民和农户的这个社会交往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是一直在致力于为都市的居民啊提供健康有机的食物，并且和农户之间啊共同承担这个生产风险。由于城市消费者和这个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亲密接触啊，就重建了这样一种城乡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经济互动啊，包括这个社交互动等等，它对构建这种和谐的城乡关系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其次呢，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啊，它是以农民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而在这种模式下面呢，城市中的消费者啊，他也可以成为农产的股东之一，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与劳动，然后包括采摘这个果实等等方式啊，去主动的接触农村和农民，从而最直接的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一种沟通和理解，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种文化隔阂。那么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且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推广啊，还能够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啊，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大自然，舒缓我们说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种压力啊，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种重视等等。那么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啊，既可以为这个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能够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缩小这种二元结构的差距的这样一个有效途径。
0: 嗯，这样看来的话，这个社区农业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新的渠道，让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纽带，对吧？
4: 对，是的，减少城乡差距啊和消除城乡隔阂也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嘛。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能够实现有机生态。首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啊，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和共同享受这个收益，而且这个模式啊，一定要非常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要倡导这种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城市中啊，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逐渐会形成有机生态的这样一种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呢，对健康生活方式啊和支持环保，包括支持当地经济的这种理念，一直都在逐步的推进和扩大。那么同时参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啊，为了产品能够更适合消费需求，他们对土地通常会进行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方式的这种耕作， 这样土壤的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啊，就会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环境的这个化学污染也会随之减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环境友好型的这样一种农庄和生态园，它肯定将来会不断的这种涌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农业的这个生产知识，还有农业这个活动的这种参与，包括农耕文化的这样一种体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啊，来吸引我们的城市消费者。而且乡村的这种优美环境啊，还能够给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带来精神层面的这种享受，这些都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宣扬乡村整体环境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说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啊，对于改善这个乡村环境的质量啊，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这样一种有机农业的模式啊，它的一种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蛮创新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0: 嗯，是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我们的农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的乡村也能够一直都有着绿水青山。
4: 嗯，发展和环境我一直觉得必须得两不误啊，这才是正道。
0: 嗯，
4: 那么社区农业的呢，第四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它可以促进啊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呢，它和我们国家这个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啊，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和城市消费人群这种休闲诉求的提升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说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这个迅速发展啊，现在生活在这种高楼大厦里面的城市居民啊，他们在享受的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啊，其实在和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时候，也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矛盾。你想想啊，这个大家整天生活在这种拥挤、压抑、嘈杂的这种城市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人和自然，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啊，大家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那么很多城市人群都普遍有着这种类似于压抑啊、烦躁啊这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城市里的消费者为了缓解压力啊、消除紧张，他们其实在内心里面啊都非常渴望去体验这种啊田园的慢生活，他们也渴望去亲近大自然，所以社区农业的发展啊，也为城市居民的这种出游啊开拓了一个新的休闲方案。那么这种农社对接的本地化休闲游啊，它可以有效地对旅游市场的传统的热门景点啊进行一种分流啊，就大家不要去就整天就往那种就热门的景点去拥挤，我们附近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休闲的目的，所以它有利于区域旅游模式的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旅游和度假的这种一种体验的一种质量。
0: 嗯，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去拥挤的地方哈，都愿意找一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啊休闲的好地方，人又不多，这样可能对放松一下，可能这个价格也不贵，对吧？所以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农庄啊、生态园之类的，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
4: 对，短期需求。
0: 嗯，
6: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带我们了解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四大功能，那就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有益于城乡的统筹发展，能够实现有机生态，促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庄教授，那么和其他的农业创新模式相比啊，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它还有哪些独有的特点？
4: 是这样的啊，社区农业其实在国外也出现了不少年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社区农业它还是有一些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参与主体的一个转换，那么在我们国家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啊，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这种日常蔬菜瓜果的供应啊，然后而参与这个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呢，他可以通过直接租用农民的耕地，或者是以提前预付这种定金的方式来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到农业耕作的过程中去， 有的时候还可以集合一群啊这样具有共同理念的这种社区消费者，定期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过程，和农户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形成一种新型的群体性。

0: 原有的农产品的生产以及销售的方式。那么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或者是组织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靠近城市附近的，一般来说距离市区也就十几分钟到个把小时不等。那么这些农户通过和社区居民之间啊签订某种订单配送或者是定时配送这样一些协议，那么就可以保证以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而且能以最高的时效来为城市里面的社区居民生产以及配送这种健康没有污染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做到既高品质又速度快，就双赢嘛。那么同时这些精准的社区消费群体啊，通过合理的价格让农户啊就更愿意去花精力花资金为改善农业生态和农产品的品质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社区农业的签约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啊，主要是以新鲜蔬菜为主，也包括一些中高端的比如说有机稻米啊等等一些粮食作物，同时还有一部分的鸡鸭鱼肉这样一些比较高品质的鲜活农副产品或者是这种情绪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说的新鲜安全还要高品质。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城郊休闲方式的一个转变。在休闲农业转型啊升级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走向新的发展之路啊打开了某一扇大门。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啊，它将会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国民啊他的休闲啊提供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及农村体验为主的家庭式社区式的这样一种农业休闲模式。这种模式它是集旅游功能、农业增效功能还有绿化美化以及改善环境等等这样一些功能集于一体的一种新型生态园，它将有利于实现这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统一。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这种新型的城郊休闲方式啊，它集合了对本地这种乡土文化以及耕作劳动的体验，同时还是一种低碳、环保、高效率、低风险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1: 这个社区农业和其他农业模式相比啊，最大的特点我们听出来了，就是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进行对接啊，然后就是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于这种高品质农产品和本地化农业旅游的一种需求，也通过城市资源的这种反哺呢，让农民的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效益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哈。那么庄教授，那么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对于这种模式的认知程度、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0: 目前我国社区农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里边呢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消费者对健康农产品的一种刚需。我们知道啊，刚需的市场它胜过一切的营销，消费者对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啊，因此这种生态种养啊、有机农业啊等等这样一些模式啊，它的市场机会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升级，消费水平的提高，它也增加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需求。那么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不断升级和这种可支配收入啊水平的这种不断提升啊，人们对这种健康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很多人潜意识里面啊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加工安全啊其实还是蛮担忧的。和那些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农产品相比啊，一些高端啊、有机啊还有有品牌的一些农产品啊，在这种品质、口碑、功效等等方面啊都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城市消费群体的青睐和认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呢，它是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按照中央的部署啊，前几年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发改委等等部门啊，共同编制了这个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就2015到2030年。这也是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指导我们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另外这几年呢，国家对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扶持力度啊，也在持续增加。围绕农产品供给安全、还有农民的稳定增收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目标啊，正在大力的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么2020年已经基本构建了这样一种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然后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农业补贴政策这种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补贴政策的这个精准性、指向性和时效性。那么另外呢，农民增收也

0: 已经成为了全社会聚焦的一个目标。国家推行的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嘛，它其实就是从为农民增收开始的。所以将来我们国家肯定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的一个长效机制。因为农民增收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需要我们整个全社会的一个参与。中国的农业它的基本面啊，目前来看还是以小农户为主，所谓合作社其实还是小农户之间的一种合作。家庭农场呢，它其实也是小农户生产的一种专业化和经营化。所以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这样一种有机衔接啊，政府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针对小农户生产研究啊，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意见，其中就包括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还有定制农业，提高这种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的空间。这些所有的政策和大背景其实都为我们的社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的土壤。那么第三个就是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农产品社区终端配送的一个便利。我们都知道啊，社区农业它有一个关键就是物流和配送。以前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制约这个效率的一个瓶颈啊，但是这几年的物流速度啊，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产品的快速的这种同城配送，甚至是几小时就可以速达。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城乡私家车的发展啊，也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场主之间的交流互动。哎，你想想啊，有了私家车，农场的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方式啊，就灵活方便多了。比如说，农场的老板直接配送啊，或者就干脆走同城的物流快递，甚至是带跑腿的方式，也可以让消费者直接哎上门，采用自取的方式。有一些城郊这种不太远的农场啊，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者的私家菜园。你想想，开车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菜园里面，哎，摘一个当季的蔬菜，这种新鲜蔬菜，还顺便可以呼吸呼吸这种新鲜空气，放松一下这种心情。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扶持，还有这种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几乎是所有的环节都打通了。也就是说，
0: 对
2: 外部环境是好的，接下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在具体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是这样，社区支持农业呢，这个模式确实还是不错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它的特点啊、优势啊，但是我们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农户和消费者之间，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我们来看啊，比较成熟的和安全的一种操作啊，就是在种植季节之初啊，消费者就预付给农户下面一年种养殖的收益，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社区消费者变成了乡村农户的股东。或者把它称为叫合伙人吧，他们双方共同来承担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那么收获的时候，由生产者负责将当季的这种农产品啊，按时、按质、按量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社区这个农业模式背后啊，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啊，它就是建立起本地区的一个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出一个微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来承担，来实现食品安全的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的这种可持续性。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应该是一种友好的合作形态，它的产品可以多元化，比如蔬菜水果啊、大米啊、粗粮啊、鸡鸭鱼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高频次消费的鲜活农产品是比较适合的。
2: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社区支持农业呢最完美的状态呢，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生态圈，在这里面呢大家互相赋能、互相帮助，让农产品以最高的效率在这个生态圈里面流动，需求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既不浪费又能够双方互利。
0: 大致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社区农业它其实就是一个微循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损耗。所以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素， 首先就是要本地化，社区支持农业参与者最好是本地的生产者、本地的消费者，这样呢会有几个好处，它既能够解决配送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消费者参与度的问题，方便消费者随时去农场看看，甚至去直接去提货。
2: 嗯，
0: 那么其次就是消费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增强这种体验感和安全感，眼见为实嘛，对吧？那么社区支持农业不仅仅是消费者可能投入钱，还可能是一起参与进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也就是我们说的投入时间。
2: 嗯，
0: 这也是社区农业的一大特色。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要注意共同承担风险，传统农业里面的风险啊，往往都是农民或者是经营者独自来承担，但是社区农业的风险一般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既可以帮助农产品的销售降低风险，也能够让农民啊，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用心生产，确保农产品的高品质和安全性。那么最后就是要共享收益，消费者除了收获固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外啊，其实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多余农产品的红利或者是收益吧，这种体验感是其他的农业模式也很难带来的，这样的社区农业模式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人。
2: 嗯，是这样的，农业其实也可以做的小而美，有体验有情怀啊，这可能才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最有特色的地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化的农业生产的效率很高，那么很多本地化的传统的小农户和它比起来的话确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但是城市里对于传统有机农业的需求还是大量存在的，本地的农民如果真的可以生产出好的东西，其实本地消费者是愿意多出一点钱来购买的。社区支持农业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产销直接对接，是能够把这些好产品直接送到社区消费者的手里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双赢的局面。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3: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本地化农业生态的创新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模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出现的原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功能和特点，以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前景，以及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0: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庄老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您和我们介绍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大量的理论知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模式呢也有了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吧。今天呢就希望您能够给大家说一说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一个具体的发展情况吧。
0: 好的，上一集就说过啊，社区农业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啊，实际上在世界农业的发展史上它已经出现很久了。目前我们认为啊，在世界范围内啊，社区支持农业就是我们说的 CSA， 大概有四种代表性的模式。那么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欧洲的这个瑞士模式啊，瑞士可以说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发源地。就目前瑞士社区支持农业这种农场的发展现状来看啊，至少已经有上百家独立自主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自发组织了，签约人数估计大概有数十万人了。那么从特点来看呢，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啊，它是由专门的协会来负责统一安排和管理的，消费者本身也是生产者，也就是说啊，城市社区里的居民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获得耕地和果园等等这样一些农产品的基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北美的美国模式。其实早在1985年啊，美国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啊，就出现了第一个登记的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签约农场。最初的参加成员啊，是通过购买份额的形式来加入的。那么现在整个美国登记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啊，大概数万家了。那么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它的模式呢，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农场，农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后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呢成为签约会员，然后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啊。另外他们还可以亲自参与生产、参观和体验等等活动。那么第三种就是亚洲的日本模式啊，其实最初日本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它这里面主要的困难呢，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个相应的人口基数不足，尤其是最精准的这一群人群啊，就是我们说的家庭主妇和学生的人数啊，一直都很低。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又因为他们的特点啊，很难对接，再加上这个很多消费者啊，在这种固定单调的食物供给面前啊，变得越来越没兴趣，老是同样的东西，他们就所以不感兴趣。所以最近几年啊，日本也开始尝试这种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新型模式，他们把它称为叫产直市场，你可以理解为就产品直销市场。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强调一个农业的有机生产和有机产品的直销，那么消费者也不用过多的参与生产，所以日本这个社区农业模式啊才开始慢慢的起来。那么目前的日本模式呢，主要就是采用单个个体农户或者是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去和消费者签订合约，共同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然后源头端啊，基本上都是采用全程化的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2: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国情和背景，社区农业发展的过程也不太一样。那么国外的模式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那么在我们国家，社区农业的发展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更生动的来了解呢？
0: 我们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案例啊，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有各自有自己的玩法和创新点。我这边简单的可以介绍几个。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被称为中国 CSA 第一人的女博士石嫣，她创建的这个 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北京的通州区的西集镇马坊村。它创建的初期呢，大概也不大，就50来亩土地的这种农用地啊，规模确实也不算大。不过一开始啊，它采用的就是经营分享的这种收获项目，用生态的方式去做农业。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建立直销互信，就是互相信任这样一种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定金来作为投资，这样农民啊就有了稳定的市场保障，消费者也能够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同时他还采用了发展会员的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农业生产和经营当中来啊，用他自己的理念说，就是三个词：直销、本地、友好。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一个互助。那么这些年做下来啊，他这个基地和品牌啊也算是成熟了，目前也有了大概几百亩的这个农场的基地，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他是一个90后了，是浙江省柳州市的，叫潘尔斌。他也是一直都坚持使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大概在5年前吧，他说服了当地200多户这个村民啊，跟他们租了一片荒山这种自留地，然后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啊，其中还引进了不少高质量的这种新品种。这就是90后的特点了，他们喜欢创新，在品种的种植上面也喜欢创新。那么附近的市民呢，还可以到农场啊，你自己租块地，然后自己种菜，体验农耕，也可以向农场付费预定一整年的有机的水果蔬菜。所以社区居民也可以在社群里面你想到了啊，临时性的通过微信下个订单啊，农场人员就可以送菜上门。像他这样运营的小农场啊，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社区农业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把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哈，比如您提到的原生态的种植啊，新品种的引进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城市消费者的订单甚至是投资哈。
0: 对对，是的，产品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深圳的艾维塔 CSA 这个菜园的园长，他叫何征啊。他其实是工程师出身，也不是农业出身。但是他在10年前呢，因为这种农业情怀啊，他就创立了一个叫艾维塔水果电子商务啊。把他的水果店搬到了网上，进行这个网络销售水果。那么现在社区农业做的也很成功，他的基地呢是深圳第一家这个大型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菜园子占地大概将近1000亩。目前已经发展为这个蔬菜种植啊、田间体验、生态养殖、生态农产品的这个宅配啊等等多种业态。它的盈利模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配送蔬菜，它分为这个家庭宅配和社区配送，还有社会这个团体礼品回赠客户等等，这是它的第一种盈利模式。那么第二个盈利模式呢，就是体验式的采摘活动，这个在全国各地也挺多的，包括草莓采摘啊等等这样一些。还有第三种盈利模式呢，就是各种拓展活动，包括农耕文化、生产体验、美食主题，这些拓展活动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当然了，这些所有的盈利模式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农庄的地理位置啊，它最好要位于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社区的1个小时的车程以内。你太远的话，本来的这种模式啊，可能就不方便开展了。那么第四个故事呢，就是我们说的珠海的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这个农场主叫周子龙，10年前呢，他就回乡啊，当起了种菜的农夫啊，创办了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并且尝试在这个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叫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农业园采用的方式呢，就是根据城市居民按需定制，也就是我们说的订单农业，先有需求再去生产，然后预付全部的费用。所以农业园呢，聘请当地这种有技术的农民啊，就按照订单来种植，并且承诺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以及不用任何有害的这种农资产品，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要共同分担，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个减产损失。因为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确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产量的下降。
2: 是的。
0: 但是产量下降的同时，品质是会提高的。 所以十年过去了，你看这个绿手指啊，目前有3处这个有机农场，总面积已经将近500亩了，并且常年为几千个社区家庭啊这个餐桌提供这样一种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
2: 从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之下，消费者和创业者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而且我们发现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也能看出社区农业正在得到这些更多的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这些群体对于绿色安全的有机农产品更加重视啊。
0: 是的。社区农业的商业模式呢，确实需要大家去积极的探索啊。目前来看呢，会员制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商业盈利模式。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面呢，社区农业影响更多的就是城市里的这种中产阶层。所以短期来看，社区农业的个性化定制和 2B 模式就很有必要了。本地化的有机农产品，除了面向社区以外，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我们可以面向城市里的高端餐厅、酒店，还有高端生鲜专卖店等等这样一些渠道，这就是我们说的 2B。 不过在做的时候要留意几个风险。
2: 什么样的风险呢，张老师？
0: 第一个风险就是不要觉得社区农业就等于高价农产品。很多人都觉得我搞社区农业就应该搞高价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消费者对于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重视，这种环境下面农产品肯定得高端高价。其实虽然对接社区的农产品比普通渠道的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要高，但是从整体的成本付出来看，这个核算对接农产的投入和产出其实并不平衡。农产的利润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想要更大的利润就必须要依托规模化和产业化。但是如果一旦这样的话，你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还有资金，那么也会导致你的成本新的上升。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风险。所以中间要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平衡点。就包括我们的定价机制也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不愁卖。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有买卖就必须有规则，任何一个产品啊进入市场都要从价格供求上进行分析。社区农业作为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另一种形式啊，也是需要接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能否卖出去最终还是取决于品牌和市场，如果渠道不顺利，产品卖不掉的情况照样会发生。所以不是说你东西好就一定能卖掉，渠道也很重要。所以农场需要把这个品牌、产品、市场通盘考虑，制定更完善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么第三个风险呢，就是有机农产品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健康农产品。很多有机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者啊，对产品打造的卖点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所以我们是健康的。但消费者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就算你拿得出各种什么认证证书啊，消费者其实最相信的还是眼见为实，他们希望的是亲眼所见。所以对接农场必须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和生产过程，你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实地体验，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体验，都可以，这样才可以消除这个消费者内心啊对产品的不信任。那么第四个风险呢，就是对接农场啊不一定要大规模啊。有人认为农场要想赚钱嘛，必须跟传统农业一样要依靠规模化，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真正的社区农业啊，它的对接农场绝对不是靠量，而是靠品质、靠服务、靠体验。
2: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的农场一定不要去追求高大上，对吧？不要去追求高价格、大规模，还是要接地气，就是要把合适的产品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小而美， 对吧？
0: 是的，社区农业本来就是一种小而美的微循环农业经济吧。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社区农业的小故事啊。比如说就是安徽这个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啊，他叫徐小旭啊，他的社区农业的经历，这是一个80后的农场主，用了7-8年的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这个千万级别啊。其实10年前呢，这个徐小旭他是大学学的是数学，也就是说数学系毕业，最早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家这个家教培训机构啊，然后就无意当中听到了学生家长发了一句感叹，还说啊，如今的生活这个经济水平高了以后啊，却吃不到什么放心肉了。哎，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正是这一句感叹啊，让徐小旭有了回家搞农业的想法。于是他说干就干，把培训班直接关掉，然后回老家创办了金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土猪土鸡的养殖与销售。那么回顾公司的创业经历啊，他总结了几点经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要多元化经营，规模化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投资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 这个资本也好，还是资源也好，我们可以从多元化来进行着手，这也是一个方向。初期的创业者是可以考虑用多元化来作为切入点的，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他们一开始呢，农产就是以土鸡为切入点，通过这个土鸡这个单品啊，打开城市的市场和搭建这个社区之间的这种销售渠道。然后呢，土鸡成功以后啊，再开始切入土猪这个单品。那么后来还拓展出特色的农业体验游，然后还建设了草青山这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和循环农业观光园。这是一个，就是不停地推出新的单品。
2: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提供用户痛点的产品。创业是不能盲目或者蛮干的，尤其是在推出产品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找到用户的痛点，为他们提供这种差异化的产品。你的产品如果跟市场上的所有竞争对手都没有任何辨识度，没有差异化的话，你的价格肯定是上不去的。农场的这个鸡和猪啊，都是采用生态养殖，在这个山林啊、溪涧当中啊，然后用杂粮喂食，自然生长，必须要到12个月左右，那才能够上市啊。所以一推出以后啊，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然后就是创立品牌，让产品进行溢价。那么徐小旭呢，他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独特品牌啊，这个是他的就非常执着的地方。他要让自己的产品啊和渠道具备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叫壁垒和辨识度。所以它的草青山品牌啊，能够比其他的同行的卖家价格高出20%。那么最后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和渠道，市场效益背后的供应链啊特别重要，尤其是讲究时效的生鲜农产品。所以徐小旭采用的呢，就是公司加基地加专业户加社区专卖店这样一种全产业链管理模式，而且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农户啊一起抱团生产。除了有线上的网店方便社区居民下订单以外，他还建了4家农产品的实体专卖店，而且每个实体店都建在了居民区。所以说他的社区农业啊，不但有模式，而且从品牌、品质、线上线下渠道等各个方面啊，都进行了整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农业的生态模式。
2: 嗯，看来社区农业的思维一定要全面，把供应链的各个因素都考虑在内啊，这样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案例，相信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启发的。那庄老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接下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又是怎样的？在这儿我们能不能大胆的给大家预测一下？
0: 嗯，社区农业将来肯定还会持续和发展啊，但最近国家对社区农业的监管啊也开始变得慢慢严格起来了，尤其是其中一个分支叫社区团购这一块，它也是社区农业的一个分支。那么目前甚至有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在跨界进入社区团购和社区直销这种领域里面，因为谁都知道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它是属于典型的高频次消费品，它是社区团购中啊最火的引流品类。所以现在的社区团购啊，受到很多资本的青睐，尤其像京东啊、阿里啊、腾讯啊，其实他们都在社区团购领域里面快速的布局，这样也助推了社区团购甚至是整个社区农业大市场的一个热度。
2: 嗯，那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要加码布局社区团购呢？
0: 这里面真实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想让自己原有的这种业务啊能够下沉，同时用这种方式啊来获取社区里的那些新用户。这一切就是因为生鲜农产品它的消费啊是最高频，而且是一个流量的入口。
2: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互联网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发展啊，各种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流量入口啊基本上都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啊放在这个以消费者聚集的这个社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上，因为这里面还有大量没有被开发的市场和用户，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啊相对比较慢的一些3-4线城市，消费者在家做饭的这种频率更高，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啊比网上购物要大得多， 因此他们都想着通过平台补贴来提供这种低价的生鲜产品，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的吸引这些用户，并且增加他们的粘性。不过最终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消费市场的改变，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否则社区团购也好，社区农业也好，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2: 确实现在这种社区农业模式当中的这种团购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也特别的火，很多小区呢都有这种团长，我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团里边，他们通常是小区里的这种个体商贩，比如说烟酒店呀、打印店呀、干洗店的这种老板哈，也有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人，他们的这个副业、第二职业等等，他们不仅有这个长期积累的一些熟人关系，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网嘛，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到这个群体里面，还能利用他们在县城的一些实体店省下一些经营的费用啊。那么看起来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是吗？
0: 确实如此啊，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个模式的好坏啊，要全面和系统的去分析它。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后啊，大家都习惯了线上买菜啊，然后生鲜预定啊，然后小区提货啊等等这些方式啊，这些大量出现的这种新需求，就倒逼了农产品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啊就趋于完善啊，然后再结合之前比较成熟的这种搞了很多年的社交电商，然后农产品就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的营销转型。都知道社区团购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天生就具备了这种大范围普及的条件。所以很多一些中小的创业者啊，在这样一个供应链里边都能够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放大一点来看啊，对于社区农业来说，社区团购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或许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供应链的重构。其实我们都清楚啊，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和城市消费者买不到农产品，它就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矛盾。这么多年的研究，各种研究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拉动，这个核心矛盾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呢，农业上游啊，这个种植端大多数啊，尤其我们中国啊，都是一些个体农户，他们的普遍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凭经验种植，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看天吃饭，他几乎不可能去了解和预测城市消费市场的这种精准需求，所以才会导致农产品经常出现滞销。而且有很多高品质的农产品，我们认为它不可能滞销的，结果它还是滞销，有的就算没有滞销它也很难卖出一个好的价格，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办法去溢价销售。那么产供销这三端环环受限，农民赚的少，消费者还觉得贵，就是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面，社区团购才凭着它的人货产的这样一种因素，这种优势，重建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实现了这种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这样一种局面，同时还反向拉动了农业种养殖端的一种生产变革。从趋势来看呢，供应链是否稳定，产品是否标准化，将是将来这个社区团购啊能否成功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看来，无论是社区团购还是社区农业，最核心的因素啊，它还是供应链。社区团购啊，确实可以带来流量和用户，但是供应链才是中国农业困境真正的破局点。只有建立了强大的农业供应链体系，中国农业才能够进入新的纪元。农产品中啊，生鲜农产品影响农民收入的弹性是最大的，这是由于它存在保鲜和腐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为无法及时销售出去的这个生鲜农产品的损失率啊，达到了将近30%。而这个损失主要就是由农户来承担，所以在渠道端，农产品和农民都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有好产品却卖不出去的农业问题的一个根源。
2: 确实如此，不过好在我们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农业供应链的一个优化升级，比如说去年农业农村部就和阿里签约，让互联网公司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帮助破局。2020年11月呢，农业农村部和社区电商平台诚心优选也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和创新社区电商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在农产品采购啊、冷链仓储、品牌推广等等方面进行对接，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社这个产品直达社区。
0: 对，是的，这些都是社区农业模式的升级和变革。但是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不可标准化、品牌知名度不高，还有议价能力弱等等问题啊，短时间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 另外你看农村还有一个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像仓储啊、冷链啊、物流啊等等这种重资产的建设啊，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此要想建立这个强大的农产品供应链，它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等等啊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和资源整合。那么2020年12月啊，农业农村部的信息中心啊，它和华为这个公司啊就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将重点围绕着比如说 5G 啊、大数据啊、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啊，包括区块链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里面啊创新开展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应用场景的一种探索。那么随着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他们进入农业以后啊，这种农村的信息孤岛这种局面就会被打破，中国农业也将迎来数字化的红利。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这个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和供销体系啊，我觉得肯定会脱胎换骨。社区农业只有在强大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下面的这个帮助下，才能够为农业赋能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的社区农业绝对不是说低价倾销农产品，什么一毛钱一盒鸡蛋啦、五分钱一颗白菜啦，这不是中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也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聊了这么久的社区农业，我还是觉得真正的社区农业就应该是把最好的农产品卖给最需要它的人，让农业的生产者盈利，让社区的消费者满意，这才是正道。
2: 嗯，说得真好，庄老师。那么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第一产业，农业需要破局，需要创新，社区农业模式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一种探索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创新能更多，为我们国家的农业赋能，为乡村振兴赋能。也再次感谢庄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8: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21: 好家乡！
18: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7: 打救护车过来的时候，他大哥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6: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8: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6: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9: 他身体很好啊，他还收米啊。
6: 孤儿兄弟上法庭，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0: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6: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8: 有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6: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1: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6: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2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1: 李法官你好。
10: 你好罗旭，
11: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0: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6: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7: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6: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9: 他说那先生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4: 然而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7: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4: 十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8: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4: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8: 心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4: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12: 这才给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的钟嘛。
4: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13: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案子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0: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接手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走访了当地的村委会，小莫兄弟俩就是与父亲莫政委相依为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大的兄弟叫小莫，现在正在准备中考，小的晋江上小学1年级。他们的父亲发生意外情况之后，导致这两个小孩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生活难以为继，这两个小孩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4: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14: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4: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13: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10: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法院进行起诉。
8: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4: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9: 那天就太阳又烫了，起码30几度。
13: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 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10: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医护人员去救治，但是小莫兄弟的家属拒绝来进行救治，直接送回家里休息，导致这个受害人莫政委死亡。为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然后就他一直拒绝赔偿。
7: 中午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的喝酒了。
4: 对于被告蒙亮文提及小莫父亲莫政委在中午回家吃饭时喝酒一事，同行的工友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8: 一点钟上班到四点半，这不对了。嗯，这最少三个小时，那个喝酒在三个小时他扛得动啊。
4: 劳动之前，小莫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15: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4: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8: 平常他在家干活的。
4: 雇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7: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4: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10: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4: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翔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13: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在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15: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在大量饮酒后劳动死亡，在查明死因后可减轻或免除被告蒙亮文的赔偿责任。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13: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10: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13: 啊，四个焦点，哪四个？
10: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13: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10: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8: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除和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4: 由于本案中的小莫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莫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莫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举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
6: 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7: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6: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5: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12: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1: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2: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的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3: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直接拿去家里面。
2: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0: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4: 对，
0: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1: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政委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政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3: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吗？
2: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政委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政委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综上因素，莫政委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3: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当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2: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3: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2: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5: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2: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1: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2: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0000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0: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0000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2: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 今后的生活学习

0: 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1: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0: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2: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3: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团委等群团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2: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2: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7: 大家好，我
6: 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7: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6: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7: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6: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7: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6: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7: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6: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八旬老翁黄昏恋，
14: 那是我们养的，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5: 这老糊涂真有一点奇妙不得拼过。
13: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16: 你当时这种证明书其财产呢有其子女继承，简单的自用放置继承权。
13: 此份协议究竟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17: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5: 你因为他们不可能无门，你不能说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13: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3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3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19: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写一个共同写一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13: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15: 他认为说死亡证和厚葬证在老卫生上老不老的钱，他认为这个钱就照顾老不给他了。
13: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20: 一分不给，没得一分，发薪水可以不回，打电话可以不回，
21: 两家我们给他对方，你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13: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18: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13: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3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8: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22: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 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13: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吉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吉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吉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15: 不要跟人家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13: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15: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以后，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20: 他我看到了讲我东宁那里，那他一看到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年这个土路干买的。
13: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吉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20: 老的是爱上我老干的，
0: 老太爱上你。
20: 哎，他说我就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俺们一不亲人了。俺们家给你一个项链，俺们家都结婚了。
13: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15: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钱要给他拼光。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1: 即使称这个老头子，这个高公子，是高明。
3: 高公子啊，对、哎。然后你岳父一个月才多。
1: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五千大几，将近6000块钱。
13: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4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吉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吉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1: 那90几岁人了。你值得跑，你还跑给，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20块钱。
13: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吉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0: 我刚才您接我人了，不然一问您看不到我的。
15: 这个老太太的登记奔着中心来的。
13: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吉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22: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13: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23: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20: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用那么了。
13: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2: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13: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20: 这印刷的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13: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吉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20: 那不是那个好，不要来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18: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22: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臣。但遗憾的是王维臣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18: 那么叶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22: 叶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吉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姆协议。叶家和就跟他讲， 要请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
0: 嗯，
22: 于是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叶嘉和的办公室，由叶嘉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0: 那么叶嘉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叶嘉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6: 用契信本席呢，自2004年3月1日起，至李长奇手中澄清实质，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嘉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嘉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16: 就说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纪的，反正82岁就不能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这么财产怎么弄？我说那讲的就是个人财产呢，你怎么说的？
2: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嘉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9条单独列出。
16: 李长奇手中澄清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2: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20: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养不了。
2: 叶嘉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嘉和也说不清楚。
23: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2: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0: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22: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22: 那也不一定。
0: 为什么呢？
22: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0: 这是公民的权利。
22: 对，
0: 嗯，
22: 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
0: 嗯，
22: 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2: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20: 老子是孝不孝呢？
4: 好了，你听一听啊。
15: 老子的孝母是扫地出门不起这么多，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错这么真是唯一的证据。
23: 知道不知道
19: 条件就更难度了，可想而知。
2: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19: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来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19: 我国
22: 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啊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啊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启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2: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启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22: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啊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2: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22: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了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启还没有死亡。
2: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15: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遗还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22: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啊，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2: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启的遗嘱。
0: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啊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22: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启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0: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22: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2: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20: 老头子在我家呢。
4: 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15: 你房子你应该看明的，老头子衣裳你看明的，只是你妈的身都应该请个承诺的。
22: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啊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2: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20: 我说老爹啊，我离不干你，
6: 恁俩关系都蛮好，儿女跟恁妈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老两个婚姻啊。 看好碗，看麻将，看纸牌。
7: 对呀，对呀，我自己老妈也在那没管这玩。
8: 反正回来了，过节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热闹的。
2: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10: 老岳父这样对待了啊，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办残疾证，对吧，帮你个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办低保。
2: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会到自己这里。
10: 家庭护士好了，又到了我的身边，生病了我们俩又来护士了。
24: 这是爸爸，老爸爸，
25: 他不是朝医院来找我，还有呢，因为不是医院来找我吗？
26: 告知双方，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2: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0: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22: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奇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奇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生前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7: 继承法19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0: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22: 谢谢。
0: 法治天下，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8: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29: 大家好，夏天
1: 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28: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28: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28: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28: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8: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8: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8: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1: 夏天到了，阳光、沙滩、烧烤、西瓜，哎呀，想想都美好。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看不见的小麻烦，夏季感染性疾病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人呢上山挖个野菜回来呢就高烧不退了，有人呢吃了顿海鲜拉肚子到脱水，有人被蚊子叮了一下就住院了。这些听起来吓人的事儿呢，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预防的关键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们就把夏季防病这件事儿啊跟大家聊明白，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9: 退休在家的王叔叔兴致勃勃地跟驴友上山采蘑菇、挖野菜，他穿着短袖短裤在草丛里穿梭，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回家后他感觉脖子后面有点痒，让老伴儿一看，有个像黑痣一样的小虫子钉在上面。老伴儿二话不说，直接用手就给揪了下来。年轻的妈妈从超市买回了新鲜的活虾，准备做孩子最爱吃的醉虾。他把虾洗净，用白酒调料简单腌制后就直接端上了桌。
11: 这样才鲜嘛，
9: 他一边说一边给孩子碗里夹了好几只。上初中的儿子打完篮球回来热得满头大汗，他冲进空调房对着出风口猛吹，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饮料和昨晚的剩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1: 热一热再吃。
12: 没事儿，我肠胃好。
9: 这是夏天里经常见到的瞬间。有些人总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或者倒霉事儿轮不到我，但日复一日的疏忽可能就给了疾病可乘之机。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呢，相信很多家庭都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夏天病菌的活跃呢，我们该如何安全地享受这个季节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帮我们为家人顾起一道坚固的健康防线。
13: 吴韶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兼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等。
1: 吴主任好。
14: 主持人好。
1: 吴主任，我们说到这个感染科啊，可能好多老百姓听到这个就害怕，以为是传染科。那节目一上来，你给大家先讲讲感染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14: 认为感染科是传染科呢，那也是我们科经常背的锅。其实感染和传染是两件不同的事儿，两者虽然面对的都是病原微生物，但是感染病除了包括传染病以外呢，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传染的。小到我们皮肤破损后的伤口感染，你大一点的比如尿路感染、骨关节感染、腹腔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等，凡是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这些小坏蛋跑到我们身体里搞破坏，都归我们管。从普通感冒到新冠流感，从腹泻到重症感染，我们感染科医生就是您身体里的特工队。所以呢，别听见感染科医生就害怕，我们是来保护您的。
1: 那咱们就从最容易被忽视的防虫开始说吧。你看刚才像短片当中啊，那王叔叔被蜱虫给咬了，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
14: 这个病啊，确实值得咱山东老百姓重点关注。它引起的病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简称发热伴。它是由新型布尼亚病毒引起的，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蜱虫叮咬。蜱虫呢，老百姓啊通常称为草耙子、狗豆子，山东呢也是这个疾病的高发省份之一啊，主要是在一些山地、丘陵等等分布的广大农村地区老百姓被虫子咬了以后啊，就会出现类似的病例报告。这个病呢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发烧啊，它能让人高烧不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甚至呢引起多器官的功能的衰竭，甚至危及生命。这个病的早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流感、新冠等有时候比较像容易引起误诊漏诊。
4: 那怎么来区分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被蜱虫给咬？
14: 这个辨别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您或者家人呢，近期去过山区、林地、草地，或者呢有被虫子叮咬的经历，那之后出现发烧的一些症状呢，一定要高度警惕。有如下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持续的高烧，38度以上。吃了退烧药之后效果可能也不好。第二呢，就是明显的乏力、肌肉疼痛，整个人呢就蔫了。第三个是恶心呕吐，这个吃不下饭，胃肠道症状比较重。第四呢，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言语不清，甚至胡言乱语。第五呢，就是如果化验检查呢显示你一个白细胞和血小板，明显的减少。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引起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减少，也不会烧得这么顽固，全身的症状呢一般也不会这么重，所以呢，咱们的口诀就是：野外归来发高烧，别当感冒乱吃药，血小板第一是信号，感染科里查根苗。
4: 万一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就像短片当中的王叔叔一样被这个蜱虫给叮咬了，那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一种选择方法？
14: 万一发现被蜱虫叮咬了，千万不要硬拔。硬拔呢容易把蜱虫的口气留在体内反而导致这个感染的风险加重。正确的做法是用尖头镊子而不是用宽头镊子，贴近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或者口气，平稳向上提拉，不要左摇右晃或者是旋转。取出以后呢，再用酒精或者是碘伏消毒。另外有些误区就是不要用酒精闷或者烟头烫，这样呢容易刺激蜱虫反吐，反而增加感染的风险。取出来之后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发烧的情况包括肌肉酸疼等等，请立即就医记住我们感染科医生的忠告。野外风光无限好，防虫意识不能少，蜱虫样螨虽微小，咬你一口不得了。
4: 您刚才又说到了样螨，样螨是蜱虫病的另外一种表现嘛？是不是就咱们常说的这个恙虫病？
14: 对，这是另外一种疾病。恙虫病呢是一个隐蔽的高手，它是由恙虫病东方体引起的发热，通过恙螨幼虫叮咬传播。虽然说它叫恙虫病，但是呢恙虫呢是成虫，它一般不会叮咬人。它的幼虫恙螨才是传播的媒介。这个病最特别的标志就是有交加，被咬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像烟头一样烫过的痕迹。而且呢它这个也不怎么疼周围的可能有红肿很多人呢就不知道自己被咬了因为这个交加呢常常是在衣服遮盖的地方比如说腋窝啦、腹股沟啦，还有肚脐周围了所以呢容易被人忽视。除了交加以外呢，患者也会出现高烧、头痛、全身酸痛，严重呢还会出现肺炎、心肌炎和脑炎的症状。山东虽然不是恙虫病的传统高发区，但是近几年的病例是逐渐增多的。
4: 预防虫媒传染病除了要知道被咬之后怎么样更要知道如何不被咬。那夏天我们去户外防虫的黄金标准是什么呢？接下来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15: 好的，我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份防虫护身符。第一，穿对衣，去野外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把裤腿塞进袜子里，扎紧袖口，让虫子无缝可钻。第二，用对药，在衣服表面喷洒含有地丸胺或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液，这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红花露水只有清凉止痒的作用，驱蚊效果很有限。第三，仔细查，从野外回来后，全家人相互检查身体的隐蔽角落，比如头发里、耳后、腋窝、腹股沟，宠物狗也要检查，蜱虫最爱藏在狗耳朵和脚趾缝里。第四，及时清，回来后及时清洗，及时洗澡更衣，衣服用热水烫洗或高温烘干。记住，防虫意识不能少，别让草耙子咬了你。
4: 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这两种病听起来都挺严重，如果及时的治疗能治好吗？还有就是咱们感染科在治疗上包括治疗这类疾病上有什么优势呢？
14: 绝大多数患者只要早发现早治疗都是可以治愈的，关键是不要再拖发热伴早期呢识别对症支持治疗，愈后是很好的。感染科医生的看家本领就在于第一呢是有火眼金睛，能从一堆发热的病人中快速识别出这些特殊的病例的线索。第二呢就是追根溯源，详细的询问流行病学史，也就是说比如有没有去野外暴露的这种机会啦，有没有被虫子叮咬过。这也是诊断的关键线索。第三呢就是综合施治，既要抗病毒治疗又要针对病原体治疗另外呢还要保护脏器的功能防止并发症的出现。
4: 现在这个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这些原来都好像属于热带地区的一些这种病毒，但是现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
14: 对，非常值得关注。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是南方的病外国的病，我们国内两广地区海南 福建等地，因为气候炎热呢，除了很多输入性的病例，也具备疾病持续传播的条件。我们山东呢，虽然不属于传统的流行区，但是呢，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每年呢都会有一些输入性的病例。对咱山东老百姓来说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呢，是咱这儿目前基本不具备由输入性病例引起的这个疾病持续传播的条件。主要是因为呢，疾控恒亚热和登革热，它的主要的传播媒介呢是白纹伊蚊，也就是那种腿上有黑白花纹的花蚊子。在咱山东呢，分布密度相对低一些，不是那么常见。咱们最常见的蚊子是那个黑蚊子，学名淡色库蚊。它不是登革热和疾控恒亚热主要的传播媒介。但是呢，现在全球变暖的形势加剧，虫媒活跃度增加。我们一旦发现病例，还是要做好防控工作，不要给病原体可乘之机。登革热的典型表现，是高热加三痛，有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疼痛，还有皮疹。那疾控恒亚热的症状呢，和登革热其实是类似的，但是呢，它的关节痛更加剧烈，而且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可以达到数月。这两种病呢，虽然多数能自愈，但是，重症的病例，比如说重症登革热，也叫登革出血热，会危及生命。像疾控恒亚热呢，很容易遗留一个关节疼痛，可以长达数月到数年，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不管您在山东还是在外地，夏天防蚊都不是一个小题大做。
6: 如果说去南方或者去东南亚旅游出差了，该怎么预防这些虫媒传染病呢？回来之后又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再次请出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15: 给夏季出行党们的防蚊攻略升级 PLUS 版，出门前三件套。第一，准备含必蚊胺或派卡瑞丁的驱蚊液，这是黄金标准。第二，带长袖衣裤，别嫌热，黄昏和清晨是蚊子最活跃的时段，这个时候宁可捂一身汗，也别给蚊子们开饭。第三，了解目的地疫情，如果当地正在流行登革热，那更得提高警惕。旅途中不松懈，住有空调或纱窗的房间，不在室外露天空旷处长时间停留，出汗后及时补涂驱蚊液。回来后要观察，从热带、亚热带地区回来后的两周内，也就是潜伏期内，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烧、剧烈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别当普通感冒处理，赶紧去医院，务必告诉医生您的旅行史，感染科医生会根据您的行程线索，快速排查这些输入性蚊媒传染病。
6: 好的，感谢医学助手，防住了虫子，咱们再来说说管住嘴。那夏天呢，很多人就喜欢撸串儿啊，吃海鲜，像吃生鱼片啊、醉虾呀、醉蟹啊这种啊，感觉上啊味蕾挺鲜美。但是从感染科医生的角度来说，您给老百姓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和提醒？
14: 这个话题啊，一说起来就让人心痛，因为每年夏天都有不少患者因为嘴馋啊找到我们。生鱼片、醉虾、醉蟹确实是很鲜美的，但是风险也着实不小。那海水里呢，可能有异尖线虫啊，淡水的虾蟹里面可能有肺吸虫的囊幼啊，各种生腌食品呢可能携带霍乱弧菌啊、副溶血弧菌等等。您这一口鲜啊，可能就是寄生虫和细菌的特快专列。在我们感染科呢，见过太多类似的病例啊，有人吃了生鱼片以后呢，肚子疼的满地打滚啊，一查呢是寄生虫。有些人吃了醉蟹呢，高烧不退啊，一查呢是严重的细菌感染。那海鲜和肉类呢，是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别让美味变受罪。
6: 那夏天很多人啊，确实是很喜欢去吃大排档，因为过瘾是吧？路边摊儿，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吃多了就会腹泻，是吧？这种风险是不是挺多的？
14: 对，夏天的大排档、路边摊确实是美食天堂，但是呢，弄不好也会成为腹泻的重灾区。我给大伙儿准备了一份夏季外出就餐安全指南。最喜欢去大排档的路边摊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呢是看环境，桌椅油腻腻，餐具湿哒哒、黏糊糊的，赶紧撤。二看食材，海鲜呢有没有异味，肉类的颜色是不是正常，蔬菜呢新不新鲜。三是看加工，那烧烤了是不是烤熟烤透了，凉拌菜呢是不是现拌现做。热菜的预制菜呢，虽然说不健康，但是起码呢它不容易拉肚子。那凉菜呢可不能有预制菜啊，多放一会儿呢细菌就可能呈指数级的增长。四呢看人员，那老板呢和大厨操作的时候呢，要看他是否注意卫生。如果出现擤鼻涕了，那对着食物咳嗽等情况呢，我们觉得还是不要挑战自己的胃了。那如果是实在是嘴馋想去，那建议选烤制时间长的滚烫的菜品，尽量呢少吃生冷凉拌，万一吃完不舒服，花钱不说，主要是受罪。
6: 夏天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容易把食物啊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一下，吃不完就隔夜菜。这个隔夜菜能吃吗？
14: 冰箱呢不是保险箱，那很多人觉得放进去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 冰箱呢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不能杀死细菌。你像李斯特菌啊，这种冰箱杀手，它在4度的低温区啊，反而是它的舒适区。那夏天呢，最常见的错误还有，比如说冰箱塞得太满啊，影响里边的冷气循环，导致制冷的效果不好。那生食熟食呢，交叉混放污染。那剩菜放冰箱超过3天，那剩菜呢，反复的啊，多次的啊，吃不完啊，来回的放冰箱里边，这些都是踩雷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夏天做饭要适量。那生熟食呢应该分开存放。那剩菜呢最多放1到2天，吃之前呢彻底加热到沸腾，不要吃不完反复的放。那冰箱呢应该定期做好清洁和检查，温度保持在4度以下。那记住一个口号啊，冰箱用的好。

0: 发干、眼窝凹陷等等。那第六呢是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孕妇啊，这些人群啊抵抗力弱，千万不要再拖啊。以上出现任何一条啊，就别硬扛了，抓紧去医院吧。
1: 刚才也说到小朋友了，容易得这个手足口，家长一听到这三个字那就慌神了。您给科普一下，
0: 手足口病呢，确实是夏季儿童的高发传染病，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啊，主要是科萨奇病毒，还有一个肠道病毒的A7E 型，那症状呢，一般是手脚口腔呢出现小疱疹啊，或者是小溃疡，那伴随着低烧，大多数的手足口病呢是轻症哈，一周左右就可以自愈，那家长呢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呢，你像肠道病毒啊 A7E 型。它导致的这个手足口病呢啊，就容易转化为重症啊，导致脑炎、肺水肿啊，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手足口疫苗的主要针对的病原体啊。那所以家长呢要学会啊分辨轻重。如果孩子精神好啊，吃得下啊，睡得着，低烧呢不超过38.5度，大概率呢是轻症啊，居家隔离啊，这个对症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孩子持续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呕吐、肢体抖动啊，呼吸急促，那就是危险的信号，必须立刻来医院，一刻都不能耽误。
1: 还有就是夏天空调房，在空调房待长了容易感冒发烧，这个跟感染性疾病有关系吗？
0: 那空调呢本身它不会制造感冒，但是呢空调房啊创造了传染病传播的一个温床，首先呢密闭空间啊空气不流通，如果有一个人带着病毒，那飞沫在密闭空间内它无处可逃，其他人中招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那其次呢，人们进出空调房间冷热变化大啊，人体的免疫力呢容易掉线啊，病毒呢细菌呢就趁机啊攻城拔寨。还有呢就是空调滤网如果长时间不清洗呢，容易藏污纳垢啊，里面藏着很多这个尘螨啊、霉菌啊、细菌呢，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呢，我们建议是空调温度啊，这个不要太低，26度左右就可以了。定时开窗通风，定时清洗滤网。那所谓空调病呢，很多时候它并不是空调惹的祸，而是我们把空调的使用方式用错了。
1: 咱再说个夏天的事儿，就一起问完吧。夏天，夏天其实很多人喜欢游泳，当然平时运动健身的人喜欢游泳啊，或多或少都会听说过，说这个游泳池啊可能不太干净，有这种传染病的这种风险，这种说法对吗？
0: 对啊，规范的游泳池啊，比如说定期消毒的哈，余氯达标的啊 ，pH 值合适的，传染病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氯消毒剂呢，对于大多数的细菌啊、病毒都很有效。但是呢，如果游泳池管理不善啊，或者是您去野外的水体游泳，那风险呢就大大增加了。那夏季游泳相关的感染主要有像红眼病，就是腺病毒、科萨奇病毒啊，通过吃水传播。你像外耳道炎啊，就是水进入外耳道啊，细菌啊在里边繁殖。你像一些皮肤病啊，比如说真菌感染，比如说脚气啊。传到身上变成了一个体癣，另外还有个别的寄生虫感染啊，这主要见于野外的一些水域里边。所以呢，我们建议选择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时呢也要戴好泳镜保护眼睛。另外呢，游完及时淋浴啊，擦干耳朵，身上有伤口的时候呢就不要下水。
1: 夏天容易中暑，这个中暑和传染病有关系吗？
0: 因为中暑呢和传染病有些时候确实很像啊，像双胞胎一样啊，他们都会出现发烧、头晕、恶心啊，这些症状。那区分他们呢，关键是看病因和特点。那中暑呢是一定要有高温的暴露时啊，你在这个烈日下边或者特别热的地方啊，工作的待了时间比较久，那这时候呢体温啊它可能很高，一般有时候到40度以上，但是呢它一般没有那些啊咳嗽、流鼻涕啊、喉咙痛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啊，也不会有腹泻。那把患者移到阴凉处啊，降温补水啊，一些轻症呢它就会自发的缓解。那传染病的发烧呢，它不一定有高温的暴露啊，可以是接触过病人啊，除了发烧以外啊，往往有一些定位的症状啊，你比如说是呼吸道感染就会引起咳嗽、咽痛，那肠道感染呢就会引起腹痛、腹泻。那单纯的降温休息呢，症状它可能不会明显的好转。当然了，有时候中暑和感染会叠加。比如说大热天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哈，他有中暑的情况下他也更容易出现感染。那如果自己判断不了呢，那就去医院看医生。
1: 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咱们来看看场外观众啊有哪些疑问啊。来看第一个，
2: 我想问问专家，夏天很多人喜欢用花露水，花露水能驱蚊吗？
0: 那普通花露水呢主要是清凉止痒的作用，驱蚊效果是很有限的。如果想驱蚊呢，要选择含有驱蚊成分的啊，比如避蚊胺、DET 啊，这驱蚊液的花露水。另外呢，花露水含有酒精，使用时呢要远离明火，别靠近刚用完的煤气灶。
1: 来看下一个问题，
3: 我想问问专家，家里有人拉肚子，餐具怎么消毒最方便？
0: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煮沸消毒。 把餐具放在沸水中煮15到20分钟，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呢都能被杀死，也可以用含氯的消毒液浸泡，但一定要按照说明书配比啊，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那实在嫌麻烦呢，可以暂时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1: 好的，吴主任，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用几句话给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啊，也提个醒啊，也鼓鼓劲儿。
0: 好的，夏季虽热，传染病也高发，但是快乐不应该被疾病打扰。请大家记住，野外风光无限好，防虫意识不能少，海鲜肉类要煮熟，冰箱不是保险箱，空调房里勤通风，不明高烧找医生。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健康度过夏天，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别硬扛，请找感染科医生来帮忙。
4: 骄阳盛夏，暑气弥漫，高温潮湿的环境让各类感染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从肠道疾病到呼吸道不适，从蚊虫传播病症到儿童高发传染病，多样健康隐患萦绕在夏日日常之中。街边美食、戏水游玩、纳凉避暑皆是日常欢喜，可享受惬意时光的同时，切莫忽略健康防护，注重饮食清淡卫生，拒绝变质生冷食物，守护肠胃健康，做好个人与居家卫生，勤洗手常通风，阻断病菌传播途径。老人孩童体质偏弱，更需加倍悉心照料，做好全方位防护。
1: 感谢吴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了很多的答疑解惑，从防虫叮咬到安全饮食，从空调使用到旅行归来，真的是夏季防病处处皆学问。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够帮助每一个家庭把健康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好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7: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6: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6: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 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6: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7: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4: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的疾病，那其症状呢是一般是表现为静止时手头或嘴都是不由自主的震颤，那肌肉是僵直的，运动缓慢，那一般会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那主要呢也是影响中老年人，是继肿瘤、心脑血管之后的中老年的第三杀手。 那随着帕金森病的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关于帕金森的研究发现呢也是不断增多。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神经内科专家来带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帕金森病。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山东大学南山养老院的副院长周庆博。周主任您好，欢迎您。
1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好。
14: 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这个帕金森病啊，应该说是很多朋友也不陌生了。我们知道像是数学家陈景润啊，像是文学巨匠巴金呀、啊、拳王阿里，包括奥斯卡影后凯瑟琳浩本、
15: 嗯、
14: 都是这种病的受害者、
15: 嗯、
14: 那我之前也是在网上查过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大约有450万的帕金森病患者，那近一半都是在我们国内，甚至有将近80%的患者、
15: 嗯、
14: 应该说在到这个医院接受诊治之前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帕金森病的、
15: 嗯嗯、
14: 那也想请教一下周主任、
15: 嗯、
14: 那关于帕金森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5: 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帕金森病啊，可能有80%可能在这个来就诊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并不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病。
14: 嗯，
15: 因为这个帕金森病虽然说，在这个老年病里面，它是除了痴呆之外，第二个比较常见的神经变性病了。
14: 嗯，
15: 但是说呢，它还是不像大家常说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
14: 病
15: 啊、冠心病啊、
14: 哦、
15: 脑血管病啊那么熟悉。
14: 嗯，
15: 所以说它发病啊，有时候确实很隐秘。比如说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帕金森病它就表现出一个行动缓慢来，动作很缓慢，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人老了可能动作就会变得比较慢，
14: 对、啊、
15: 所以说有时候反而想象不到可能是这种疾病的状态。
14: 嗯，
15: 再一个有时候人手有点哆嗦，可能觉得人老了可能是不是就是不稳当了，有点震颤呀、啊、有点哆嗦呀、啊、也不当回事。所以说当他来看的时候，往往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明显的了，真正说走的就已经很困难了，哆嗦已经很明显了，再来看真正一些早期的时候，可能反而说一些40岁到60岁之间的，如果发病这些人呢，他可能是说年纪比较轻，他反而可能健康意识更强一些，他反而当时出现一些症状比较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更早的来就诊。而真正说年龄60岁以上的或者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就是老了导致的，反而可能不会主动的积极的来看病，可能家里觉得啊，你赶快去看看为什么这个样了，那个时候可能才来看。
14: 是，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点也是特别重要，真的，因为很多绝大部分的朋友会认为，哎，这人年纪大了嘛，这个行动缓慢啊，这个手脚有点颤抖是很正常的情况。
15: 对，
14: 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个
15: 老化的一个疾病
14: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和帕金森有可能会挂上钩的。
15: 对，帕金森病啊，它虽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年龄的这种老化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说随着年龄增长，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啊、患病率啊会越来越高，就这个道理。
14: 是。那您前面刚才也提到一句，就说是很多人现在应该是从40岁到60岁也有发病的人群了。
15: 也有。
14: 啊，也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年病啊。
15: 对。现在这个发病率，就说，有调查过40岁以上的人群，他的患病率能达到，就是有的报道0.3%，而65岁以上的人群，他的发病患病率呢，能达到1.7%。 就是说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就是说在这个人群当中呢，现在也有比较多的出现这种症状的，比以前来说，尽管说在六十岁以上或者更常见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应该也应该注意关注四十岁以上的。我现在经常诊治的就有几个四十岁以上的病人，有一个东营的病人，一个女病人，她家里就是以前就是主要就是卖农药的。他发病的时候才39岁，连40岁都不到就发病了。
14: 天啊，这么年轻！
15: 对，他家是卖农药。你回过头来，他说的话，因为这个病的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长期接触一些农药、有毒的东西，或者重金属，都是一个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4: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这个年龄呀也是一个因素。那为什么这个帕金森高发在老年人身上呢？
15: 因为帕金森病的这个，它跟它发病的这个机理有关系。它这个发病的机理就是我们这个分泌这个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老化、缺失、死亡。那么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呢，年龄越大，它就越容易老化，越容易缺失，容易死亡。所以说老化、年龄的这个增长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再一个就是，当人老的时候，它这个代谢机能下降，当它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这个代偿机制所以也下降，所以它就不能像这个很好的去代偿补充，所以它也会出现这个发病。
14: 是，其实也就是说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功能一个出现障碍的一个疾病了，是这样子吗？
15: 对。
14: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应该说是不光是高发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其实帕金森应该说是他的这个发病机制还是跟我们这个神经功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年轻人也有，但是年轻人发生好像跟这个年龄就没关系了，
15: 少多
14: 是吗？
15: 要跟这个老年人来相比的话还是少得多的。但
14: 是
15: 说不能说光把帕金森病理解为是一个老年性疾病。
14: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应该说年轻人发生的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追溯到跟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15: 对，帕金森病一个是遗传因素，再一个还有环境因素。这环境因素里面呢，尤其是这些农药啊、重金属的接触啊，是很重要的一些危害因素。
14: 是。那您也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帕金森，它的罪魁祸首都有哪些呀？
15: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遗传因素。尽管这个遗传因素我们常常提，但是它在这个发病占的比重来说，连10%都不到
14: 啊。
15: 对，也就是说，100个人里边，可能连10个都不可能是遗传导致的。
14: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遗传几率是有，但特别小。
15: 对，很小。那么其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个环境因素呢，包括你比如说，这个农药的接触啊，重金属的接触啊，这些有毒的这些这是毒害的因素。再一个呢，头部的外伤，你像拳王阿里，他这个拳击打击这种头部的外伤。还有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跟炎症有关系，跟这自身免疫有关系啊，还有些会跟我们这个神经细胞这个线粒体的代谢功能有关系。总的来说呢，帕金森病它的这个原因并不很清楚，只是目前认为是个多因素共同作用致病的一个疾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致病。这里面呢既有外因，但是里面它还有一个内因。因为我曾经看过国外有个报道，就是说一些就是这种长期从事这种脑力活动的人，你比如说这种白领，他这个如果在这种精神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比较焦虑的状态下，这类人群反而更容易发生帕金森病。
14: 天啊。
15: 对，
14: 是，
15: 它其实是它跟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你像这个环境啊、外伤啊等这些，以及这些都是外因，其实它跟内因也有关系。身体的这种线粒体的功能啊、免疫啊、这种炎症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跟他平常是不是容易焦虑，是不是生活在一种很焦虑、很压抑、精神这个压力很大的状态下，
14: 情绪状态也有关系。
15: 对，也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从情绪角度讲的话，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神经细胞的功能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所以为什么国外就有文献报道，就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这种白领人群，如果长期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它可能发病率就格外的高。
14: 是。那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帕金森它是不是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我们大脑吗？
15: 对
14: 啊，
15: 它最初的起源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黑质 以及这个脑桥的这个蓝斑呀、等等这些线粒体这些神经细胞的缺失、变性、坏死，导致这个多巴胺的递质分泌减少。
14: 是，那前面您周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帕金森，它很有可能也是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些结果。那对于帕金森最先出现的症状和表现，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应该是不是这个手会抖啊，或者说是有健忘啊、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老年人身上挺普遍的。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只有这两个症状是最典型症状，还有其他症状吗？
15: 我们讲啊，帕金森病啊，它有一个很核心的症状，我们叫做运动迟缓。迟呢就是慢，缓呢就是也是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帕金森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工作当中，整个的动作都变得慢了。你比如说穿衣服扣扣子动作慢了，干个家务动作慢了，走起路来动作慢了，甚至说话的时候这个语音变得低了，说话的语速也慢了，就是整个的动作都变得慢了。这是它往往是它一个最核心也最主要的一个动作。并不是说每个帕金森的病人都会有震颤。就是我们讲嘛，帕金森病本身很有分型嘛，有的是震颤型，有的是强直型，并不是都是震颤。并不是说每一个帕金森病人都震颤，有些人他就表现出一种肌肉的强直、僵硬、肌张力增高、动作缓慢。所以说这个最核心的症状呢，就是一个动作缓慢。其次呢，像刚才讲的震颤，还有这个肌肉的强直。那么震颤呢，它这个震颤有它的特点，是个静止性震颤，就是说当他这个手放在膝盖上或者放在桌子上不动的时候反而哆嗦。当他去拿东西的时候反而不明显。有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静止性震颤呢，刚开始慢慢发展发展，可能会伴有一些动作性震颤，就是除了放在这里不动的时候哆嗦，拿筷子或者拿东西也会震颤。但是他最核心的最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主要还是一个静止性震颤。而且他这种震颤呢，往往都是先从单侧肢体开始。最典型的先是手，然后到了腿，然后再到了另外一侧的手，然后到了另外一侧的腿。帕金森病呢，就是说它往往就是说在这个运动缓慢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震颤，当它出现了明显的震颤的时候，往往病人才来就诊。这就是刚才讲到它为什么有它隐秘性，当它仅仅表现动作缓慢的时候，它就有的时候呢不来看，
14: 不太容易让人发现啊。
15: 我给你举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我们病房里有一个病人，一个女病人，她是脑血管病住院的。我一次查房的时候，她那个爱人嘛正好陪着她那里。我一看她这个走路这个姿势就有点慢，然后我又跟她一聊，因为帕金森病人我们讲就是这种得帕金森病的面部表情很少，严重的我们叫面具脸，基本上面部就没有什么表情。所以说呢，我一看他说话声音很慢，走路的这个姿势动作也很慢，面部表情呢也很少。
14: 多大年纪呢？这个人？
15: 那个人也就六十岁多一点。一个男的。他爱人在那脑血管病住院，我就跟他聊，然后给他查了查，我说你这个是个帕金森病。后来我们就按帕金森病给他吃药，吃了之后效果很好。那么他要不是因为他老伴住院，我给他看到他这个表现的话，他都没想到去看病。
14: 因为好像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人年纪变大衰老的一个症状。
15: 他并没有这个明显的震颤。他爱人嘛，只是说反正他这有一两年了，整个干什么事情啊都拖拖拉拉，动作很慢，当都以为他是年龄老了就那样了，没当回事。其实还真不是。你看我们专业大夫一看，说实话我这干帕金森病久了，我在诊室里一个人一进来，我一看他面部表情，一看他走路的那个姿势，我就考虑可能是帕金森病或者是帕金森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常干这个大眼一看就能看出他那个姿势，他那个步态，因为帕金森病他有时候走起路来他没有那个姿势反射，走起路来没有摆臂动作。
14: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您作为这个神经内科专家嘛，肯定是对这个帕金森病人还是比较好区分和辨别的。但对于我们像是很多朋友家里有老人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动作也缓慢啊，或者震颤，甚至是其实对于震颤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症状，也有可能有的这个帕金森的这样的病人没有这样的 就是这症状，包括这个面部表情也有时候不太好分辨啊，因为他可能是这个老年人有时候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这个表情，也不太好辨别。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也教我们来辨别一下呢？
15: 咱总结一下哈，你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要是说40岁以上，甚至更常见的60岁以上，如果平常的时候啊，走路啊，活动啊，在家里工作呀，干活呀，整个的来说感觉还是

0: 比较灵活的。
1: 嗯，
0: 如果你说近半年，或者有的说三四个月，甚至半年，甚至这个更长一点，
1: 嗯，
0: 你发觉它一下子就变得慢了，
1: 嗯，
0: 就是整个动作，就是我刚才还是讲的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运动迟缓，就是动作变慢了，
1: 嗯，
0: 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想着在医院来看。如果他一发病的时候有震颤，那你要更要来到医院来看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疾病啊，其实是神经内科大夫，如果不是专门搞帕金森病的，有的时候他也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大容易确诊。因为我们有时候来的病人不光问他的运动症状和查体，还有查体很重要，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肌张力增高。
1: 嗯，
0: 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这种肌张力增高，它往往是小关节，就是腕关节这种小关节的肌张力增高，并不是那种大的肘关节的肌张力增高。
1: 嗯，
0: 再一个呢，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来的时候，你要是回顾性的去给他问一问，他往往都伴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运动迟缓呀、震颤呀等等，这就是运动症状。
1: 嗯，
0: 帕金森病主要分两类，一个是刚才讲的运动症状，另外一类还有一个非运动症状。
1: 哦，
0: 几乎可以说每一个帕金森病人都伴有非运动症状。
1: 什么样子的？
0: 你比如说，
1: 啊、
0: 我们常常说的便秘。
1: 嗯。
0: 再一个就会出现嗅觉的减退。
1: 嗯。
0: 还有呢，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障碍。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睡不着，它更常见于睡眠的这种片段化，睡着了一回醒，睡着了一回醒，就是睡眠给片段了。
1: 嗯，
0: 再一个，有些人还会表现就睡觉的过程当中大喊大叫。
1: 嗯，
0: 我都遇到过，
1: 噩梦一样。
0: 他就在做的噩梦，大喊大叫。我遇到过，就是有的就把老伴给打伤了，睡着觉这个挥动，就把老伴给打伤了。再有的还能从床上掉下来，
1: 嗯，
0: 大喊大叫从床上掉下来。再一个就是有的会表现出汗很多。
1: 嗯，
0: 我以前有过一个病人，吃一顿饭能把一个汗衫都湿透了，睡一顿、
1: 嗯、
0: 睡晚上睡觉。睡个觉就能把一个床单都湿透了。
1: 嗯，
0: 就是说他每一个帕金森病人，他或者有一个，或者有两个，或者有更多，他肯定都会伴有一些非运动的症状，而不仅仅是运动症状。
1: 是，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细心去发现的话，都是一些不正常的表现了啊。
0: 但是这些非运动症状了，你叫一个非专业的大夫，甚至说不是一个专门搞帕金森病的一个神经科大夫，可能都不大容易想到这些问题。
1: 嗯，对。
0: 所以说呢，还是对于交给这个大家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样去考虑到是不是这个人该就诊了、
1: 嗯、
0: 是不是可能是帕金森病，我就关注到两点、
1: 嗯、
0: 一个就是动作慢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个震颤了。
1: 嗯，
0: 哎，如果又有慢又有震颤的，一定到医院来看。仅仅有动作慢，你可以再观察观察看看。如果你说一两个月，就是持续的，不是偶尔动作慢，而是每天几乎，因为他一旦出现这个症状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样，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必然是在进展的过程。如果一直一两个月、三个月一直都是动作在变慢，甚至有点加重，那应该赶快来就诊。
1: 嗯，是。那帕金森他这您刚才说也是一直是进展的、嗯、
0: 对对，它是一个持续的
1: 啊，
0: 它是一个无法治愈的
1: 哦、
0: 终生都在不断的进展的一个疾病，
1: 是
0: 无法治愈的。
1: 如何进展呢？这个进展的这个时期是怎么看？
0: 我们一般来说头三年是最好的，我们叫蜜月期。
1: 蜜月期
0: 就是这头三年、哦、或者是有的说是、就是头就发病之后的三年到五年之内吧、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更长一些，叫蜜月期。这个时候呢，你给他吃上药效果很好、
1: 嗯、
0: 有的人吃上药之后就跟正常人一样，就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是运动中一点和正常。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叫蜜月期，三到五年之内、
1: 嗯、
0: 那么三到五年之后呢就开始进展、就会有明显的进展、甚至就是说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如果要是你不进行这种治疗的话，它可能会感觉加重的更明显。那么它这个进展呢，现在这个以前的时候讲这个帕金森病的寿命可能有15年，现在通过有不断的有些好的药物，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条件好了、
1: 嗯、
0: 人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度高了，通过这种系统的综合的治疗，现在有的这个帕金森病寿年20年甚至20多年都可以、
1: 嗯、
0: 我现在病房里有一个帕金森病，他都27年了。
1: 哦，
0: 他就得帕金森病，他是40多岁得的，现在反正他得了27年了。
1: 天哪，
0: 现在在病房住着一个病人27年了。
1: 20多年的这个帕金森他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他现在还可以，自己呢就是说得有人搀着他走。
1: 生活这个自理方面是不是
0: 稍差点？
1: 稍差一点、
0: 稍差点、
1: 啊、
0: 但是说呢还没到说必须躺在床上和轮椅上、
1: 嗯、
0: 我们那种帕金森病分几级嘛，最重的一级就是基本上就整天躺在

0: 床上和轮椅上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嗯、
0: 他这个基本还可以，就是说当他吃上药效果很好的时候，他自己生活基本上都还能自理。
1: 嗯，
0: 但是说呢，就是当因为帕金森病有一个很大的，就是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吃的药效呢它慢慢的越来越衰减。你刚开始的时候、哦、可能维持6到8个小时很好，慢慢的到4-5个小时，然后呢到3-4个小时，
1: 有了耐药性了是吗？
0: 它不光是耐药性、哦、它这个病情也是在加重嘛，
1: 在进展的、
0: 嗯、最后到了1-2个小时、
1: 哦、
0: 像我们现在这个病人，他在住院刚来的时候，他是住了刚来时他说吃上药、
1: 嗯、
0: 只能维持1到2个小时、
1: 嗯、
0: 后来我又给他加上中药又加上西药给他调整调整，他现在吃的药他现在能够维持3-4个小时了、
1: 哦
0: 嗯、虽然增加了1个多小时他就感觉很好。
1: 嗯，
0: 因为帕金森病啊，尤其到了这种，你说他都27年了，到了一个中晚期了，治疗起来就非常棘手了。
1: 是、嗯，那如果帕金森病如果一直这么延续发展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认知啊、嗯、各方面是
0: 会的
1: 影响？
0: 哎、帕金森病呢，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它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我们叫帕金森病痴呆。
1: 哦、嗯，
0: 它不光出现认知的症状，它还出现精神的症状，
1: 嗯、
0: 会出现这种烦躁。出现幻觉，会出现妄想、
1: 嗯、
0: 哎，帕金森病很多早，我刚才提到嘛，他早期一些非运动症状，还有的会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来抑郁、焦虑。
1: 嗯，
0: 你、
1: 嗯、
0: 看我们现在南部院区住的有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老人，70多岁了，他就有很明显的妄想，他老是觉得他家里人把他那钱给他弄走了，哎。
1: 是，
0: 他就老这么想，经常我们查房子就跟他说谁谁谁是不是把他的钱给弄走了，他就有这种妄想、
1: 嗯、
0: 他有时还有幻觉，到了晚上他就会有幻觉，
1: 又出现幻觉，
0: 对，出现幻觉、
1: 哦、
0: 所以帕金森病到了中晚期啊，他这个精神症状还是很明显的。
1: 嗯，是，
0: 这个所以说帕金森病是个到了中晚期的治疗，它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症状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帕金森病治疗一定要综合的、系统的、长程的去管理和治疗。
1: 嗯， 嗯，是，其实您前面介绍的非常详细，当然出现一些症状时可能真的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会是帕金森、嗯、所以说我们对一些老年病的科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帕金森如果早期干预的话、嗯、可能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的好，是吗？
0: 对，你要我刚才讲的嘛，帕金森病它有一个蜜月期，你要说它在头3到5年内，你如果要是不知道是帕金森病，不给他药物治疗的话、嗯、他可能整天都会行动困难、震颤，生活质量就比较差、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可能就吃上1种药甚至2种药，生活就能很好。
1: 嗯，
0: 所以说早期就诊、早期治疗对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有一个很遗憾的问题，就是得了帕金森病之后呢，目前来说，目前这个确认这些西药并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确切的延缓他的进展，目前研究的还没有、
1: 嗯、
0: 但是说你像我呢，就是这又治疗帕金森病有好多年了，至少手头有好几个病人就是通过吃中药、
1: 嗯、
0: 有的吃了都3-4年，有的吃了5-6年了，还的确看着他进展的比我管着其他一些病人要慢。
1: 嗯、
0: 就是你能看出来，有的病人吃上3-4年的中药甚至2-3年中药，在这期间几乎就没有进展。
1: 嗯，是，
0: 真的是，我以前的时候也是吧，就是说慢慢的发觉到有些病人通过中药确实能够延缓他的进展。
1: 那说到这个帕金森的这个治疗，应该说是不是在这个帕金森这个治疗方面也是有多种方式呢？
0: 对，现在帕金森病呢，你像我们讲到最主要的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有很多种、
1: 嗯、
0: 我们最常用的你像就是美多巴最常用、
1: 嗯、
0: 现在只要是得帕金森病的病人的话可能基本上都知道这个药叫美多巴。然后呢，我们往往开始从小剂量开始，一次半片，一天2次或者3次的口服，慢慢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很多药物。
1: 嗯，
0: 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也很重视一种康复的训练，康复训练，就是通过康复，再一个通过自我的这种锻炼和训练。你不现在认为这种打太极拳，
1: 嗯，
0: 游泳，这种慢跑呀，甚至快走啊，都有利于改善帕金森病的这个症状。
1: 哦，就是做一些有氧运动的话、
0: 嗯、对，做一些有氧运动、
1: 哦、
0: 你比如说打太极、游泳，甚至说慢跑快走，甚至他们有些病人问我这个跳广场舞，我说你只要能进行规范的适度的运动、对你帕金森病都有好处、你动起来肯定比你不动要强。但是帕金森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到了中晚期，他这个运动比较困难了。
1: 对呀、
0: 那么一定要在有人在监护的情况下去运动，避免导致这个外伤。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帕金森病人这种外的这种运动呢，一定要量力而行。你像我们现在，南部院区嘛，住了好些帕金森，只有20多个帕金森的病人了。我们有时候呢，会组织他们一些人围在一起呢，能活动的活动，不能活动坐在轮椅上，这么做这些动作，他只要是动，他就比不动要强。
1: 感谢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帕金森的健康知识，朋友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现在是晚上7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7: 实用的讲堂，
1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7: 贴心的讲堂，
2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德。
0: 关注垃圾分类，减少城市污染，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实现减量减排，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经之路。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生活中的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那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北京市朝阳区垃圾分类宣讲组的专家徐淼老师。徐老师你好。
21: 你好主持人。
0: 徐老师，咱们平时啊，一说到这个厨余垃圾的话，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厨房产生的垃圾都是厨余垃圾呢？
21: 其实不是的。在北京市颁布的最新北京市垃圾管理条例当中，其实将以前的复杂的分类标准进行了简化，把之前规定的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统一规定为厨余垃圾，这样现在呢，厨余垃圾的范围其实是扩大了。
0: 嗯。
21: 厨余垃圾呢，不仅仅指家庭中产生的这些菜叶啊、菜帮，还有什么瓜果皮盒这些剩菜剩饭、废弃物，还有呢一些易腐的一些垃圾，都属于这种厨余垃圾。
0: 嗯，就说呢，这个范围是扩大了，可能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也相较于来说，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些垃圾。
21: 对，是的，是的。在这些处理的这些垃圾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居民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会有一些不清楚，比如说油脂类的呀什么这些，可能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个投放方式，就是包括像动物油脂啊，包括像动物内脏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厨余垃圾。其实简单一点来说哈，就是您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腐坏的这种有机的这种物质，我们叫做厨余垃圾。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喜欢比如种花草呀，然后喜欢摆弄一些小植物啊，或者是家里面会养一些什么小鱼啊，这些小动物，比如说万一这个小动物比如说死掉了，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厨余垃圾类。
0: 您这讲的特别好哈，就说在咱们厨房当中去处理一些菜品啊，只要它能够腐坏的，那就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哈。
2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如何去理解这个厨余垃圾呢？就是从厨房里面清除掉的所有可以就是被降解的、被腐坏的这些的有机物质，其实基本上都属于厨余垃圾类的。
0: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方法哈。而且呢，
21: 特别容易理解。
0: 对对对，大家伙去区分的时候呢，也就不用说分，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降解过程当中就可以区分出来哪些是属于厨余垃圾哈。
2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咱们下一步啊，说了这些个分类了，或者说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厨余垃圾了，大家收拾完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说去投放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哈。我们能够区分，最重要还是应该很好的去合理的去投放，
2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21: 是的，是的。
0: 扔掉这些垃圾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1: 这些厨余垃圾有一些是就是含水量比较高的，比如说像一些肉质啊，一些剩菜剩饭有带汤的，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在投放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您一定要把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尽量先避掉。能倒到那个水池里啊，或者什么先给它避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就保证垃圾的含水量没有那么高。这样呢，尤其到了夏天，天气热嘛，容易腐坏。这样的话，它的那个空气当中不好的这种气体会少一些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们看起来像是厨余垃圾，其实不是的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有那种大骨头。比如说老人呀，补钙呀。
0: 徐老师，我先打断一下
21: 您说，
0: 咱们说这个厨房里边吃完的这个肉剩这个骨头的话，那不就是应该是属于这厨余垃圾吗？
21: 骨头和骨头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那种大棒骨，我们正常你把它丢在自然界里面，它无法自然分解、自然降解的，我们一律都要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统一进行高温焚烧处理。比如像鱼骨啊，像这种小排骨啊、鸡鸭的这种，都属于什么厨余垃圾？
0: 就稍微个儿大一点，那没准几年之后就变成化石了哈，
21: 有可能恐龙化石不就这样产生的吗？
0: 对
21: 对
0: 对
21: 对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区分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还是应该真的细心一点，再耐心一点，细致一点哈。
21: 是的，
0: 说就
21: 是
0: 一个简单的这个骨头，小骨头是属于这个厨余垃圾，大一点的那没准就变成化石，就不是这个厨余垃圾了哈。
21: 还有一类东西啊，大家可能常常会吃，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但是比如说像玉米，玉米吃完了以后那个玉米芯儿，那个也不是厨余垃圾。
0: 哎，我们印象当中的话，可能说这厨房里边产生都是这个厨余垃圾。
21: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像玉米芯儿，它也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分到另一类的垃圾里面。像大棒骨啊、玉米芯儿啊，还有一个东西，就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对吧？我们吃的那个粽子皮
0: 啊，
21: 那个
0: 粽
21: 子
0: 叶
21: 子，对，那个叶子也不属于厨余垃圾。
0: 那到底属于什么垃圾？咱们接下来还会有介绍。
21: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现在呢，先来讲这个厨余垃圾这一块哈。
21: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厨房里面经常用一些擦的那些纸巾啊什么的啊，因为现在就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小、啊、就基本上大家生活用的东西都差不多，擦湿了的那些纸巾也不能往厨余垃圾里面扔，这是肯定的。
0: 对，因为它也不能进嘴啊，是吧？
21: 对，不能吃。
0: 那说完这个之前您给大家细分了这么多哈，那这些个专业的垃圾处理单位又是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的呢？
21: 一些单位他们要处理的话，其实基本上分成了大的三类方法啊，比如说他们会把这个垃圾进行那个我们叫做生物加工处理成有机肥。
0: 这个生物加工的话是加入一些个菌素还是加入什么其他的一些个物质处理吗？
21: 它其实用的一些生物降解的一些处理方法，那比如说堆肥呀、还有呢一种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不太清楚的，就有一种小虫子叫黑水虻，它其实吃那些这种易腐垃圾、吃完之后呢，它会经过它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我们叫生物化处理之后的那种、我们叫虫沙。
0: 那它自己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处理厂哈。
21: 对，还有呢就本身这种小虫虫、我们可以用来喂鸡当饲料，它本身就是可以用来喂鸡什么喂鸭子这些可以当饲料。
0: 那通过您的这个讲解的话呢，尤其像是一些喜欢养花种草的一些朋友，在家里边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来做一下生物化的这种处理呢，把它变成这种有机肥
21: 啊？对，因为尤其是在农村的听众朋友更是具有这种条件啊。但是这种堆肥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不是专业的这种生物降解，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那种不好闻的气味。
0: 那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您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小范围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在咱们家里边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2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味道的问题哈。
2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容易招来一些蚊虫，然后也不太卫生，容易就是滋生蚊虫啊，这种确实是不太卫生。还有就是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可能还会就是污染环境，因为它有油脂，它不是只有那些树叶子什么的。
0: 对对对。
21: 但如果你家庭里面想堆肥，你可以把这个厨余垃圾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蔬菜和蔬菜叶子单分，然后那些倒出来的那些厨余垃圾就单分。我记得以前农村处理这些厨余垃圾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直接就喂动物了，但是现在就是为了更卫生嘛，因为防止什么寄生虫啊这些，我们应该给它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
0: 哎，其实我到之前看到过喜欢自己去做肥料的一些朋友哈，在网上去购买一些非常密闭的一些容器，
21: 是的，
0: 专门去做这些肥料的一些容器哈，
2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么去处理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去自己去做肥的哈。
21: 那对对对，我觉得如果家里要是您特别希望能自己尝试，也给国家进行减排啊，其实垃圾分类减量减排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所以如果您想尝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因为网上购物都很方便，选各种各样的这种器具也很方便，我们应该用专业的器具来进行这种家庭的这种我们对垃圾的处理。
0: 刚刚您是说了这个生物降解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21: 还有一些就是叫饲料化处理，还有一些就叫就地处理，就主要这三大方式。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包括这种废弃的这些油啊，然后排到那个废水沟里之后，他们也会用这种叫生物柴油，我们其实就是以前常说的地沟油。
0: 地沟油，
21: 对，常说的，然后就是来
0: 只不过说是把它当做燃料，
21: 主要是作为燃料柴油来进行驱动来使用的。还有我们叫做饲料化来处理，那这种呢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通过这种黑水虻的这种方式让它来变废为宝。
0: 那这是一种饲料化的一种处理哈，
21: 是的，
0: 或者说我们一种能源性的一种处理。
21: 是的。
0: 那您说的这个就地处理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就地掩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21: 它其实是对于厨余垃圾要先进行我们叫去油，然后去盐，然后杀菌，然后烘干，最终呢变成残渣和残油进行分离。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先进的这种处理机器，就它这个 东西厨余垃圾进去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那个干粉状的了、
0: 嗯、
21: 啊，这样的话还是比较环保的。
0: 嗯嗯，就说一些个潮湿的一些垃圾的话，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21: 是的，
0: 而且更容易影响我们的环境。
21: 是的，是的。
0: 烘干之后杀菌去油去盐之后呢、
21: 嗯，
0: 它对我们这环境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21: 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它都是一些有机物，其实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比如土壤里的那些成分很像。
0: 嗯、那处理好之后的这些垃圾，它的走向是要做什么用呢？
21: 厨余垃圾处理后的这些有一部分可能就回填了、
0: 嗯、
21: 或者就是当肥料就施肥了、
0: 嗯、
21: 还有一些可能就当成饲料就投喂了、嗯、基本上厨余垃圾经过我们这种合理的这种科学的处理法之后，它对环境的污染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嗯，甚至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哈、嗯、
21: 其实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嗯、咱们居民不太清楚为什么垃圾一定要国家要这么大力度的要去做这个分类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看似没用的东西变得有用，然后把污染环境的东西变成美化环境，比如说我们把这些有机肥种树啦、种花啦、
0: 嗯、
21: 种草啦、种菜啦、
0: 嗯、
21: 其实对我们人还是很有那个健康的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垃圾当中的就是我们叫做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0: 嗯、
21: 就是可回收垃圾，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换钱的垃圾。
0: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聊到的哈，说这个变废为宝的这一个事儿哈。
21: 嗯。嗯嗯，我们其实持续在聊的都是变废为宝、
0: 嗯、对，
21: 之前呢我们就是把垃圾让它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嗯、
21: 现在呢我们管它定义为叫可回收垃圾。
0: 嗯，
21: 可回收垃圾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它没用了我们把它拿回来、
0: 嗯、
21: 拿回来以后呢让它变得再有用。
0: 嗯
21: 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您提到这个可回收垃圾哈，
21: 嗯，
0: 那哪些这个垃圾算是可回收垃圾呢？
21: 嗯，可回收垃圾重新定义它就是我们是一些放错了的资源。
0: 嗯，
21: 也可以说呢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0: 那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它是垃圾哈，我们应该说它是
21: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0: 对，或者说呢我们说一个比较中性词儿，可回收物。
21: 嗯，对，可回收物、
0: 啊、
21: 对。那我们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理解出来，就这部分的物品哈、
0: 嗯、
21: 它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这么一类物品，它其实有70%到80%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能够重新被我们再利用的。
0: 嗯，
21: 能够再利用，并且不仅能够节约资源呢，同时还能够做到促进我们的垃圾的减量减排。
0: 嗯，您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
2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办公当中哈、
21: 嗯、
0: 用的最多的那就是纸张。
21: 对，
0: 纸张应该算是一个可回收的吧。
21: 是的是的、
0: 啊、
21: 嗯，纸张是，还有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废弃的塑料。
0: 嗯
21: 嗯，还有呢就像废玻璃制品。
0: 嗯
21: 嗯，还有废弃的金属。
0: 嗯，
21: 一些织物，还有呢就是我们废弃的电子废弃物。
0: 嗯，比如说像是一些电子废弃物的话、
21: 嗯、
0: 是从中提取一些有用的贵金属还是其他的方面吗？
21: 嗯、贵金属是一方面。
0: 嗯、
21: 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用的就是这个手机哈。
0: 嗯、
21: 我记得好像是400部旧手机里面就能提出很多的那个黄金。
0: 嗯，
21: 而且手机里面还有一种地球上非常稀有的金属。
0: 嗯，
21: 所以这样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废物里面提出，当然也不止只有手机啊，包括废的电脑啊、
0: 嗯、
21: 什么废旧的冰箱啊，什么这些所有您家里有的这些废旧电器啊，其实都属于我们的这个电子废弃物。
0: 嗯
21: 啊，还有呢就像这种旧的织物，像什么衣物呀，小朋友穿旧了的穿小了的衣服呀，像这些毛巾呐、啊、像这些全部都属于我们叫做对旧的这些织物。还有一类其实是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哈，就比如说像我们叫废塑料，比如说塑料玩具，孩子玩的玩具，包括我们喝饮料的瓶子，这都属于我们叫废弃塑料。但其中有一个也是塑料做的，但是它不属于这一类的。
0: 那是什么呢？
21: 比如说我们从餐厅打包回来的那个餐盒。
0: 嗯，
21: 还有污染过的包装袋。
0: 这是属于一次性的物品吧？
21: 一次性的。
0: 一次性的物品就是没有办法再回收利用了吗？
21: 它被污染过了，因为它再重新再清洗就很费力。
0: 嗯，
21: 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是属于另一类垃圾，回头我们说到的时候咱们再说哈。
0: 嗯、好，
21: 那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就塑料制品，所以我呢就要把这儿带一句。
0: 嗯，
21: 您家里面比如说您装那个饮料的瓶子啊，这些都属于废旧的这种塑料制品。还有呢，
0: 嗯、
21: 就比如用的那种乐扣乐扣的那种保鲜盒、
0: 嗯，
21: 那个也属于这一类的塑料制品，
0: 都是可回收的哈。
2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可回收的话，我们说这个垃圾减量啊，
21: 嗯、
0: 或者说资源再生啊，这应该是我们在去处理垃圾分类过程当中一个重中之重哈。
21: 嗯、是的。
0: 那么可回收应该怎么去投放呢？这些个可回收物？
21: 可回收物的投放其实我觉得跟分类一样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废旧的玻璃，我们都知道是整瓶子是可以卖钱的、
0: 啊、对
21: 对，但是碎玻璃呢 也是要收集的。碎玻璃的话应该也可以吧。以前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普通咱们老百姓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它扔了，随便丢到垃圾箱里面，这样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同时又不环保。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地方会有些碎玻璃就摆在那地上啊，就扔在那儿很危险。那首先可能说这个车子经过会扎车带，对吧？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万一磕在上面也很危险，对吧？那这些碎玻璃其实也<笑>
0: 是属于玻璃制品，所以我们家庭当中收集的时候是要把它装到盒子里面封好了再投放，也投到这个可回收垃圾类。那其实在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把它封存好，第一呢是自己可能稍微的费一点事儿，但是对于自己投放的过程啊，以及说去处理的这些个人员来说，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不至于说是划伤自己或说划伤他人。
2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哈，你比如说像废纸类的，

0: 那您呢也是介绍了哈，这个纸和纸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通过它这些用途我们来区分它能不能回收。比如说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厕所里面的用纸，那就没有办法去回收了，
1: 那个不属于这一类。
0: 对，
1: 嗯，
0: 它属于这个被污染过了哈。
1: 是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包括像旧书报啊、杂志啊、纸箱啊，包括快递纸袋啊，这一类的纸，包装纸啊，我们这里面长的包装纸应该是礼品包装纸，还有呢就是包装盒，这种纸质的那种鞋盒呀，像这种其实都属于我们叫做可回收物。
0: 那在前面呢您也是说到哈，除了像是一些纸张啊，或者说一些玻璃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金属制品，应该也是说可以放在我们的可回收物当中。
1: 对，
0: 那这里面是怎么做一个区分呢？应该里边也有一些不可回收的吧？
1: 基本上金属物都是要放到可回收物里的，你比如说像易拉罐、螺丝刀，就是家里用的这些金属工具，包括农村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锄头呀，什么这些金属制的啊，包括刀片、锅，还有我们这金属的钥匙扣，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磁石，像这些有金属元件的这些可见的这些金属元件，我们统一全部都是要做可回收的。有一些不可见的很小的细细的这种零件，比如说装在电子产品里的，因为电子产品本身也是可回收物，所以也就一并回收了。
0: 哎，老师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哈，
1: 您说，
0: 您比如说在这个一些金属制品当中啊，有些可能会被作为存放一些有毒的或者说有害物质的容器，那么就是存放过危险物品的这些金属制品
1: 不在这一类里面，
0: 那就不可以算作这个可以回收物了哈。
1: 这边已经提到了，那咱们可以再给听众朋友们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啊。比如说您喝的啤酒的易拉罐、饮料的易拉罐，还有一些螺丝刀，有金属部件的生产工具可见的啊，比如像锄头啊、什么铁锨啊，这种铁锹，什么镰刀这种，还有锅炒菜的那种铁锅、刀片，包括金属的那个挂链，这些钥匙、废旧的不用的钥匙，还有磁石，这些全都是属于可回收物，不在这个范畴内的就不是可回收物。
0: 我们在介绍前面的厨余垃圾的时候呢，会问到，比如说我们投放完了，那之后去进行处理的一些企业或者说一些单位，他们来怎么去处理？那到这儿也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咱们的一些可回收物，在这个处理完之后，怎么去利用？
1: 可回收物一般其实也都是重新熔掉，然后呢可能再铸，可能再铸呢就不会用在这么精细的这么精密的这种物品上了，可能就会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会做一些与生活或者是饮食无关的这些金属加工，可能就会用到这些方面。
0: 还是一些工具类的一些金属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艺制品啊等等。
1: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觉得用的这都是金属，其实金属跟金属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金属他们也会进行更细致的金属分类，比如说铝和铝放在一起，然后重新再制铝，然后比如说不同型号的钢可能也不一样啊，这就是很细致很专业的内容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听众朋友说的太过于细致啊。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我需要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呢，就是一些废旧的织物，这个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类物品。
0: 这个废旧的织物的话，我现在不太能够想象到怎么去再利用它。
1: 有一些毛绒玩具的一些填充物啊什么，它可能会进行一些重新再加工，再加工它未必就是重新再做成玩具了，它可能就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工业用的填充物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就不再作为我们的这种生活这么贴近的这种。还有一些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棉叫再制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0: 啊？这个倒是听说过，
1: 听说过哈。这个再制棉，这个再制棉它在工业当中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但是在生活当中贴近皮肤的这种应用它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这种再制棉有的时候经过特别认真加工处理之后的也是可以再重新做成就是不亲肤的那种服装织物的。
0: 徐老师刚刚呢我们也是提到哈，比如说像是盛过一些危险物品的金属品，那我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要更多的去注意的哈。那可能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有害垃圾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该怎么去区分什么是有害垃圾呢？
1: 简单一点说啊，装过有毒物品的，不管它是什么材质的，金属的也好，还是塑料的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装过有毒的东西，这个就是有害垃圾。
0: 有害垃圾哈。
1: 对。
0: 那说到这个有害垃圾的话，您这儿要重点的给我们提点些什么呢？
1: 在有害垃圾当中呢，有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照明用的各种灯泡，您家里常用的各种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投放的时候要投到有害垃圾这一类里面，就是灯泡，凡是灯泡的话咱就放到有，是的。 在这儿其实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照明产品里面有一类叫 LED
0: 灯，这一类的灯属于其他垃圾。那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时候，尤其介绍有害垃圾，所有的灯泡都是有害垃圾，到这儿我们要往回收一句哈，LED 灯它不是，LED
1: LED灯不是，LED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电池，电池，那这一方面大家可能是比较了解哈，家里废旧电池我们要放到说一些专门的回收的一些地方。其实普通的我们能买到的一次性电池完全不用投在有害垃圾，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但是可充电的电池和那种放在遥控器里的那种小扣子的那种金属制的电池，纽扣电池是有害垃圾，所以在投放这一类垃圾的时候呢，要把它单独投到有害垃圾里面，说到这儿呢，那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照片大家都知道是吧，照片的那个底片是有害垃圾，那亏着这几年大家全用数码相机了，但是你上医院里面比如说检查身体难免会拍个X光片吧，那个X光片就属于有害垃圾，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回家，时间长了身体健康了，那东西没用了不能乱丢，那个有害垃圾。尤其对于家里边一些老人经常要检查身体哈，我们如何去处理这
0: 比如说我们老人常用的像血压计啊、体温计啊，这些有水银含量的也属于有害垃圾。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要自己小心一点。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真的是坏了，也要看一下专业的处理的一些方式进行处理哈。是的，是的。那咱们这是说到这个有害垃圾，比如说我们已经把它分好类了，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因为我们四分法之后呢，我们国家都给了标准的投放桶，就容器还有投放点。因为这类垃圾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集中在家里面收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统一投放到投放点里的专门的投放桶里面，那个桶的颜色非常好辨识，是大红色，
0: 就大红色代表危险。
1: 代表危险，对，所以呢这个也非常容易辨识，非常容易就是 投对了。这些个有害垃圾，比如说收到专门的这些处理的机构，该怎么去处理的呢？这些他们就都是有非常专业的这种处理方式了，因为它整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包括像有填埋焚烧特殊处理，这些我们就全部都不做细致的讲解了。总而言之，这些有害的垃圾绝对不能让它流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去，对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污染、水质的污染、健康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在这儿呢，
0: 也一定要加以就是特别的小心进行家庭的先收集，然后呢再投放。您看咱们已经说了三类了哈，我们都可以非常细致的把它细分出来，比如说厨余垃圾啊、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哈，那是不是剩下来我们要说最后一项了？
1: 对，最后一项呢就是其他垃圾，这个其他两个字已经顾名思义了，
0: 对，
1: 就是这三类都不属于的，
0: 不属于前面三类的咱们就把它放到其他垃圾这一类里边了。
1: 这一类垃圾呢其实也非常好辨识，包括一些容易混淆的已经污染过的纸，主要是卫生纸，一些卫生用品，还有一些一次性的餐具餐盒，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动物的粪便，也在其他垃圾这一类里面。
0: 也在其他垃圾里面。
1: 是的。
0: 对于那个家里养宠物的朋友，这儿要注意一下哈，动物的便便这是要单独放到其他垃圾里边这一堆。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这个餐厨有关的就是<笑> 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像一些水产品的那个壳，这里面专指贝类的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大骨头，就是大棒骨，大棒骨都属于我们的这些其他垃圾，
0: 就是贝壳、棒骨这一块也是属于其他垃圾哈。
1: 对，还有一些呢，刚才我们说到了玻璃是可回收的，但是瓷质的、陶质的属于其他类垃圾。
0: 您看这个玻璃的话，咱们可以把它熔掉，重新再塑造哈。
1: 对，但是这个陶瓷呢，咱们不能把它一下又变成土，是不是？我们就通过高温焚烧的方式处理掉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吃的果皮是处于垃圾，但有一些坚果的果壳，还有一些坚硬的果核，这个都属于 其他垃圾，要分开。比如说咱们老年人要吃一些坚果，对身体好，什么坚果壳，这要放到其他垃圾里面。
0: 其他垃圾里面。
1: 对，还有绳子呀，什么这些都是。 哎，老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玉米芯儿哈，吃的玉米，这玉米芯儿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玉米芯儿跟大棒骨和贝壳一样，都属于其他垃圾。嗯，比如说我们最近戴口罩戴的多哈，这些口罩它是属于什么垃圾呢？口罩属于一次性这种。
0: 其他垃圾，还有学生的用的所有的学习用品，普通的颜料，画画的小孩画画的颜料叫普通的，是属于其他垃圾。非常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的，
1: 主持人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5: 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17: 实用的讲堂，
1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9: 贴心的讲堂，
2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吨这个样子。
1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1: 各位听众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做好伤情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国伤情监测工作的发展现状。那究竟怎么样去做好伤情监测工作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连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业师钟永红，请他来为我们做解答。钟老师您好。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结委处的钟永红。
21: 钟老师，要做好这个伤情监测工作，我觉得理论还必须结合实践，您觉得有哪些操作要点呢？我讲一下我们这个土壤伤情监测的一些技术规范和关键环节。那么它的关键环节呢，实际上是包含了5个方面，一个是伤情监测战略的建立，第二个数据采集，第三个伤情监测指标的建立，第四个数据汇总和信息发布，主要是包括这5个环节。那么一个是 伤情监测战略的建立，首先讲一下呢，这个我们伤情监测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布局。为了保证伤情监测工作的一个顺利开展，伤情监测战略的布局也应该考虑到根据不同层面的工作需求进行布局。那么主要是包括这以下的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那么根据国家大的区域省域农业区划和自然条件特点， 在主要的农业生态区， 选择代表性强的县开展上进监测工作。我国呢气候比较复杂，种植模式呢多样化，通过合理的监测站点布局呢，有利于降低我们工作成本。因为上进监测设立太多以后呢，它的投入还有人员的投入包括精力的投入太大，那么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布局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它的代表性，这样呢也能提高工作的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二个层面呢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在基层开展的上进监测工作基本是以县域为一个基本单元，组织县里面同志来开展，他们主要是负责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采集。那么在县域范围内上进监测点的布局呢，要充分的我们考虑我们县内的一些基本情况，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地形地貌、降水的分布、土壤的类型，还有我们的这个耕地生产水平。比如说我们这块儿的是高产田、中产田、低产田，还要考虑灌溉条件，采取的主要的就是旱作节水技术措施，考虑这些因素。那么选取呢有代表性的监测点开展上进监测工作，根据我国县域的农业特点，我们一般呢县域设置5到10个监测点，那同时呢也配置相应的一些伤情的一些自动监测的仪器设备。那么每个县呢一般也要要求配置呢5到10台套。那么如果我这个县的条件比较好呢，那增加我们觉得更欢迎，这样呢可能对于这个伤情监测的反应的科学性呢可能会更强。所以呢有条件的监测县呢，你们可以增加伤情监测点的数量，在你的县域范围内形成伤情监测的网络体系，那么监测成果呢可以直接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么刚才我说了，县级监测单元呢是国家和省级监测网络的基础，那么它的工作非常重要。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布局，一个是以国家大区域省为整体的网络化布局，一个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监测点的布局，那除了这两个方面还有别的布局模式吗？
21: 第三呢是以当地的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为基础的一个监测点布局。那么我们省县的监测点布局呢，最终是要落实到主要作物和种植模式上。那么我们主要的作物呢，主要是考虑一些大宗作物，比如说小麦啊、玉米啊、棉花等等大宗作物。那但是在你这个区域或者你这个县呢，如果有别的大宗作物呢，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种植模式呢，我们应该区分灌溉或者旱作技术和不同轮作方式。那么每种主导作物和种植模式的监测点呢，如果是在你这个县域里它是主要的话，那么不少于3个。那么监测点越多，数据的代表性越强。落实到主导作物和主要种植模式上的监测结果呢，它可以直接为作物生产布局、生产管理、产量预测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直接提供那个科学依据。所以呢这个监测点的布局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呢意义非常重要。布局好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成果的科学性代表性就强，那么能更真实的或者更科学的反映我们的上进监测的一些成果。
2: 钟老师，您在前面说县级监测单元是国家和省级监测网络的基础，非常重要，那您能不能具体的来讲一讲土壤伤情监测线的建立？
21: 那么我们上进监测是监测线呢，是我们上进监测的一个基础单元。土壤伤情监测线呢，是指承担土壤伤情监测工作的县，有的像是市，有的像是区，是开展伤情监测工作和伤情监测网络体系建设的一个基础单元。我们在选择这个伤情监测线的时候呢，优先考虑它的这个线的这个代表性，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工作积极性，就技术人员强不强，他们的那个积极性高不高，还要考虑他们的技术力量。那么选择这些情况比较好的线呢，开展伤情监测工作。伤情监测线呢，在开展伤情监测工作的同时呢，它呢应该先进行伤情监测站点的它县域范围的伤情监测的一个布局，了解和收集一些基础的信息。把这些基础信息收集完成以后，它必须要在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上要填写它的这个伤情监测的基本线的一个基本情况表。那么这个表呢，我们要求每年呢你在不同的种植季节呢都要进行一个更新。那么伤情监测基本线的一个信息呢，它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包括气候类型区、 农业生产分区、综合农业区划二级区，常年的一个降水量、平均蒸发量、有效积温、无霜期、总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平均产量等等这些基础的数据。那么这些基础数据呢，希望大家要尽量把它填写完全。那么每年种植季需要更新的数据呢，主要是当季农作物以及当季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它的产量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建立完了伤情监测线，把它基本情况表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下面的伤情监测站点的一个建立。那么首先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的一个建立。
2: 钟老师，您说建立完伤情监测线后呢，开始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那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21: 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呢，它是指长期固定在农田，因为它是自动监测的，所以它能够实时进行土壤伤情数据的一个自动采集、存储、传输这些功能的一些设备。同时呢，它必须能够定时将采集的数据信息自动发送到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自动监测站点的一个首要要求。
2: 建立这一自动监测点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21: 那么我在建立这个固定式的这个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点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站点，所以我建立的时候呢，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这个气候类型、地形地貌、土壤类型、生产布局等因素。监测站呢，全部采用自动监测设备。那么它的监测内容呢，主要包括当季的一个降水量、光照强度、温度、空气湿度，还有一些大气压。甚至有的地方呢，它可能还加装一些这个摄像头，可以观察那个作物表象。这是主要是上面的。同时呢，还包括监测土壤下面的，就包括土壤这一块的，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的实时的一个土壤含水量。这些采集的数据可以充分体现监测区域它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的变化状况，同时还包括一些气样因子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情况。自动伤情监测站呢，它主要是在一个相对一些空旷平坦，相对交通方便一点，利于设备安装和管理的那个农田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监测工作的一个连续性，所以呢，这个自动监测站呢，应该选择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一旦固定以后就不能随便动，也不能随便更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以后它是带有一些标志性的，它的工作是长期性的，一旦确定以后呢，是不能去挪这个监测站点。完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定位，那么设备安装前还要那个进行一些地表整理。那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农田这块地方，我们检查一下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下管线，还有一些残留的一些金属设备等，因为它这个安装这个仪器设备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些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安装，包括就是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些精度数据采集。
2: 也就是说，建立固定式的土壤监测自动监测站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而且呢，要选择地势平坦并且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地块。那除了以上几点，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21: 除了必要的工作以外，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去扰动、深层次的翻动我们这个监测仪器埋设的地方。那么，尽可能要保持原有的土壤层次和特性。我们要远离一些高大的一些建筑物和树林，以免影响伤情监测的结果。这个伤情自动监测站呢，我们最好不要埋在我们这个屋子边上，因为它这个站点呢本身是反映我们农田的一些基本规律。那么你埋设一些在建筑或者是树林的边上以后呢，首先呢，它上面的一些这个气象一些数据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包括一些我们土壤的一些数据，它可能也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一些你这个农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代表性比较差，所以要把它放在农田里，然后呢，远离这些建筑物。监测站那个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应该拍摄一些相应的景观照片，同时呢，设立一些保护的一些标识，写明我们这个工作站点的一个名称、它这个地点、主要气候、土壤类型和这个保护要求等等等等这些基础的一些信息，可以做到我们这个标识上。
2: 这是建立土壤伤情监测线的一些操作要点。那接下来我们请钟老师再来讲一讲土壤伤情监测点的建立。
21: 土壤伤情监测点呢，它呢主要是建立在一些我们常规种植的这个农田里。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一个县域范围内，我们一般设到5到10个监测点，那么主要的点呢就是土壤伤情监测点。那么我们县域内的伤情监测点呢，主要埋设在当地有代表性的一些生态区。如果你这个当地呢是粮食作物为重点的话，那么我们以粮食作物种植区为重点。如果你这还有一些别的经济作物，一些果树的话，我们也可以兼顾的选择，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当地我们县域范围内的这些情况，我们进行考虑。那么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它的一些种植模式，比如说我这块它是旱地还是水浇地，那么根据这些你当地的主要情况，如果是有旱地有很水浇地的话，你都要考虑。那么这些农田监测点都要进行一个布设。那么还要考虑当地的一些工作制度、灌溉方式灌溉保证率，包括节水农业技术模式等等等等。像西北地区，像我们知道有主要覆盖呀、不覆盖呀，那你主要覆盖地区你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个监测点，那不覆盖区你可能也要做一部分。选择完成以后呢，目前采用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的一个叫管式的一个伤情监测仪器，或者呢我如果没有这个，我也可以那个便携式的土壤水分搜索仪器呢进行测试。当然你说可能这些我都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传统的去土测试的烘干方法进行测定。
2: 那它这个测定主要是测定哪些方面呢？
21: 那么监测内容呢，就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播种期整个的这个土壤的一些含水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这个作物不同生育区它主要根系分布层的土壤的含水量的一些变化情况，还有作物的它的长势长相，还包括我们的作物的一些受旱表象及这个受旱的一些面积，包括采用的农业管理技术及作物产量等等等等。那我们在农田上呢，我们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土壤含水量这块是我们伤情上是必须做的以外，还包括我们的作物长势，它的这个土壤水分的一个满足情况，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生产措施，甚至我们这个的当地的一些灌溉的一些情况、降水的情况，这都属于我们农田监测点我们必须监测的一些内容和范围。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管理条件下的土壤含水量变化及对作物的影响程度它一个监测。因此呢，我们建立监测点的是呢，一个是要选择地块，第二个是还要选择我们这个监测点的这个它这个所在这个点的它的农铺的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2: 这就是和前面讲到的建立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一样，地块选择很重要。那这个选择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要求？
21: 伤情监测点的地块呢，确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它的这个种植模式、生产管理水平和作物生长呢，都是当地的一个普遍的水平，只要具有代表性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的专门的设计。我们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放在比如说高山田或者灌溉条件好的这个田里，我们不进行这个要求，只要它能够反映当地的普遍的一个情况就可以，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去选择特别的去设计，不需要。我们只是在土壤类型、种植模式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确定这些之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地块。同时呢，这种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气候区类型下呢，同一类型的呢伤情监测点呢不少于3个。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西北的某个旱区，我这个地方可能有灌溉田有旱地，我旱地和灌溉田呢基本上各占一半的情况下，那我每个监测点的选择呢我就不能少于3个。比如说旱地可能选择3个，那么水浇地呢也选择3个，这样就它有一个反映一个代表性。例如呢，我们这个灌溉冬小麦玉米种植模式在当地是主要的这个模式，它超过50%以上呢我们就必须设立监测点，而且呢不少于3个。就是每个监测点的设置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监测地块，我们这个监测地块的这个连片的这个面积啊不少于3亩地，种植模式的要求相同。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
21: 那么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监测方法它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有管式仪器，它有可以埋设的，如果不是这个方法我还可以用搜索仪器。我搜索仪器测定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老居在一个点上。什么概念呢？因为你老在一个点上，就是每次都挖，就挖这个在采的时候它对作物是有一个伤害，而且呢扰动这块以后呢，下回就可能不是在这个点上再做了，你可能要换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监测地块呢，跟你同一个类型的这种监测地块呢，不少于三亩，就是说这个监测点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测定的这些数据呢，都算是这个点。包括我们传统方法更是这样，如果我们传统方法的话，我们这个要求现在是十厘米是20到40的话，它要测距才两个层次，如果你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刨的话，那作物就没法弄了。所以呢，你这次刨完以后把它盖回去，下回呢在三亩地的范围之内，你再下次再测，那么它也是代表这个范围之内的。监测点呢要求至少每月两次的一个数据采集，那么我们这个考虑每个月两次呢，也是考虑的各方面的因素。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办法，就是你要人去监测点，然后你要去到跟前去采集数据，有的甚至要回来烘。那么当时考虑到工作量，而且呢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生产状态下，如果没有发生旱涝灾情，没有特别的情况下呢，每个月两次的数据采集呢是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一些山区状况。但是当在关键的农事季节还有旱涝灾情发生的时候，那肯定要加测，就不是两次的问题。那么每个月两次如果开展这个田间观测的记载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山情的这个记载数据，我们还需要全年记载农业生产管理的一个情况和作物长势啊等信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有的时候可能不完全掌握，因为你每个半月去一次，它可能有些变化，有些中间会有一些灌溉或者一些别的措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能知道。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农户协作，也就是我们监测点的农户协作。那么这个农户呢，你把他这个经过一定的培训啊，什么情况下呢，按照你的要求呢，他是可以帮做一些辅助工作的。
2: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在选择农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要求吧。
21: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协作农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他这个农户他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文化水平，还有他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要求他在当地是这个管理水平，他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相应文化层次稍微高一点呢，他也能帮你做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他起码记下来以后，你来了以后呢问他这些数据，他知道你可以再填到我们的记录表里面。同时呢这个农户呢他责任心要强，就是说他得知道我自己干过什么，然后你给他培训完了以后，他能把它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才能保证我们跟这个协作农户的一种合作吧，及时准确地获取一些我们的农事一些操作的基本信息。不管是固定式的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还是土壤伤情监测点，我们在建完以后呢都要及时地进行我们一些基本信息的调查和测定，并且呢填写基本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调查表。那么我们这些伤情的基本信息的这些表，在我们那个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管理系统里面都有，里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表格，还有一些日常数据采集的一些表格，我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去看一看。然后县里面的那个监测的技术人员，那么你既然开展这项工作，你就必须登录这个系统，然后呢把你监测的一些情况包括基础的信息要填进去，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工作的数据才能够保存的完整，才能把它及时的传达出来。
2: 前面您讲的呢是第一个环节，伤情监测站点的建立，接下来呢再请您讲一讲第二个关键环节，数据采集。
21: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固定式土壤伤情的自动监测站的一个数据采集。因为固定式的土壤伤情监测自动站的呢，它呢我们要求的就是比较高，因为它固定在那里，一般都是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所以它的必测参数，必测参数就是说这个是必须测的，只要是这个站点只要放在这儿，它必须测的。那它主要包括这个不同层次的土壤含水量，我们目前用的方法都是自动监测仪器呢，它主要是体积含水量。那么我们现在四个层次的要求，0到20，20到40，40到60，60到80，是这个四个层次。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者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要求，我可以加测。作为国家层面来说，我这个层次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最低要求，你们可以往里面加。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求北方地区啊干旱的时候还要测干土层厚度，同时呢你还要填写这个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的降水总量，阶段的灌水次数、灌水量、作物名称、生育期、作物表象、伤害面积比例以及伤情监测评价等等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是一些必测的一些数据，选测的参数呢其实这个在我们自动站里面也应该是必须测的，因为自动站嘛上面应该是 有一些气象的一些监测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温湿度、降雨量、风速、风向、光照强度或者太阳总辐射强度，有的地方还加了一些大气压，甚至摄像探头，这都是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那个项目的经费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的一些情况，可以加一些我选测的或加测的一些参数。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土壤的温度，我们土壤温度在我们的有些在播种期的时候我们非常有用。固定式的这种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因为它安装的是自动数据采集设备，目前我们的要求呢是整天小时采集一次，也就是每小时采集一次，这也是大家通行的一种做法。
2: 这是固定式土壤伤情自动监测站的数据采集。那土壤伤情监测点的数据采集呢？
21: 下面我讲一下土壤伤情监测点数据的采集。伤情监测点的数据采集，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必测项呢，主要包括不同层次的土壤含水量、干土层的厚度、阶段无降水天数、阶段有降水天数、阶段降水总量、阶段灌水次数、灌水量，以及我们作物的名称、生育期、作物的表象啊，还有我这个作物的一个受旱的一个面积比例，同时我这个监测站点的，我每次测完以后的一个伤情评价，过多呀、适宜呀、还是不足呀、干旱、重旱等等，它一个评价，还有我们后面的简单的一个生产指导建议，就是我针对这些情况，假如我这个不足了或者干旱了，我的生产指导建议应该是什么？在这个监测点上呢，我也要把它填进去。为避免工作呢时断时续，影响监测结果，我们现在的这个伤情监测的有一个时间要求，我们现在要求伤情监测的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要求是必须全年开展。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在我们现在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全年开展了，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么按照农田土壤伤情监测技术规范的一个要求，我们每月10号、25号两次采集数据，如果用烘干法的话或者速测仪的方法，我们每月两次呢取样测定土壤水分。可能会碰到一些降雨啊或者别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你取样是遇到降雨的时候呢，当你这个降雨量小于10毫米，正常进行取样测定。当这个日降雨量呢大于10毫米，小于25毫米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等它土壤稍微干一下，那么雨后3天内取样测定。
2: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后续呢，我们还会请钟老师继续介绍土壤伤情监测的其他几个关键的环节。再次感谢您。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3: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异增四改技术。
6: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5: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6: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5: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6: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5: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6: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山东持续培育新农人，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平度40,000亩福葱迎来种植旺季，全程机械化，省时省力。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7月24号，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赋能烟台苹果产业发展。
2: 苹果保险加期货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助农模式，通过价格保险与期货市场的结合，帮助果农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确保收入稳定。
4: 保险公司把保险卖给农户，那么他给农户上了一道保险，那我们期货公司的作用在于什么呢？我们就相当于通过给保险公司再上一层保险，进行风险的对冲，这样就有利于保险公司在价格方面和产链方面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的一个扩充，为我们的种植户提供保障。
2: 烟台苹果虽名扬在外，但果农却长期为价格波动所困。2021年保险加期货项目开始试点，至2025年，烟台市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面积已超过90,000亩，实时赔付4178万元，农户受益率超378%。
5: 就说心里没底儿，你看入上了保险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什么，降低损失这块，降低损失了，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收入增加了。尤其现在什么这个苹果加期货这个保险，哎，我觉得非常认可这个。
2: 今年烟台人保联合中泰期货等期货公司成功中标郑州商品交易所、蓬莱栖霞、招远三个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预计惠及果农1600多户，为1.8万亩果园提供超2.7亿元的风险保障。
6: 对，原先我们这个苹果保险呢，只有一种种植险，保的呢，主要是在这个成长期间产生的一些自然灾害。通过这种项目呢，我们的苹果的农户，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风险带来的灾害啊，通过保险，通过期货来给他们抵冲。
3: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山东正通过政策加平台加培训的全链条服务，培育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新农人，让他们在乡村扎下根干出彩。
2: 眼下虽是7月，但在滨州市彰化区，枣农郭宁的冬枣马上就要集中采摘了。他不仅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冬枣上市时间提前了2个月，还从施肥到管理、开花到结果全程做了直播。
7: 空气能力控温设备到12月份呢，又开始控制在12度往上，让它逐步的去升温萌芽，每斤能卖到30块钱，每亩比普通大田的要增收3到4万，让大家伙都能看到我这个枣是咋种出来，让他们吃的更加放心。
2: 郭宁2018年返乡创业，和父辈靠天靠经验不同，他用数据种枣，滴灌带精准送水送肥，手机 APP 实时监测温湿度，卷帘机通风口一键控制，枣二代的大棚里处处透着科技范儿。
8: 目前我们乡有20多名像郭宁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他们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让传统大棚从经验种植变成了数据种枣。 他们懂网络、会直播，也要善于经营，这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新生力量。
2: 为了让更多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当地打出了政策加平台的组合拳，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遴选出省市级农民大师，对开展传帮带的带头人给予每年4.5万元的资金补助。郭宁既是学员，也是讲师，他一边精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一边手把手教乡亲们掌握直播带货、数据管棚等新农活。
9: 我们还承接了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项目，通过培训后啊，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从而实现学历与技能的双提升。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东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把新农人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济南首次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市里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
10: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2个证，我能够驰骋上岗了呀。
2: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
11: 深化学运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2: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还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
12: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平度扶葱迎来种植旺季，新型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让以往繁重的体力活变为更加省时省力的技术活。在平度市南村镇瓦子丘村的农田里，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整地起垄、葱苗定植等农事作业。随着自走式大葱移栽机匀速驶过，开沟移栽、覆土和铺设地灌带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
13: 利用仪器加快了移栽的进度，一台仪器田中中栽种个7-8亩地，深度、足距都比较标准，环苗工快。同样半年一穷，相对人工能够提高大约1成的产量。
2: 作为山东大葱的主产区之一，平度市每年大葱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其中扶葱约占40%。鉴于大葱种植环节多、作业强度大、成本投入高，当地积极探索大葱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解决了下播作业中的多项难题。
14: 相比于传统绿带式拖拉机，这绿带宽度加宽了20多公分，每小时的作业效率在30亩左右，耕地深度超过了40公分，可以打破长期前耕形成的半截土层、硬化犁地层，有利于作物扎根更深、更健壮，对于营地田块积水泥涝也比较有利。
2: 近年来，当地围绕大葱、大姜、苹果等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持续加大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的研发、引进和推广力度，把智慧科技作为激活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平度市各类农业机械达到22万台套，农机总动力288.5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2%。
15: 在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我们着力提升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机械化水平，每年推广先进实用机械2000多台套，促进农机农艺融合，两种两法配套，为全市特色经济作物稳产提质、节本增效筑牢装备支撑。
2: 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行动，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在滨州市彰化区第一实验小学，一场生动的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救援人员结合典型溺水案例，讲解防溺水知识与自救技能，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私自下水、野外玩水的巨大风险。
16: 我绝不私自下水，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守护自身安全。
2: 菏泽市定陶区开展防溺水应急物资配发活动，将近20000根救援竹竿投放至辖区各类坑塘、沟渠、低洼水域等重点危险点位，提升突发溺水险情处置能力。
17: 这些竹竿平均长度在6米左右，一旦有人落水，地上救生杆就能进行施救，进一步筑牢了防溺水安全防线。
2: 在东营市利津县，救援人员把防溺水安全教育阵地搬到了河畔一线，依托真实河道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深水坑、缠绕水草等隐蔽安全隐患，让防溺水知识更直观、更实用。
9: 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2: 为破解家长看护焦虑，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东营、滨州、临沂等地开办特色暑假托管班，用贴心举措守护孩子平安快乐度假。在广饶县大王镇启笔工坊内，来自暑假托管班的孩子们围坐长桌前，启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明昌正手把手演示制作工序，从水盆到杆座，从绑头到鞍头，孩子们目不转睛，跃跃欲试。
18: 我看见毛笔制作的过程，我才觉得毛笔怎么这么难做呀。
19: 通过体验呢，我看到孩子们都很感兴趣，很愿意体验，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后继有人。
2: 目前广饶县已通过托管加非遗模式，在20多个暑假托管班开始了非遗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在传承中收获成长。这个假期，惠民县孙武街道地州社区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特色托管服务，邀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讲述红色故事，解读红色家书，让红色文化浸润童心，滋养成长。
20: 我们在红色家书里得知，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们还交到了许多的好朋友，在这里我们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
2: 今年暑假，惠民县暑期托管服务覆盖全部14个镇街，面向务工家庭、新业态群体子女开设班次31个，共有500多名孩子得到暖心看护。在沂水县黄山铺镇大官庄村，由驻村第一书记

0: 和村两委主办的暑期公益课堂热闹非凡，在这里作业辅导只是基本盘，手工粘土、彩纸创作、跳绳运动等趣味课程轮番登场。
1: 我用粘土做了好多好吃的，还学会了彩扇制作，我觉得在这里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2: 我们创新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第一书记、专人护学岗、大学生志愿者齐上阵，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让村民安心务工，孩子快乐成长。
0: 据统计，今年暑期沂水县城乡联动全域覆盖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全县共有15个城市社区开设标准化暑假托管班，招募志愿者71名，累计托管儿童500多名。夏日晚风催热城市夜经济，2026青岛市非遗嘉年华重磅开启活动，把传统非遗与书香阅读深度绑定，打造夏日夜间文化盛宴。落日市集是本次活动拉动夜间消费的核心板块，集结50余家特色摊位、非遗美食、手工文创、特色小吃、创意好物应有尽有。现场还设置趣味打卡任务，市民逛集打卡就能参与抽奖互动。
3: 我觉得这次非遗活动呢，就非常适配我们这个三三壶丸。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用传统的非遗制作技法来制作更年轻化的产品，让年轻人更加的喜欢文玩非遗。
4: 感觉这个事情很年轻，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夜市，感觉更有文化气息，是一个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0: 除了市集烟火气，剪纸、中医药文创、陶艺等传统手造课堂全天对外开放，同时活动还邀请非洲留学生到场游览体验，用国际化视角展示中华传统非遗魅力。
5: 我体验的活动是中国剪纸，剪的是苹果斧子，代表平安和福气。我们今天来青岛这边参加这个非遗文化节，很开心。
6: 通过和这些外国留学生一起交流剪纸的这个文化，让我们的这个热门老手艺走向世界。
0: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非遗加阅读组合牌，打造全天候城市阅读空间，细分多类阅读活动，满足全年龄段需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0: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9: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0: 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您知道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是产自哪里吗？没错，就是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都居全国前列，所以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富民大产业的。
3: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4: 山东啊，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受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屠宰量占全国的70%，产业链呢完整，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基础非常的夯实。在品种方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地方品种，比如说文登黑鸭、维丹玛雅，它们呢产蛋性能好，肉质鲜美，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省呢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鸭和中系荣达肉鸭，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3: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4: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旗行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预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一个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的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鸡肉呢

0: 呈这个淡红色，
1: 嗯，
0: 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压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质，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卤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1: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2: 美味的鸭子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3: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0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是它就是两片熊肉。这个呢就是也是出英国的香酥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在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这叫八宝。我们叫去骨烤鸭，他把这个鸭整个骨头去掉，他就要那两片熊肉，骨头很好
4: 啊。
3: 一是鸭鸭子，这个鸭鸭做成椒盐鸭鸭、熟食鸭鸭，还有这个老鸭汤，很多的老鸭汤都是用我这个鸭鸭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鸭，现在是做的很好，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节这一块啊，包括咱这个企业啊，还有一些单位啊，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鸭蛋，用茶叶啊，我们自己腌制的。当然和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中鸭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鸭。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口。这个全孵鸭当然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鸭，包括梅纳鸭就是一种美味的，还山东酱鸭。这个我也研究，这几年这个我也研究，我们做的今年做的非常好，这个包装壳都没够用的，因为里面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1: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英源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5: 那个英源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呀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代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的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啊，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 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的应激反应，这样啊，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坯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1: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宏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4: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1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2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了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1: 宏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宏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宏润，还有卤鸭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实际上我们宏润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1000000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100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宏润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鸭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1: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2: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6: 这个车间是鸭蹄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3个区域、9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智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 也是两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那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1: 那我们了解到中克食品呢是益克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问您哈，中克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0: 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比方这个鸭胸肉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冬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正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1: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7: 这一款是我们的一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的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切完片之后进行装袋，这个切出来的片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边，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你，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8: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 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嗯，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所有的认证。嗯，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啊、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嗯，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嗯，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1: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西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9: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省的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警政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那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神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畜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循环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突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种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休药期，不达休药期的禁止出栏。嗯，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畜优品区域公域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元鸭、梅山虎麻鸭等暨力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 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河田镇毛镇黄河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0: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9: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0: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9: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0: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9: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0: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高，往年长势一直不好。今年种植户裴飞试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苗出的齐，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比下去了。到底好成啥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 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两米多了，马上就要抽雄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14: 我怕不熟就把会比划，舌尖会可是不一样，一对比可不让这个。
15: 比往年这好得多的，这都这玉米
16: 用过双节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节了，它这边没带双节。
12: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井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13: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培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5: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12: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入了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15: 哎，这根多了，
17: 又多又粗壮，
15: 对，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13: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12: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在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17: 那与使用了我们勺解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11: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式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18: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都可以适用缓控式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释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释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释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7: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在网络视频平台上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啊，引起了现在很多网友的关注啊。一些网友呢，也出于善心，就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哎，给这些小动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啊，这网络直播间啊，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3: 2024年7月，网名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 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
4: 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他决定去看一看，
3: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
4: 并且向办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3: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
4: 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现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3: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包括资金流水，都指向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是一名叫李某的男子。
3: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 目的为骗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1: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封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3: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六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4: 随着案件的审理啊，更多的作案套路啊、细节啊就被揭开了，而且啊，模板化的欺诈内容是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啊平台审核的漏洞。咱们接着往下看。
3: 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
5: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3: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6: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3: 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参加放鸽子比赛，巨额奖金却被放鸽子。
8: 而原告呢，携带的鸽子进行了一个报名，并交纳了一个报名费，双方的合同关系就已经成立。
7: 网购苏泊尔铲勺五件套，发现材质与宣传不符，到底怎么回事？消费者如何维权？
9: 买回来以后，我发现置物架与那个饭勺从手感还有别的方面上都是有区别的。
7: 警惕隐蔽针孔摄像头偷拍，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10: 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13: 是敢，
14: 是冲，
15: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8: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
13: 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3: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漏。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6: 二十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20: 我们是中国吧。
16: 20岁，
20: 青春无畏。
16: 20岁，
20: 无限可能。
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引起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个好消息，银发专列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场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是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呢，卧铺出行更加的舒服啊，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啊，尽数打卡，免去4000多公里的大巴啊旅途的劳累，还有我们的导游队医全程是贴心陪护，原价呢是每人5980元，生活帮呢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的价格呢只需要4980块钱，7月28日就发团了，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2026年啊，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手枪射击的项目比赛当中呢，公安部特勤局的民警陆安琪啊是斩获了女子组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称赞，直言啊她的发挥惊为天人，咱们去看看。
21: 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来自我们特勤女卫士长队的陆安琪和王静文。
22: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陆安琪站上1号赛道，此时他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陆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23: 看一下陆安琪18秒命中，很快。
24: 我连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吧，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就会发现它转得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就是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然后就想那就打吧，所以我就它摇一下打了2下。
23: 陆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25: 漂亮，
23: 39秒就完成了所有的目标射击冲刺，
25: 加油陆安琪，排名52秒，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23: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22: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陆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 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陆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陆安琪。
24: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22: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陆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24: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22: 陆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陆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24: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22: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陆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除了感激教练和队友，还有自责。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在此后的训练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充满干劲再出发。
24: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22: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说不紧张是假的。站在起跑线前，陆安琪深深出了一口气，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24: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22: 陆安琪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全力备战2026年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剩余竞赛科目。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4: 好成绩一定离不开平时的努力，又酷又飒的陆安琪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啊！给她点赞。信鸽竞赛呢，是我国法律准许开展的社会体育活动啊，这个群众参与性比较。

0: 方统一将鸽子运送到我们的放飞地，在本案当中呢，也就是我们山东的一个滕州的一个地点，然后距离的终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苏州。鸽子统一放飞之后，然后会有将近500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飞翔，然后呢在苏州这边会根据鸽子到达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排位。
1: 根据赛事主办方发布的信息，本次比赛冠军将获30万元奖金，亚军将获得25万元。为了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主办方也是绞尽脑汁。
0: 在每只鸽子方面，参加比赛之前，他们都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编号，而且在鸽子的每只脚上面都进行相应的一个脚环，并且进行安装定位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赛事结束之后，就会发现我们鸽子是不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从我们放飞的起点到达的我们的终点，这样也可以全程有痕迹可查询。
1: 比赛如期举行并顺利结束后，根据赛事组委会判定并公示的成绩，小王所报3只赛鸽，其中一只获得亚军，另外2只获得前200名的成绩。经核算，小王应得赛事奖金为30万元左右。但后续主办方仅向小王支付了14万元奖金，剩余款项以资金紧张为由未予支付。于是小王诉至法院。
0: 被告他作为赛事的一个主办方，他对外发布了我们的一个赛事规程，其实从法律的角度看，就是对于这个赛事进行了一个要约，规定了相应的一个权利义务。而原告呢，携带的鸽子进行了一个报名，并交纳了一个报名费，双方的合同关系就已经成立，而且已经生效。最后我们从综合证据来看，原告所主张的一个奖金是符合事实的，所以我们综合认定被告需要向原告支付剩余的一个奖金款项。
1: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小王要求主办方支付剩余16万余元奖金的诉讼请求。
2: 江苏的老少啊，骑摩托车与一辆中型的货车是相撞了，经交警认定啊，对方全责。司法鉴定呢，老少的伤情构成了5级伤残。理赔阶段呢，这保险公司以老少已达到了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付这个误工费，还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一起来看看。
3: 2023年10月21号，老少驾驶摩托车与一辆中型货车相撞，老少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老少无责，对方全责。经司法鉴定，老少的伤情构成5级伤残。老少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包含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内的相关损失。
4: 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抗辩称，老少在事故发生时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该再支持他的误工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
3: 法院经审理支持了老少主张的误工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
4: 法院认为误工费的认定应当以实际收入减少为依据，退休年龄并非法定排除事由。老少在这个电炉厂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年薪每年7万元，事故发生之后，因为他受伤比较严重，所以没有再上班，也没有再发放工资。
3: 法院另查明，老少的父母均已80多岁，需要依靠老少抚养。法院同时支持了老少诉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4: 如果受害人在受害前身体健康，有稳定收入，承担着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那么其因侵权行为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抚养人的生活来源必然受到影响，侵权人应当赔偿该部分损失。
2: 现在啊，很多人为了健康啊，都在减肥。但是减肥这个事儿呢，真不容易啊。很多人呢就琢磨着，哎，有没有什么捷径？最近呢，一则号称开塞露对东方树叶一天能瘦8斤的减肥偏方，在各大社交平台那突然就爆火了，这不少人呢跃跃欲试。那这到底是减肥神方啊，还是健康杀手啊？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5: 开塞露加东方树叶。说能瘦，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6: 记者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已经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来减肥了。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
7: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

0: 可能你拉肚子啊，它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1: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东方树叶，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医生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是水。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休克猝死。
0: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1: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2: 方法如果不对，结果可能让人崩溃啊！减肥这个事情啊，还是要做到科学减肥，咱得多听听医生啊，还有专业人士的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购苏泊尔铲勺五件套，发现材质与宣传不符，到底怎么回事？消费者如何维权？
4: 买回来以后，我发现这种架与那个饭勺，从手感还有别的方面上都是有区别的。
3: 警惕隐蔽针孔摄像头偷拍，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5: 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我是发光。
7: 生活帮
13: 二十岁了，
7: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5: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6: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7: 有事儿您说话。
15: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7: 有事儿您说话。
13: 热，
19: 我们是生活帮。
14: 20岁，心中有味。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选择了拖延就诊了。 延误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呢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是更加的舒适了，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还有导游啊、队医啊全程贴心陪护啊。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回馈我们的老观众，每人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日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饭出马。有位王先生反映啊，是网购了一套苏泊尔的铲勺五件套，下单前呢多次向网店客服确认这个配套的置物架为430的不锈钢，可是结果发现不对劲儿，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来看看。
4: 在这个苏泊尔官方旗舰店购买了型号为 T1412Q 的铲勺五件套，包括中式铲勺、大汤勺还有大漏勺，加上汤饭勺以及挂件。客服告知我铲勺五件套为这个430不锈钢材质，买回来以后我发现置物架与那个饭勺从手感还有别的方面上都是有区别的，然后我就这个信息反馈到了这个武汉市市场监管局，也就是苏泊尔这个厨具的生产商所在地。市场监管所告知我置物架部分为结构钢 Q235 表面电镀，它这是严重的材质不符。
8: 我们呢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了3家苏泊尔官方的旗舰店，其中有一家店的客服人员表示，
9: 锅铲、锅勺等是430不锈钢材质的，而置物架没有具体参数，但也是不锈钢。
8: 其余两家客服人员均表示，置物架也是430的不锈钢材质。
2: 发现实际情况跟说的不一样，这王先生当然很生气啊。针对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苏泊尔的售后工作人员是什么说法呢？这个事儿如何解决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8: 当事人表示呢，这套苏泊尔的产品的生产厂家呢是位于湖北武汉，他也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湖北武汉永丰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回应，其中的收纳架的材质呢为碳结构钢 Q235 表面电镀，并不是客服所说的430不锈钢。
10: 我想问一下，这套产品它是不锈钢的吗？
11: 铲勺就是与食物接触的部分是430不锈钢。
10: 置物架是什么材质的？
11: 置物架没有具体信息，因为它这个不与食物接触，置物架它不是430不锈钢的。
10: 在买的时候他告诉我架子都是430不锈钢，但是现在问题的材质不是，那怎么处理呢？
11: 抱歉，材质由我们这边回复了诊，如果卖家是这样子给您承诺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商家看有没有其他处理方案。
10: 我问了不止一家商家，都是这么介绍的。
11: 问题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反馈给相关部门负责人他们去核查。
2: 这个事儿啊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惕隐蔽针孔摄像头偷拍，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5: 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是什么样子？
10: 是敢，
9: 是冲，
12: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4: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
3: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5: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7: 有事儿您说话。
19: 这
15: 二十 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方面的知识，还有专家见解。如果啊，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健康、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为大家呢答疑解惑啊，传递实用的知识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6:30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再来说个好消息，银铃专列马上就要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是马上开启，17天呢一站式的游览大美新疆，全程呢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呢更加的舒适，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啊，尽数打卡啊，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的劳顿啊，还有我们的导游啊、队医啊，全程是贴心的陪护，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啊，每人呢补贴了1000块钱，现在呢只需要4980元，7月28日就发团了啊，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啊，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年来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针孔摄像头等一些偷拍设备啊，肆意的窥探个人隐私的事件呢是频频发生。有些偷拍设备呢，往往就伪装成烟雾报警器啊、插座呀、打火机啊、时钟等日常的用品啊，潜藏在酒店、民宿、还有试衣间等这些私密的场所，甚至啊侵入到私人的住宅，能够实时的传输画面，导致他人的隐私被非法记录，并且传播。这些无孔不入的暗眼，严重威胁着大家的隐私安全，令人不寒而栗啊。那么这些针孔摄像头究竟从何而来呢？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一起来看。
1: 江苏公安呢，找你了解点情况，希望你下次小事的配合。嗯，
2: 好的。
3: 家里这么多这个无人机设备干嘛的？
4: 我是做无人机的。
3: 这是什么部件呢、啊？
4: 这个航拍，还有机身。
3: 零部件也单独卖？
4: 零部件有部分单独卖，有部分没有。
3: 这能单独卖吗？
4: 单独卖是比较少的。
3: 哦。在哪里？什么途径卖啊？
4: 在网上。
5: 犯罪嫌疑人曾某64岁，广东汕头人，曾经营一家小型玩具厂，同时还销售无人机。2024年10月30日，因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曾某被警方刑事拘留。2024年9月，淮安警方针对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并结合实际案例，重点讲解了非法针孔摄像头的识别与防范知识。不久，警方就接到了一位市民的举报，称其在网上购买的3款无人机摄像头与警方宣传中提到的非法针孔摄像头极为相似。
6: 就发现这个设备就很奇怪，因为装置很简单，就是电路板的一个微型摄像头。这些设备都有专门的 APP， 设备连接 WiFi 后就可以通过 APP 来看摄像头的画面。
5: 董先生说，这3款摄像头都是在闲鱼上购买的。当时他在网上搜索无人机摄像头，然后在众多搜索结果中精心挑选了3家商铺，分别以358元、183元和176元的价格购买了3款带有无线网络功能的高清航拍摄像头。收到货后，他发现这些摄像头体积异常小巧，但是既无商标，也没有标注生产厂家。董先生怀疑，这些很可能就是警方所说的偷拍器。
7: 他可能也有一个想比较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通过3个账号买了3组这个摄像头，然后结果拿到手之后，发现都可能涉及到针孔摄像头。然后他去公安机关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一查，发现这3个账号都同属于一个嫌疑人。
5: 董先生从三家不同店铺分别购买航拍摄像头，为的是对比一下质量优劣，却万万没想到，这三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店铺竟然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淮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摄像头具备以伪装方式使用的功能，非通用照相摄像器材，且符合具有无线发射功能的照相摄像器材、微型语音信号拾取或录制器材的技术标准，被认定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2: 它有哪些功能啊？
8: 就是 WiFi 嘛，带 WiFi 功能。
2: 带 WiFi 功能。
8: WiFi 功能，哎，对。WiFi 就是可以。
2: 它连接什么？连接手机的 APP 还是？
8: 对，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跟这个摄像头连接。
2: 可以。就是在手机上查看拍到的画面。
8: 哎，对对对。
5: 据曾某交代，从2020年起，他开始在网上售卖无人机及配件，但因退货率高，效益不好，他便开始琢磨新的赚钱途径。之后他发现，通过闲鱼平台销售改装后的摄像头，收益十分可观。为了扩大流量，他注册了多个账号，在闲鱼平台开设了4家店铺，专门售卖经过其自行改装的摄像头模组。
7: 因为他是这个从事这个电子类仪器的这个行业的，所以他知道怎么组装，然后就是保留这个摄像头、电线、插板这些东西，然后重新组装一个非常小的隐秘的这个摄像头。
5: 经查，这些摄像头模组是从一些带有摄像头的物品，如记录仪、无人机等设备上拆解而来的。经过曾某的二次组装，它们变得小巧且功能强大。不仅可以连接无线网络，实现远程查看，还具备更长的待机时间。
2: 多远有影响吗？
8: WiFi没有距离啊，像我们手机那个，我们随
2: 不管我离多远，距离没有影响。
8: 对对对。
5: 曾某销售的摄像头模组价格从1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而对于有着特殊需求的客户，曾某还会将售价翻好几倍。同时，曾某还向买家传授如何更加隐蔽地安装这些摄像头，以确保其能够长时间运行。
2: 就这个客户买9个的这个人，你卖了多少钱？
8: 卖给他600块。
2: 你怎么卖那么高的？
8: 因为这个客户要求这个清晰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后面呢就是还要教他这个怎么接电，所以我就卖贵一点嘛。
2: 你卖给他这么高，你是觉得他可能是用来偷拍的，所以你就加价了？
8: 对。
5: 警方调查发现，家住广西南宁的蓝某于2024年6月从曾某的网店购买了9套摄像头模组，每套600元，这一价格高于标价近6倍。他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购买这些摄像头模组呢？蓝某供述，他将购买的摄像头模组安装进了充电宝和插排中，并通过网店对外销售。截止警方调查前，已成功销售了4台，另有1台待发货。
7: 就比如说酒店也好，就是一些比较隐秘的场所，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在这些地方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进行偷拍，然后在网上进行一个宣传，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5: 经查，蓝某从曾某那里购买的摄像头模组价格为600元，而通过改装嵌入充电宝后再次出售的价格竟高达1580元。同时，曾某为自保，还在包装盒内附了一份对买家的免责声明。
7: 他就是有一个自己觉得是可以规避风险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在寄出去的时候，在每一个包装盒里面附一下，说这个东西不可以进行偷拍、窃听，然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法律责任给摘出去。
8: 当时就想赚一点钱嘛，他也接受，我就卖给他嘛。
2: 这个一共卖了多少啊？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啊？
8: 7万到8万，8万左右嘛。
5: 据调查，自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曾某在明知其售卖的摄像头模组可能会被他人用于偷听偷拍的情况下，依然生产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摄像头模组440件，总计获利8万余元。目前，曾某涉嫌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一案，已由侦查机关移交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蓝某另案处理。
0: 近日，江苏南通崇川警方是快速处置了一起刷单返利诈骗的警情，紧急劝阻了受害群众之后呢，这民警将计就计，用纸巾包裹伪装成了现金，成功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9: 前几天，南通市民沈先生带着25000元现金驾车赶往当地的幸福街道，准备把钱交给约定好的网友。接到反诈预警的幸福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劝阻，
10: 反诈中心立马就给我们来了指令，需要我们去这个可能潜在的 A 点，也就是这个送钱的 A 点，去那儿埋伏，先能看看能不能劝阻到这个受害人。在我们反诈民警的宣传下，这个受害人呢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可能这个存在刷单诈骗的情况。
9: 确认沈先生资金安全后，民警将计就计，用一沓纸巾叠出现金厚度，严密封装成包裹，待嫌疑人现身实施抓捕。
10: 嫌疑人呢变更了相当于两个地点， A 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庙，是一个无名小庙，之后呢嫌疑人可能有所警觉，让他去 B 点叫黄油坊，之后在黄油坊又有所警觉，然后改到了黄油坊东侧的一个路口上。
9: 诈骗团伙操控玩具车停在路口，让人把钱放上去，再遥控开回，切断与受害人的物理接触。就在嫌疑人拆开包裹时，民警果断出击，嫌疑人慌忙驾车逃窜。
10: 他逃跑之后应该是开到断头路上了，嫌疑人呢分两个方向逃跑，民警只能分开寻找，但是因为跑得太快，暂时还一开始没有找到。后来呢，在这个无人机的帮助下，在这个大棚和另一条河边，锁定了这两道这个嫌疑人身影。
9: 从接警到嫌疑人归案，全程仅用2小时。经查，诈骗分子以做任务返现为诱饵，骗沈先生投入资金，最后以操作失误需线下解冻为由，要求他取现送至指定地点，
10: 要求送钱到某个地点，由其他人来接手，或者说业务员来接手，将这个钱或者是黄金或者首饰或者各类财物取走之后，可以帮账户解冻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上来说都是诈骗，可以及时向就近的派出所求助核实。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13: 是敢，
14: 是冲，
15: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8: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3: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9: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1: 有事儿您说话。
19: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1: 有事儿您说话。
18: 我
13: 们是春光。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先来说个好消息啊，银发专列准备发车了。生活帮呢，联合广电国旅新疆的专场专列啊，是马上启程了。17天呢，一站式的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加的舒适，可以一次性的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等知名的风光啊，尽数打卡啊，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行的劳顿，包括我们的导游啊、队医啊，全程是贴心陪护，原价呢每人是5980元，生活帮呢回馈我们的老观众，补贴了每人1000块钱，现在呢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就要发团了，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报名电话166-5319-1979。气候资源是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关系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与防灾减灾。我省是气候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各类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啊，潜力啊比较大。山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的10月1日起实行。
9: 条例共29条，从强化气候资源探测管理、坚持保护优先、预防治理病重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条例的出台将对服务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及农业强省、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14: 完善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明确气候变化监测评估和碳源汇综合监测评估，提高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监测水平，服务双碳目标。
9: 条例要求充分发挥气候资源的综合效益，鼓励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成果向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转化，提升气候资源服务保障能力。
14: 明确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应当结合气候资源区划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型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项目，强调项目建成后的修复、恢复等工作。
0: 好，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7: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8: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8: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8: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7: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10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的问题。哎，钟主任，一上来想抛给您一个问题，您在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算过、统计过，一共接诊过多少失眠的患者呢？
3: 因为我在千医，他本身医院给我专门开了一个中医失眠特色门诊嘛，所以大约我接触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大约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也得上万例吧。
0: 上万例，那您在接触这些患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部分失眠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哎，这个失眠这个呢，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0: 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3: 行业精英，
0: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3: 对，占很大比例
0: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3: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你追溯到20-30年前吧，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3: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那我们再倒回去20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 快餐式的生活方式。
0: 嗯嗯。
3: 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
0: 嗯嗯。
3: 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0: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3: 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哎，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给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哎，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是失眠？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6.5小时，或者是我半夜会醒，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一个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0: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11:30入睡，半夜1点、3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
3: 哎，对，11:30才入睡啊，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但是他如果是半夜1到3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是1点到3点钟好醒。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0: 哦，
3: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一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6经，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从六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0: 哦，
3: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0: 特别容易醒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有哪里不通，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3: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就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有些人说我早晨4-5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六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寤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下，就是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寤了嘛，就是醒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它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郁，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1点到3点 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三点到五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3: 哎，对，是，这叫早醒了。
0: 这叫早醒是吧？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3: 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0: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3: 哎，对，
0: 就算
3: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0: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别乱，特别散，零散的，频繁的醒，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3: 哎，
0: 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3: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1点钟才睡，甚至还有人告诉我4-5点钟才睡。
0: 天哪！
3: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4-5点钟才入睡的，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12点1点的就醒了，12点1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我可能在报名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3-4点钟就醒。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点，你在1点钟醒和3点钟醒还是5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3: 哎，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10几20几分钟我就醒了，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0: 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影一样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
3: 哎，对，
0: 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3: 都属于失眠，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0: 是。那像您刚才跟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3: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然后呢，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悬的，
0: 悬
3: 我们中医是就是什么叫悬脉呢，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崩崩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0: 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3: 肝火扰心型的
0: 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是吗？
3: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些 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
4: 油水比较
3: 多的煎炸的那种药、啊、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然后呢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一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这种人一般的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4: 睡不好了是吧，
3: 哎，就睡不好了，
4: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3: 还不是一样，
4: 哎，不一样，
3: 还不一样，这个是、这个是痰火扰心嘛，它是身上的痰湿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面我还会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这种人一般的会喝冰的饮料啊，怕热呀，然后喝一些冰啤酒啊，这种情况他不是本身就损伤自己的脾胃了吗，这个冰的是伤我们脾胃的，脾胃阳气被损伤了以后，他就会运化，就会出现问题，运化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上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代谢，就变成了痰湿、这个痰湿呢就在我们就是那种大腹便便的那种人，
4: 我的腹部就堆积起来，
3: 堆积起来，
4: 是不是？
3: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一堆腹型肥胖。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觉着记忆力减退啊，头脑昏沉呀、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我不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4: 天，
3: 就这样子、这是一类型。
4: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3: 哎，对，
4: 是。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3: 两条
4: 类型、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
3: 很多，
4: 还有很多类型。
3: 对
4: 啊，
3: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4: 心神不交，
3: 心肾
4: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3: 哎、对
4: 啊。
3: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我安排不开了、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4: 上火了。
3: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4: 对呀、
3: 对吧？
4: 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3: 对，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

0: 不焦型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1: 嗯，
0: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
1: 嗯，
0: 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
1: 嗯，
0: 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
1: 啊、
0: 就是一个生命的原
1: 种子是吗？
0: 源泉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1: 哦、
0: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生的是啥？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
1: 哦、
0: 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1: 哦，是这个肾阳吗？
0: 肾里边的那抹真
1: 阳，真
0: 阳啊，就是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
1: 嗯，
0: 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雪就相当于我们渗水啊。
1: 嗯，
0: 这个雪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1: 嗯
0: 嗯，
1: 是，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0: 心肾不
1: 交
0: 型
1: 的啊、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0: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1: 心脾两虚
0: 啊，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1: 真的。
0: 对，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1: 频繁的醒，
0: 哎，就是
1: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0: 对，这种人，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归脾丸，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1: 嗯，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0: 哎，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
1: 嗯、
0: 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作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1: 哦，
0: 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的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大很好睡？
1: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哎，满床的打滚儿啊，
0: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1: 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0: 对，是，
1: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就是他不是胃不合则不卧不安，他不，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会晚上觉着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1: 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宜的适用的那种方子或者是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0: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1: 酸枣仁
0: 啊，对
1: 是
0: 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1: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那很多人就说，那就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对
1: 啊，喝水还是
0: 就是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了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1: 浪费了是吧？
0: 对，
1: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0: 对
1: 吗？
0: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服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部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引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1: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冬季或者是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0: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质制品。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1: 对，
0: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1: 胶类是不是？
0: 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但是实际上，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他们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二十年了。 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啊，在过去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滋补的，或者说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啊一些人群，但现在看样子普通人群也可以用。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膏方到这儿到我们北方来也已经是有将近2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就说是去品鉴
0: 的
1: 时候比较好，对，品质比较好啊。
0: 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就是我那个铲子在熬的过程中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
1: 滴滴答答的，
0: 哎，
1: 对，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0: 啊，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1: 口感就不太好，
0: 哎，对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1: 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
0: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1: 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不方便，
0: 对，
1: 因为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味道都淡了，
0: 它就是 带尖的药多少有点稀，
1: 也有点会稀是吧？
0: 哎，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
1: 嗯，
0: 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
1: 胶类
0: 就是各种的，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
1: 嗯，
0: 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睡不着。
1: 嗯，
0: 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
1: 嗯，
0: 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1: 好一些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啊，
1: 是，
0: 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大的一个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1: 嗯，而且这个口味还不错。那喝我膏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膏方啊，它这个口感它是比中药好喝多了。中药喝多了以后，觉得不仅这个胃苦，甚至是这个就口味苦，甚至觉得这个胃寒，一见到中喝太久了，这个胃都受不了。但是膏方可能喝起来这个口感就好一些。那很多人就想问了，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像是蜂蜜之类的，是不是很多像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就不适宜呢？
0: 那就看，因为在我们那边吧，我们是一人，
1: 嗯，
0: 一人一方，就是到我门诊上的方，
1: 嗯，
0: 那个膏方呢是一人一方的。
1: 嗯，
0: 就是我会根据他的病史，
1: 哦，
0: 然后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
1: 代糖，
0: 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
1: 哦，
0: 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
1: 哦，
0: 或者是就是给他熬纯膏方
1: 、
0: 哎，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
1: 嗯嗯，
0: 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
1: 哦，
0: 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1: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0: 哎，对
1: 啊，
0: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酸枣仁，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
1: 嗯，
0: 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1: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0: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
1: 嗯，
0: 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已经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血心脾两虚型的，
1: 嗯，
0: 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1: 心肾
0: 痰热扰
1: 心，
0: 痰火扰心型的，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1: 对，
0: 就是非常常见，
1: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0: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 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1: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0: 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主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
1: 嗯，
0: 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吃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你那你就相当于吃了个渣渣呀，但是他
1: 不敢，
0: 他就不敢去这
1: 啊，
0: 不敢去这个八分之一的渣渣，他就吃着中药，然后吃了那个渣渣，睡得很好，就是生活质量非常好。但是我说你上尝试着把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1: 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是吗？
0: 哎，对，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膏方，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这个像是酸枣仁啊，包括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0: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种痰火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养肝血、养心血。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
1: 大部分是可以的
0: 。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他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是，那像是，
0: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我都会有一个我的打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儿。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1: 是，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酸枣仁，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了，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儿，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0: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1: 啊，
0: 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1: 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吗？
0: 有点浪费药材，
1: 是
0: 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是
0: 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 它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的比较透的，
1: 熬的比较透一些，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那
0: 至少不浪费药材。
1: 嗯，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
0: 嗯
1: 啊，这个炒的和这个
0: 生的
1: 又有什么区别吗？
0: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嗯。
0: 是还多少细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1: 嗯嗯，
0: 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
1: 哦，
0: 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1: 嗯，
0: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1: 嗯，
0: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1: 嗯，
0: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1: 就挺好吃。
0: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
1: 嗯，
0: 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1: 嗯，
0: 就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1: 嗯，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0: 食物，
1: 食物
0: 药食同源嘛，
1: 啊，药食同源
0: 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身体内在的一些状态。如果你脸上不长斑，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1: 嗯，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0: 嗯，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
1: 嗯，
0: 暗淡无光，
1: 对，
0: 然后比较
1: 好，哦，
0: 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
1: 是
0: 不是？是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1: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0: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
1: 嗯，
0: 中医的调息呀，
1: 嗯，
0: 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 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1: 摇脚
0: 啊，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啊，我们的脚丫子，
0: 你的脚呢，你就转圈，
1: 360度的这么转
0: 转圈。为什么会转，
1: 啊，
0: 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1: 哦，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1: 哦，
0: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我就是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
1: 嗯，
0: 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1: 哦，摇着摇着比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0: 对，
1: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0: 啊。对啊，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1: 啊，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
1: 嗯，
0: 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
1: 嗯，
0: 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
1: 嗯，
0: 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1: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0: 对啊，
1: 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1: 涌泉穴
0: 啊，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
1: 嗯，
0: 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我们弯勾脚的时候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那就是涌泉穴。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我们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1: 脑袋
0: 头顶
1: 啊，
0: 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中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0: 对，
1: 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1: 哦，
0: 比如说安眠穴。
1: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0: 这是一个比较经外奇穴嘛。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耳垂后边这个穴位叫翳风穴。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中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
0: 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
1: 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0: 对，
1: 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0: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
1: 发际线
0: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 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啊？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1: 哦，
0: 其实
1: 是
0: 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1: 嗯，
0: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小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听这个名字、哦、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1: 哦、
0: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哦、
0: 这个位置的这个有个筋、
1: 嗯、
0: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0: 地方就是内关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
1: 太溪穴啊，
0: 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1: 跟水有关系？
0: 对，跟水有关系
1: 啊，
0: 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1: 哦，
0: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1: 啊？
0: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
1: 很有
0: 讲究，
1: 讲究的，
0: 对，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1: 嗯，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1: 嗯，
0: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1: 啊？
0: 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1: 嗯，
0: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1: 哦，
0: 就那个位置就是太溪穴，
1: 很好找的，内踝与跟腱之间那个凹陷、
0: 凹陷处、
1: 啊。
0: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1: 嗯，
0: 顺着再上来按揉按揉这个太溪，
1: 嗯，
0: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1: 嗯，
0: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中点这个位置叫。
1: 嗯，
0: 安眠就是安眠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1: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0: 对，
1: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0: 比如说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1: 哦，喝
0: 牛奶，
1: 温牛奶。
0: 对、
1: 啊，
0: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1: 哦，
0: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1: 褪黑素，褪黑素我知道。
0: 啊，
1: 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儿嘛？
0: 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呀。
1: 自己转化过来。
0: 对、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1: 嗯，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静心
0: 冥想
1: 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调息同时进行的。
1: 那教教我们吧。
0: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
1: 嗯，
0: 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
1: 哦，
0: 啊，这是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每天睡觉前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1: 嗯，就是保持对平静，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慢慢的，
0: 其实你的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
1: 哦，
0: 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
1: 运转是吧？
0: 哎，对，
1: 在调节。
0: 嗯，
1: 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0: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1: 是，
0: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这样子。
1: 嗯，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了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哎，对。
1: 嗯，是。好，也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10: 大家好。
9: 在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从上世纪30年代就入侵到我国的水花生、水葫芦，以及后来的微柑橘，还有过去20年新入侵的黄顶橘。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傅老师再来介绍一种近5-6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叫印加孔雀草。
10: 印加孔雀草可以入侵到不同的生境，在近5-6年，在西藏、山东等地，逐步被人们发现。它入侵到林地、荒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路边、景观河道两边、公园、农田、果园等等不同的生境，各地逐步报送了它的危害程度以及发生面积。因此，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2次组织专家调研，我跟随调研，走访了多地，初步了解了印加孔雀草发生危害的原因。之前在我国《中国植物志》中只记载了万寿菊属的2种植物，后来在修订的时候增加了3种，其中就包括小花万寿菊，也就是印加孔雀草。印加孔雀草因为有万寿菊属特有的香气，又叫臭罗结。为什么叫臭罗结呢？因为它的香味儿类似于油漆，人们闻多了会头晕。它是属于菊科万寿菊属一年生的外来入侵杂草。印加孔雀草原产于南美洲南部温带草原和山区，这包括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都有分布发生。它主要生长于荒滩、荒地、沟渠、果园、公路两侧等容易受干扰的地区，世界上广泛分布于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印加孔雀草在我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10: 其实印加孔雀草在1990年10月份就在中科院北京植物园被发现了，但是由于它只是在园中种植供观赏研究之用，并没有扩散，因此不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管控名录。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台州市中部山区发现了印加孔雀草的规划种，在2011年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兴寿镇的一个苹果园发现了印加孔雀草，也是小面积发生，没有再成危害。近5-6年在河北景清煤矿一个废弃的矿区爆发成灾，在山东青岛胶州等地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工业园区爆发成灾，西藏林芝荒山荒地到处可以看到印加孔雀草，去年在山西阳泉也发现了其危害蔓延。印加孔雀草已经呈现出种群爆发扩张危害的趋势，因此防控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9: 傅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加孔雀草的形态与鉴别特征吧。
10: 印加孔雀草株高可以达到2.5米左右，植株具有万寿菊属特有的芳香，叶片多数是对生的，通常在上半部分互生，是暗绿色的，头状花序，多数花的颜色是黄色至深黄色，远远望去像孔雀羊头，因此又叫印加孔雀草。它的果实是瘦果，黑色的，线形的。印加孔雀草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地区，从海拔50到3200米的盐碱土壤、重金属土壤等各种土壤类型中都可以生长。它可以侵占不同的生态环境，比如农田、果园、林地、沟渠等。印加孔雀草的种子它没有休眠特性，自然条件下当年成熟的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64%，次年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22%。种子在土表萌发率低，受侵扰的土壤种子萌发率反而更高，因此在翻土的时候实际上是助增了印加孔雀草的扩散。在室温25度的时候，100%的光照下，种子萌发率7天之内可以达到100%，而在低于10度或高于35度的时候，印加孔雀草的种子不能够萌发，这为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好的技术数据。它是一种喜光的植物，印加孔雀草对阳光的竞争会导致植株生长的细高和生物量降低，株高和种群密度大小相关，密度大的时候印加孔雀草可以长到2米多甚至3米。在不同的生态气候区域，印加孔雀草开花花期不同，在北京地区一般在解冻以后4月中下旬开始出苗，花期7到9月，果期9到10月，植株生长一直到霜冻时期。印加孔雀草头状花序，因此结果量很大。
9: 那么印加孔雀草是怎么扩散传播的呢？傅老师，
10: 在北京地区调查发现，一株印加孔雀草的结籽量可以达到6000至9000粒，并且它是瘦果，还有冠毛，非常容易随风扩散传播。目前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主要是通过农产品调运、货物贸易、交通工具、收割器械等远距离传播，也可沿水流、风力等近距离传播。最易受到干扰频繁的是公路沿线、河渠岸堤、房前屋后、料荒地等生计。
9: 傅老师，印加孔雀草的危害有哪些呢？
10: 印加孔雀草对作物种子萌发和生长发育 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当这些物质被释放到土壤里以后，所有共事植物生长速率和干物质都会相应的减少，因此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入侵农田和作物争夺生存空间，阳光、水分、养分造成农作物减产，因此它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万寿菊属都有特有的挥发性的汽油味道，因此它就富含了多种次生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可以有效地控制真菌、细菌、线虫等生物体，对红蜘蛛螨、根结线虫等害虫有强烈的驱避作用。通过生测表明，印加孔雀草分泌的次生物质含有精油成分，它可以延缓和抑制伴生植物的生长。同时发现印加孔雀草不同部位不同时期所提取的相应的物质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根部释放的化感物质影响其他伴生植物，可以改变植物生长模式，使物种受到抑制。这种抑制物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它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使得植物群落单一化，就是由于它的次生物质强烈的化感作用。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生长的生境，植物群落较为单一，群落稳定性非常差。印加孔雀草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排挤本地植物，侵占本地植物生境，造成植物群落单一化的后果日趋严重。
9: 那么对于印加孔雀草的危害蔓延，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防控措施呢？
10: 我们应当积极地进行正确的报道，尽量少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加强农机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基层技术人员掌握正确识别、监测、防控的知识和技术要点，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社会大众科普宣传，重点宣传危害识别、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同时加强植物检疫措施，在农产品调运、种子调运、农机具和交通运输中进行检疫，防止印加孔雀草跨省份蔓延。发现疫情后，应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其次，还要加强监测预警措施，对印加孔雀草适宜生存定植的行政区域开展全面普查和重点监测，根据外来杂草普查监测行业技术标准进行走访调查和实地踏查，对重点区域及时关注，全面清查它的发生区域、种群密度、入侵生境、危害面积等，参照行业技术标准，对印加孔雀草发生的村、乡镇、县市、重点区域进行监测，并且建立早期监测预警网点，边普查边防治，普查与防治相结合。对于突发爆发的印加孔雀草，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在非农田的生境，可用标注的化学除草剂进行防控。对于农田周边和果园、牧场等生境，也可以选用对环境危害少、不影响作物的化学除草剂。目前有的国家在研究印加孔雀草资源化利用，因为万寿菊属含有特有的精油，有很多次生化合物，这些次生化合物可以有效地抑制许多生物体，包括细菌和真菌。比如在南非、印度等地，提取印加孔雀草的精油做香水等芳香类护肤用品，在秘鲁用它作为烹饪用的香料和辅料，也有用它作为药、中药来治疗感冒和呼吸道炎症，在拉丁语国家和地区的商店里有销售。 叫做黑薄荷膏，还有它用来生产

0: 染料，但是资源化利用首先要考虑成本，它的产出比是否值得。新鲜的印加孔雀草汁液如果侵染到皮肤上边，会引起红肿和过敏。在印加孔雀草的发生区，目前很多地区还使用物理防治方法，在灭除它的时候，一般在它花果期种子未成熟之时进行快速灭除，早春的时候也是灭除它的最好时机，消灭它有效的种源，将根茎进行集中的烧毁，严格的控制带有残茎的土壤进行异地的人为的传播是非常必要的。在早春和花果期前，我们推荐不同生茎的印加孔雀草的化学除草剂防治方法。在非农田可以用二甲四氯盐水剂、草甘膦水剂标靶喷雾，对于农田周边包括果园、牧场等地防治的时候，可以用氨氯唑吡酸进行防控。在发生面积大的地方可以采用无人机。最后我想说，对于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部门应当统一部署群防群治，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民众知毒、识毒、防毒、灭毒的能力，普查与防治相结合，作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将适用的成熟的综合的轻简便的技术传授给基层的技术人员与普通的民众。
1: 好的，通过傅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外来入侵植物有了一定的了解，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0: 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呢，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的相关内容。张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张老师，下面啊，请您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2: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渔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1: 那么具体来看，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2: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防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果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生茎，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走访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

0: 具体是指什么呢？
1: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公共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准的界定等等，进行秩序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区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申请，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总结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0: 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1: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亦可以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0: 那普查的区域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1: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亦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申请类型。
0: 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怎么来确定呢？
1: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切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0: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张老师，
1: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支撑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 问卷调查

0: 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张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
0: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实物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主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遮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用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 远离溺水。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种豆为啥成政治任务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研究室主任、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大豆栽培创新小组组长吴存祥。
11: 吴存祥，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与土肥研究室主任，黄淮海区域高产栽培岗位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
1: 吴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
1: 吴主任，每到过年啊，咱们中国人呢家家户户都会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啊。哎，这年夜饭上呢当然少不了鸡鸭鱼肉这些硬菜。那要说在年夜饭上吃什么菜品吉利，那一定是吃豆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豆腐的发音啊与豆腐是谐音的，所以过年能吃上豆腐是非常吉利的。吴主任，不知道您平时喜不喜欢吃豆腐这些豆制品呢？
12: 我非常喜欢吃豆制品啊，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大豆栽培技术研究，基本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够种大豆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1: 啊，
12: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品尝当地的豆制品做的这些饭菜，
1: 是有口福了
12: 非常非常美味。
1: 嗯，
12: 我们常见的像东北的尖椒干豆腐，黄淮呀、西北地区的这个炖豆腐、炒豆腐，咱们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的麻婆豆腐，还有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个豆腐香，都是非常美味的这种菜。
1: 嗯，
12: 这是都属于家常菜。另外呢，有的菜也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那个大煮干丝
1: 啊，
12: 这是淮扬菜的代表菜，
1: 是
12: 啊，上得厅堂也上得国宴，
1: 是
12: 啊。你像我们平常有些这个豆制品可以经过简单加工就是很美味的东西，我们上东北去到农村去，有时经常是刚出锅那个热豆腐，上面浇的酱油就很美味嘛，
1: 是，还有这个小葱拌豆腐啊，清清白白，
12: 对，
1: 做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好吃。
12: 对，我们到南方去，到这个贵州 尤其毕节地区，他们有一种豆腐压得很实
1: 啊，
12: 叫手撕豆干
1: 啊，手撕豆干
12: 啊，韧性非常非常好。
1: 嗯，
12: 我一般在晚上在路边的时候，经常看见老百姓就拿小锅稍微煎一下，蘸那个辣椒面吃，非常非常美味，
1: 嗯，
12: 也充满了一种人间的一种烟火的一种气息，
1: 是也为您的这个出差工作啊增添了一些乐趣。
12: 对对对对，
1: 是。那的确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豆制品啊。那大豆呢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资源，随着我们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啊，国人对大豆的需求快速增加。那具体来看啊，我们中国人一年要消耗掉多少大豆呢，吴主任？
12: 大豆起源咱们国家，在咱们国家大概有5000年的种植史了。
1: 哇，非常悠久了啊。
12: 对，
1: 嗯，
12: 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曾经是我们的重要的粮食作物。
1: 哦、
12: 我们现在一说粮食作物，可能不包括它
1: 啊。现在主要是小麦啊、玉米这些是吧？
12: 对，这些。
1: 嗯
12: 啊，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是主要粮食作物。嗯、我们一般的过年的时候贴那个春联，农民朋友喜欢写五谷丰登。
1: 对，
12: 这五谷里头就有大豆。
1: 哦。
12: 啊，那么在历史上，它对中国人的营养和健康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很重大的作用。
1: 嗯
12: 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大豆这个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
1: 嗯
12: 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石磨，作物籽粒呢不能被粉碎。
1: 嗯，
12: 所以说像小麦呀、啊、像这个大豆啊，包括谷子都煮着吃。这个小麦煮的时候，它吃起来还是不太容易。这个吃同时不容易消化
1: 啊、
12: 哦，大豆是很好的东西，
1: 对、啊、很多都是煮了直接吃的，
12: 对
1: 啊。
12: 到后来出现石磨了，能够把小麦籽粒粉碎成面粉，
1: 嗯，
12: 这样的话，像我们面条啊、包子、饺子、馒头、哦、等等一系列产品就出现了。
1: 是是，
12: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慢慢的，这个大豆的地位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
1: 哦、啊。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啊。那具体来看啊，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消耗掉多少的大豆呢？
12: 现在我们国家一年大概消耗掉1.2亿吨的大豆。
1: 哇，1.2亿吨啊，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啊！
12: 前面说到了，经过旱灾出现了石磨，可以把小麦变成面粉了，可以不用煮着吃了。但是呢，大豆还是有人在煮着吃。
1: 嗯，
12: 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一首诗，叫《曹植的七步诗》，里面就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一些记载。就到三国的时候，烧豆萁煮豆子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1: 嗯
12: 啊，
1: 嗯，那后来石磨出现以后，可能就改变了这种人们主要是吃煮豆子这种情况，是吧？
12: 对对对，
1: 嗯
12: 啊，但是呢，就是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其他作物不太一样。你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小麦呀、水稻啊。这个玉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淀粉。
1: 嗯，
12: 大豆里面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还有20%左右的油。
1: 嗯，
12: 所以说这个蛋白供油分供应，这个对人的健康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嗯，也就是说大豆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12: 对，
1: 嗯、
12: 对对。刚正如前面主持人所讲，因为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
1: 嗯，
12: 随着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20年前，咱们国家人均大概吃掉这个食用大豆啊，吃掉大概10斤左右。
1: 嗯，
12: 2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大概一年食用大豆大概消费掉大概20斤。
1: 哦、
12: 啊，也就是说，这20年提高了1倍。
1: 嗯
12: 啊，对咱们整个国家来说，每年食用大豆消费大概1420万吨左右。
1: 嗯
12: 啊，也就是说，282亿斤。
1: 嗯，哇，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量啊。那想要制作出美味又营养的豆制品啊，首先就得有优质的大豆。当然了，大豆的用途呢还有很多啊，除了可以制作成豆制品食用之外呢，还可以用来加工饲料，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汽车喷漆啊，就要用到大豆油作为原料，是吧？那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数据显示啊，2017年至2020年，我国大豆消费量连续4年超过了1亿吨。哇，这么多的大豆，那这些大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吗？吴主任，
12: 非常遗憾，我们国家自产大豆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正如您刚才所说，今年我们国家大豆需求都超过1亿吨。
1: 嗯，
12: 从2012年开始，也就10年之前，
1: 嗯，
12: 我们国家大豆这个自给率就低于20%了。也就是说，10年之前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每用10斤大豆里头8斤以上都是进口的，尤其近几年我们国家自给率大概在15%左右。
1: 嗯
12: 啊，所以说近10年我们国家消费大豆这个主要依靠是进口。
1: 近年来呢，我国大豆进口量总体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我国呢是大豆的原产地，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啊，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在二十世纪初期呢，中国的大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茶叶、丝绸合称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那么从大豆进出口国到大豆进口国，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12: 大豆起来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到地里去还经常能看野生大豆，就是蔓生的，在地上爬，叶片很小，荚也很小，它是缠绕的，一般缠绕在芦苇上，缠绕在树上。我经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让大豆站起来了，不是匍匐的，同时呢粒儿变大，同时那个籽粒形状也比较好了，营养也比较好了，
1: 就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了驯化，是吧？
12: 进行驯化，进行改良。我们2019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了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当时有个主题纪录片叫《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个片子里头呢，这有一集叫《中原有书》。这个片子重点描述了中国大豆怎么来改变世界，理清了大豆如何被世界发现，如何在世界各地扎根生长的一个历史。
1: 哦，《中原有书》。
12: 对，
1: 嗯，
12: 这一集里面叫《中原有书》，书就现在咱们说的大豆。中原有书，也就是说中原生产大豆。这句话来自诗经
1: 啊，
12: 连下来就是中原有书，下一句是庶民采之，也就是说中原有大豆，老百姓去采大豆。那怎么采呢？诗经里也记载了，叫是采书采书，筐之居之。这个筐指的是方筐，这个居是指圆筐，翻成现代话就是采大豆啊，采大豆啊，把采大豆放在筐里头。
1: 生动地描绘了那时候啊，我们先民是怎么来种植大豆、来采摘大豆的，是吧？
12: 对，采大豆怎么吃呢？咱们前面说过了，煮着吃。
1: 是。
12: 现在这个美洲啊，也就北美、南美，生产了世界上85%以上大豆。现在我们国家进口大豆1/3来自北美，2/3来自这个南美，北美就是指美国，南美主要是巴西。
1: 主要是来自北美洲的美国和南美洲的巴西，是吧？
12: 对，
1: 嗯。
12: 美国种植大豆历史不是很长，到美国以后啊，他们一开始研究这种植物，慢慢的把大豆当成一种饲草种植。种在地里头，这个大豆这个长出来以后，把猪马牛羊赶到地里去吃。或者到最后的时候收甘草做饲料。后来他们发现大豆籽粒含有石油，那么二战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世界上黄油供应比较匮乏，那么他们就大力发展这个大豆来代替黄油。再后来呢，慢慢发现大豆蛋白是非常好的这个饲料蛋白，那么就推动了大豆的这个生产。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就是以前的时候都小面积试种。它大面生产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到70年代
1: 啊，也没多少年，
12: 到现在也就是50-60年的历史。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它那个地块比较大，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适合计划生产。同时这个大豆啊又是适合计划生产作物，世界大豆需求越来越大，拉动着整个世界大豆种植面积的越来越大。
1: 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有大片的土地，是吧？能够集中连片种植，也适合这种机械化的生产。
12: 对，
1: 嗯，
12: 有个数据，2021年的时候啊，世界上大豆面积大概11亿亩。那么到了2020年，到了19亿亩，也就是说20年的时间，世界大豆面积翻了接近一倍。
1: 是。
12: 这个对世界大豆拉动，主要在于咱们国家大豆大量的需求。随着咱们中国老百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可能大家想不到咱们中国人一年吃多少肉。根据咱们国家统计啊，现在咱们全国14亿人，每个人每年要大概吃掉120斤肉。
1: 哇，确实是比较大的数字啊。
12: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一年120斤，一年12个月，一个月就10斤。
1: 是。
12: 一家三口一个月就30斤，正好一天一斤肉。
1: 是的，
12: 这个120斤肉里头，猪肉消费实际上达到80斤
1: 啊，
12: 禽肉像鸡肉啊、
1: 鸭
12: 肉这些，25斤，那么世界上一年大概饲养这个14亿头猪，那么咱们中国人一年要吃掉7亿头猪，
1: 有一半是
12: 两人一头猪，吃掉世界猪的一半。
1: 是，的确啊，咱们国家是这个猪肉消费第一大国。 可以这么说了，
12: 是这样的
1: 啊。
12: 嗯，现在咱们国家肉吃的是越来越多，口粮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12: 啊，我们老一辈人大概还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给有个数据啊，6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人均口粮是216斤，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吗？现在我们是220斤。
1: 哦，基本没有增加多少。
12: 是啊，
1: 嗯，
12: 比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人一年只多吃了4斤粮食。
1: 嗯，
12: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肉蛋奶包括蔬菜水果等等等等，这些保障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
1: 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粮食吃的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这个肉蛋奶啊包括蔬菜水果这些的消费量上来了。
12: 对，
1: 嗯，
12: 是这样的。
1: 嗯，
12: 我们过去的时候啊，养殖模式是散养，家家户户养。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个鸡是散养的，猪是圈养的。我是60年代末的人
1: 啊，
12: 我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是打猪草啊，割点猪草，然后给它剁碎了，然后喂猪，同时呢把家里头剩菜剩饭泔水也喂猪，仅此而已。
1: 嗯，
12: 现在畜牧养殖讲究科学，基本上都是规模化养殖。
1: 是
12: 啊，现在规模化养殖饲料主要成分就是玉米和大豆粕。
1: 嗯，
12: 那么规模化的养殖拉动了咱们国家饲料生产，也拉动了大豆粕的需求。10年以前，咱们国家每年大概需要4300万吨的这个豆粕，
1: 嗯，
12: 现在大概需要7700万吨，
1: 哇，增加了，
12: 10年增加了3000多万吨。
1: 是，
12: 嗯
1: 嗯，
12: 这个7000多万吨大豆，实际上也就是咱们进口的接近1亿吨的大豆的那个压榨量。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口大豆主要用来就是生产饲料是吧？
12: 是这样的。
1: 嗯，
12: 现在就说是国产大豆很明确主要做食用，进口大豆主要就是做这个饼粕，
1: 嗯，
12: 压出油来供植物油的这个需求。
1: 嗯
12: 啊，我们做饲料的1亿吨大豆加上咱们自己吃的1400万吨大豆，还有一些种子啊，还有短期储存等等等等，还有少量的做油，这样的话按照咱们国家现在单产大概得需要9亿多亩的耕地。咱们国家现在是人多地少，那么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是的。吴主任，有些国家呀种植大豆呢，他们单产比较高啊，这样呢就降低了大豆种植的成本。那既然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更低一些，我们能不能继续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呢？
12: 美洲地区它的生产地块非常大，计划程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它技术到位率就非常高。
1: 是
12: 啊，它一方面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呢它提高了作业效率，提高了技术到位率，这样它产量高成本低，那么折合成每一斤大豆的成本的话就非常低了。
1: 是
12: 啊，
1: 嗯，
12: 我们国家土地有限，主要还是种植主粮，所以说这个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12: 但是呢有一点啊，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在我们这么一个有14亿人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
1: 是的，
12: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是因为我们粮食不够吃而防患于未然。
1: 嗯，
12: 实际上对大豆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接近85%大豆都是进口的。
1: 嗯，
12: 从正向角度看，进口大豆呢保障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对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呢，大豆的大量进口一旦出现供应问题，那么风险很大。
1: 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降低风险是吧？
12: 对，
1: 防患于未然
12: 啊。如果短时间内我们进口不到大豆，我们可以通过替代品来缓解压力，如果长期进口不了大豆的话，会造成很大难题。
1: 嗯，
12: 1亿吨大豆的替代品是不好找的。
1: 是，毕竟这个数目特别庞大是吧？
12: 是这样的。
1: 嗯，
12: 另外呢，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进口大豆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巴西。如果一个国家运不进来还可以，如果说是两个国家同时运不进来，问题就比较大了。
1: 嗯，
12: 后果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国家要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大豆，提高自给率，降低这种风险。
1: 吴主任，您看这个油料作物啊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油菜、芝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油料作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扩种大豆这种油料呢？
12: 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那么咱们国家一年进口这个1亿吨的大豆，
1: 嗯，
12: 那么大豆的油的生产量也是非常大的。
1: 是，
12: 现在咱们国家食用油的结构里面45%来自大豆，
1: 嗯
12: 啊，基本上就来自于这个1亿吨的压榨。 这大豆含有20%左右的油分，同时还有40%左右的蛋白。在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国家，大豆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
13: 嗯
12: 啊，因为咱们国家，又做油，又做饼粕，又做这个食用，所以说咱们国家大豆既是油料作物，又是粮食作物，还是饲料作物，
13: 很重要，
12: 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
13: 是，
12: 大豆呢，这个自给率现在比较低，这个进口量比较大。如果大豆的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对这个生产安全，对粮食安全都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咱们国家要希望以大豆为主，通过多油并举、多措并举，经过5到10年努力，争取大豆和油料自给率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13: 嗯，逐步提高大豆和油料的自给率啊。那吴主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是要实现这个大豆的完全自给呢？
12: 我们国家呢，土地非常有限，但是大豆的需量非常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豆还是要进口的。
13: 嗯，
12: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大豆产能，尽量的减少进口，保证大豆需求安全。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食用大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吃大豆
13: 啊，
12: 已经完全实现自给，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做饲料豆粕的大豆。
13: 嗯，
12: 所以下一步在保证食用大豆完全自给基础上，解决一部分养殖所需要大豆是重中之重。
13: 嗯，我们也是分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是吧？
12: 对。
13: 嗯，吴主任，有些国家呀，通过使用两种这些方式呢，来提高大豆单产，从而降低了大豆的生产成本。那我们国家可不可以也进口一些好的大豆种子来种植呢？
12: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手机、计算机都有芯片，芯片对手机、计算机都是非常重要的。
13: 嗯，
12: 那么粮食生产的芯片就两种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3: 是农业的芯片啊。
12: 对。
13: 嗯。
12: 国外先进国家呢，大豆的品种产量确实很高，但是到中国来未必就两种，因为一个品种啊，是不是两种，就看它适不适应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国家的品种适应咱们国家自己的这种土壤肥力，适应咱们自己的机械水平，所以说在生产上啊，咱们的品种的产量还是比它高的。
13: 哦，
12: 他们的品种到咱们来呢，不一定是好品种。
13: 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这个农作物来说也是这样道理，是吧？
12: 对，
13: 得适宜这个地方的环境。
12: 对，
13: 嗯，
12: 刚才说了，咱们的土壤肥力和浇灌水平和国外不一样。另外呢，咱们国家的大豆病虫害和国外也是不一样的。
13: 嗯。
12: 我们经常拿国外的品种来做实验，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比方说，大豆上经常出现一种病叫病毒病。
13: 嗯，
12: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经常发现国外的品种呢感染咱们国内的这个病毒病，有的会顶枯，就顶端会死掉。
13: 哦，
12: 啊，严重影响产量。他们的品种在他们那里产量高，到咱们这儿就可能就水土不服，产量没有咱们这高。另外呢，咱们国家这个种子法规定啊，大豆是主要五种农作物之一，生产用种必须通过审定。这个品种审定前呢，要参加国家或省级种子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品种实验，达到审定标准以后才能审定。
13: 嗯，
12: 品种实验包括对产量啊、稳产性啊、品质啊、抗霉性啊、这个生长天数的长短等等的鉴定。按照审定标准，所有的指标达标了，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13: 嗯，
12: 啊。目前呢，咱们国家大豆用种啊，100%是国产品种。刚才说了，种子是农业芯片，我们国家的大豆育种家、种子企业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优良品种选育，立志打好种家翻身仗。
13: 嗯，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作用啊。
12: 对，
13: 吴主任，从国家大层面来说呀，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当然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啊。而具体到种植户来说呢，由于目前我国的大豆单产依然还是比较低的，大豆生产成本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农民朋友种植大豆的这个比较效益啊就比较低啊。为了提高农民种豆的积极性，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鼓励的措施呢？
12: 归根结底啊，大豆还要咱们农民朋友自己种。
13: 是，
12: 种大豆挣不挣钱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13: 嗯，
12: 大家种大豆挣钱了，大豆就安全了。目前呢，咱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政策，推动大豆的产业发展。像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地方是大豆生产补贴、轮作补贴，现在我们在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一部分也是有补贴的。
13: 嗯，
12: 同时呢，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力争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
13: 嗯，
12: 我们国家呢反反复复强调粮食的安全的重要性，大豆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豆生产问题，把大豆产能提升作为政治任务来抓，攻坚克难，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扩大面积，大家的努力全力以赴搞好大豆生产。
13: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参与话题讨论。
12: 好，谢谢大家。
13: 保障粮油安全必须补强软肋，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无论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落实党政同责的要求，保面积、保产量，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最大限度挖掘粮油增产潜力，持续提升粮油供给保障能力，保质保量完成好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的重大政治任务。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杂草管理技术。
20: 晚播麦除草时机选对很关键，播种较早，杂草已出苗的田块要等小麦长到三叶一心后，杂草长到2到4叶期的时候，
6: 选日平均气温5摄氏度以上的无风晴天施药，施药前后5天，别遇强降温，避免冻药害。
20: 要是播种太晚，小苗弱苗长势差，冬前先不要急着除草，等来年早春看杂草长势情况再针对性用药，优先保麦苗长势。
6: 选对药剂更省心，还要兼顾安全性。禾本科杂草多的地块可选用环比腐草同类药剂，防除看麦娘、硬草等效果好，对小麦安全性高，还能应对抗性杂草。
20: 阔叶杂草频发的，优先选双座草同类复配药剂，能高效防除波娘蒿、猪秧秧等抗性杂草，死草彻底不反弹。配药记得二次稀释，用药前摇匀药剂，避免浓度不均伤苗，不随意混配多种除草剂，减少药害风险。
6: 施药细节要做好，药效更稳还安全，建议用单喷头电动喷雾器喷匀喷透，避开大风降雨天气，施药后保证24小时无雨，施药时远离周边阔叶作物，防止药液漂移产生药害。
20: 大家结合自家麦田苗情草情科学操作，做好杂草管理的同时，搭配镇压、肥水调控等措施，助力晚播麦壮苗越冬，为来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0: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4: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兼担日月协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呢？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罢他一摒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 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化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到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3: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24: 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了，你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化、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 那你就在这坐着。嗯，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他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我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别讲。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能耐？他会缉私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儿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好，要那么咱回头见。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吧。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手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 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嗯，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吗？然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扰，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是啊，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 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3: 对，
24: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3: 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遂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斗一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斗的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斗我师爷，那是81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遂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1: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
0: 再者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
1: 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来你回哪去。白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鼠肚鸡肠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云瑞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也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8掌两腿，云瑞斜身形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1亩3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呢？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

0: 飞身形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可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可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在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抢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这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有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备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棚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余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可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 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树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下随凉，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雷，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 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了。嗯，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儿：“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扰。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我也经常下山，不过很少抛头露面。
11: 是啊，
0: 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你问问他，你这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安些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 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啊，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呢，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直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精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他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嗯，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1: 哦，
0: 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吓唬人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 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4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为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人，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板子压人，没理都搅着8分呢、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武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人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呢，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1丈50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噌噔噔噔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来，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人，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把白云剑客夏侯人逼的是忍无可忍。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 吓唬人没办法，一滴了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昌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个吓唬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吓唬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理。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昌达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慢，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昌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昌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着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 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昆仑僧往前抢出去有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化。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方天化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40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噔！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儿，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有2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了。这是叫唤什么？疼得难受，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吓唬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了！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山东持续培育新农人，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平度40000亩福葱迎来种植旺季，全程机械化，省时省力。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7月24号，2026年烟台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招远举办，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赋能烟台苹果产业发展。
11: 苹果保险加期货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助农模式，通过价格保险与期货市场的结合，帮助果农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确保收入稳定。
13: 保险公司把保险卖给农户，那么他给农户上了一道保险，那我们期货公司的作用在于什么呢？我们就相当于通过给保险公司再上一层保险，进行风险的对冲，这样就有利于保险公司在价格方面和产链方面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险的一个扩充，为我们的种植户提供保障。
11: 烟台苹果虽名扬在外，但果农却长期为价格波动所困。2021年保险加期货项目开始试点，至2025年，烟台市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面积已超过90000亩，实时赔付4178万元，农户受益率超378%。
14: 就说心里没底儿，你看入上了保险以后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什么，降低损失这块，降低损失了，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收入增加了。尤其现在什么这个苹果加期货这个保险，哎，我觉得非常认可这个。
11: 今年烟台人保联合中泰期货等期货公司成功中标郑州商品交易所、蓬莱栖霞、招远三个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预计惠及果农1600多户，为1.8万亩果园提供超2.7亿元的风险保障。
15: 对，原先我们这个苹果保险呢，只有一种种植险，保的呢，主要是在这个成长期间产生的一些自然灾害。通过这种项目呢，我们的苹果的农户，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风险带来的灾害啊，通过保险，通过期货来给他们抵冲。
1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山东正通过政策加平台加培训的全链条服务，培育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新农人，让他们在乡村扎下根干出彩。
11: 眼下虽是7月，但在滨州市彰化区，枣农郭宁的冬枣马上就要集中采摘了。他不仅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冬枣上市时间提前了2个月，还从施肥到管理、开花到结果全程做了直播。
16: 空气能力控温设备到12月份呢，又开始控制在12度往上，让它逐步的去升温。萌芽每斤能卖到30块钱，每亩比普通大田的要增收3到4万，让大家伙都能看到我这个枣是咋种出来，让他们吃的更加放心。
11: 郭宁2018年返乡创业，和父辈靠天靠经验不同，他用数据种枣，滴灌带精准送水送肥，手机 APP 实时监测温湿度，卷帘机通风口一键控制，枣二代的大棚里处处透着科技范儿。
17: 目前啊，我们乡有20多名像郭宁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他们啊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让传统大棚从经验种植变成了数据种枣。他们懂网络、会直播，也善于经营，这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新生力量。
11: 为了让更多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当地打出了政策加平台的组合拳，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遴选出省市级农民大师，对开展传帮带的带头人给予每年4.5万元的资金补助。郭宁既是学员，也是讲师，他一边精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一边手把手教乡亲们掌握直播带货、数据管棚等新农活。
18: 我们还承接了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项目

0: 通过培训后啊，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从而实现学历与技能的双提升。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东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1: 把新农人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济南首次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市里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
2: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2个证，我能够驰骋上岗了呀。
1: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
3: 深化学运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1: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还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
4: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平度扶葱迎来种植旺季，新型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让以往繁重的体力活变为更加省时省力的技术活。在平度市南村镇瓦子丘村的农田里，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整地起垄、葱苗定植等农事作业。随着自走式大葱移栽机匀速驶过，开沟移栽、覆土和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
5: 利用仪器加快了移栽的进度，一台仪器田中中栽种个7-8亩地，深度、足距都比较标准，环苗工快，同样半截一穷，相对人工能够提高大约1成的产量。
1: 作为山东大葱的主产区之一，平度市每年大葱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其中扶葱约占40%。鉴于大葱种植环节多、作业强度大、成本投入高，当地积极探索大葱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解决了下播作业中的多项难题。
6: 相比于传统绿带式拖拉机，这绿带宽度加宽了20多公分，每小时的作业效率在30亩左右，耕地深度超过了40公分，可以打破长期前耕形成的半截土层、硬化犁地层，有利于作物扎根更深、更健壮，对于营地田块积水泥涝也比较有利。
1: 近年来，当地围绕大葱、大姜、苹果等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持续加大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的研发、引进和推广力度，把智慧科技作为激活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平度市各类农业机械达到22万台套，农机总动力288.5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2%。
7: 在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我们着力提升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机械化水平，每年推广先进适用机械2000多台套，促进农机农艺融合，两种两法配套，为全市特色经济作物稳产提质、结本增效筑牢装备支撑。
1: 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开展多样化防溺水安全教育行动，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在滨州市彰化区第一实验小学，一场生动的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救援人员结合典型溺水案例讲解防溺水知识与自救技能，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私自下水、野外玩水的巨大风险。
8: 我绝不私自下水，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守护自身安全。
1: 菏泽市定陶区开展防溺水应急物资配发活动，将近20000根救援竹竿投放至辖区各类坑塘、沟渠、低洼水域等重点危险点位，提升突发溺水险情处置能力。
9: 这些竹竿平均长度在6米左右，一旦有人落水，地上救生杆就能进行施救，进一步筑牢了防溺水安全防线。
1: 在东营市利津县，救援人员把防溺水安全教育阵地搬到了河畔一线，依托真实河道环境，直观讲解河道暗流、深水坑、缠绕水草等隐蔽安全隐患，让防溺水知识更直观、更实用。
0: 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以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注意安全。
1: 为破解家长看护焦虑，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东营、滨州、临沂等地开办特色暑假托管班，用贴心举措守护孩子平安快乐度假。在广饶县大王镇启笔工坊内，来自暑假托管班的孩子们围坐长桌前，启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明昌正手把手演示制作工序，从水盆到杆座，从绑头到鞍头，孩子们目不转睛，跃跃欲试。
8: 我看见毛笔制作的过程，我才觉得毛笔怎么这么难做呀。
10: 通过提案呢，我看到孩子们的很感兴趣，很愿意提案，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后继有人。
1: 目前广饶县已通过托管加非遗模式，在20多个暑假托管班开设了非遗研学课程，让孩子们在传承中收获成长。这个假期，惠民县孙武街道地州社区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特色托管服务，邀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讲述红色故事，解读红色家书，让红色文化浸润童心，滋养成长。
8: 我们在红色家书里得知，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们还交到了许多的好朋友，在这里我们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
1: 今年暑假，惠民县暑期托管服务覆盖全部14个镇街，面向务工家庭、新业态群体子女开设班次31个，共有500多名孩子得到暖心看护。在沂水县黄山铺镇大关庄村，由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主办的暑期公益课堂热闹非凡。在这里，作业辅导只是基本盘，手工粘土、彩纸创作、跳绳运动等趣味课程轮番登场。
11: 我用粘土做了好多好吃的，还学会了彩扇制作，我觉得在这里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0: 我们创新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第一书记、专人护学岗、大学生志愿者齐上阵，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让村民安心务工，孩子快乐成长。
1: 据统计，今年暑期，沂水县城乡联动全域覆盖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全县共有15个城市社区开设标准化暑假托管班，招募志愿者71名，累计托管儿童500多名。夏日晚风催热城市夜经济，2026青岛市非遗嘉年华重磅开启，活动把传统非遗与书香阅读深度绑定，打造夏日夜间文化盛宴。落日市集是本次活动拉动夜间消费的核心板块，集结50余家特色摊位、非遗美食、手工文创、特色小吃、创意好物，应有尽有。现场还设置趣味打卡任务，市民逛集打卡就能参与抽奖互动。
12: 我觉得这次非遗活动呢，就非常适配我们这个三三壶丸。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用传统的非遗制作技法来制作更年轻化的产品，让年轻人更加的喜欢文玩非遗。
13: 感觉这个市集很年轻，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夜市，感觉更有文化气息，是一个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1: 除了市集烟火气，剪纸、中医药文创、陶艺等传统手造课堂全天对外开放，同时活动还邀请非洲留学生到场游览体验，用国际化视角展示中华传统非遗魅力。
14: 我体验的活动是中国剪纸，剪的是苹果斧子，代表平安和福气。
15: 我们今天来青岛这边参加这个非遗文化节，很开心。
16: 通过和这些外国留学生一起交流剪纸的这个文化，让我们的这个这门老手艺走向世界。
1: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非遗加阅读组合牌，打造全天候城市阅读空间，细分多类阅读活动，满足全年龄段需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9: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8: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9: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8: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9: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8: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烤鸭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您知道这些烤鸭的原料大多数是产自哪里吗？没错，就是山东。山东肉鸭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都居全国前列，所以有中国鸭业看山东的说法。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一只小小的肉鸭，看看山东是如何把肉鸭做成全产业链富民大产业的。
0: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畜牧协会副秘书长冯楠，为我们来介绍山东肉鸭产业的整体情况。冯秘书长您好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的肉鸭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我们有哪些当家的品种以及核心的技术呢？
20: 山东啊，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肉鸭养殖和屠宰省份，素有世界鸭业看中国、中国鸭业看山东的美誉。 我省呢，肉鸭年出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0: 黑翼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优秀配套系，比如中心芽和中系荣达入芽，这些品种呢，在这个生长速度上、饲料转换率上和抗病力上，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购买才可以买到比如说安全放心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这些肉鸭的产品呢？
0: 消费者在选择肉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掌握个三看一选的原则。第一呢，你就看你买的这个渠道和品牌，优先呢咱要选择大型超市这个品牌专卖店。在网上选的时候一定是在它的官方起航店里选，因为正规的这个品牌大的品牌的供应链它管理严格，产品的来源可追溯，品质更有保障。第二个的话，你在选产品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这个标签和信息，购买一包装产品的时候你看标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看它的厂家，看它的生产日期，另外看它的保质期，这是一个。另一个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咱一般情况啊，有在买东西时候配料表不那么严格看，因为国家对这个产品管控上配料表都有严格要求的，是吧？配料表的应该要干净，首先它要干净，是吧？鸭肉是第一位的，它添加剂的种类要少，越少越好。第三个的我就要看这个产品的外观，咱买鸭肉一定要去买新鲜的，新鲜的鸭肉呢表皮比较光滑，肌肉呢呈这个淡红色，有光泽，脂肪呢呈这个淡黄色。那个冷冻鸭产品如果是冰鲜过多或者有异味或者解冻后肉质比较松比较软的话，这说明它这个肉呢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冷链或者说是不达标。第四个的话，我觉得选的话得看这个产品类型。实事求是说，咱北方呢对这个鸭产品这个消费习惯上和南方比起来还是欠缺的，比较欠缺。你说在搞家庭这个烹饪的话，建议选这个冷鲜鸭和冷冻的这个整鸭比较好一些，品质呢它更接近原味儿。如果你要去选一些休闲食品的话，你要选品牌旗下这个冷制的、熏制的或者休闲的零食，但是不宜以休闲食品，不宜吃的量过大。它这个味儿好，特别的小，不宜量过大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吃的多，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好，但是不宜量过大。它休闲就是休闲的。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认大品牌，看好标签，选准渠道，选正规渠道。
1: 那从宏观蓝图到微观的实践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引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肉鸭产业中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企业。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英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2: 美味的鸭子相信大家都爱吃，那么一只鸭子能做出多少美味的鸭产品，优质安全的鸭产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英源食品一探究竟。
3: 我们在上海现在有7个连锁店，我们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家连锁店。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出这个欧盟的烤鸭，也是它就是两片熊肉。这个呢就是也是出英国的香酥鸭，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叫八宝葫芦鸭。这个鸭子全是脱骨的，这种鸭子成本非常高，在我们出厂70多块钱。八宝呢就是里边讲有海参、鲍鱼、米饭、红枣、枸杞等等，这叫八宝。我们叫去骨烤鸭，他把这个鸭整个骨头去掉，他就要那两片熊肉，骨头很好。一是鸭鸭子，这个鸭鸭做成椒盐鸭鸭、寿司鸭鸭，还有这个老鸭汤，很多的老鸭汤都是用我这个鸭鸭做的。这是我们一部分自己的产品特色呢，就是咱这个盐水鸭。现在是做的很好，包括今年的这个春节这一块包括咱这个企业还有一些单位要这个的很多。这个呢是咱的新品茶香鸭蛋，用茶叶我们自己腌制的。咱这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是我们的中鸭蛋。这种蛋呢就是它不受精，不能孵化小鸭。但是松花蛋，我们松花现在也做出货。这个全孵鸭当中里边的是一只盐水，一只酱鸭，包括梅纳鸭就是一种美味的，还有山东酱鸭。是这个外延灼，这几年这个外延灼我们做的 今年做得非常好，包装壳都不够，都没够用的。因为里面包含这个双黄蛋、这个咸鸭蛋、这个松花蛋，和休闲，也有鸭子等等，也是我们的系列，基本上在这一个盒里都全包括了，都有了。
1: 首先想问一下您哈，我们鹰园是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控品质，确保每一只走向市场的鸭子都是顶配的呢？
4: 那个鹰园深耕肉鸭产业30余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一枚种蛋开始守护餐桌安全。具体来说啊，我们做到了3点：第一，是种源纯正，生物安全至高无上。我们公司呀，拥有国内顶尖的樱桃谷 SM3 型主代种鸭场，从源头确保了鸭苗的纯正基因。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远超行业标准的4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所有的养殖场呀都有独立隔离的生态园区，实行全封闭、全进全出的管理，这样能最大程度的隔绝病源，保障了我们鸭苗的健康。第二呢，我们养殖标准化，全程可追溯，我们推行统一供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的无统一模式。我们自己还研发了智慧养殖云平台，每只鸭子的采食啊、饮水啊、健康情况咱都能看到。从鸭苗到出栏，每只鸭子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我们消费者啊，可以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一只鸭子是哪个批次、从哪一个鸭舍吃了什么饲料、做了什么防疫。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鸭子有一种福利，叫福利养殖。我们坚信快乐的鸭子才能产出好吃的肉。我们严格控制养殖密度，保持充足的这个采食和活动空间，通过科学的灯光和通风程序啊，模拟这个自然环境，减少这个鸭子应激反应。这样精细化的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鸭皮啊皮质均匀，肉质细腻。
1: 非常感谢高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对公司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5: 公司呢是2013年开始生产，成为集团公司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大小小是4个公司了，其中包括3个屠宰公司，1个熟食工厂，再加上6个养殖公司。去年的销售总额大概是22亿左右吧。我们的鸭子的产品能达到50多个，我们生鲜鸭系列的鸭头、鸭脖、鸭食管以及二节刺、鸭胗以及还有鸭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鸭、鸭舌、七嘴八舌嘛，以及鸭锁骨，这是我们整个鸭产品系列的部分精品。你像鸭脖啊、鸭食带啊以及鸭胗啊，都是和国内的大型企业啊给他们做的原料底料了。半鸭和鸭胸我们现在已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你像安哥拉、加纳、乌干达。我们的鸭子现在都是樱桃谷瘦肉型鸭，从宰前的检疫到苗、料、药我们都在管控当中，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持，使这个鸭子的原料呢达到一个高品质。还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每个养殖户我们都签订合同，然后7天进行采样，这样呢能保证呢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可追溯性。
1: 鸿润食品呢在业内以全产业链和品牌化著称，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到哈，鸿润旗下其实有多个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鸿润还有卤鸭头，所以想请问一下你，我们公司是如何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来支撑我们这个多品牌战略同时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0: 实际上我们鸿润能走到今天，核心的底气呢就是在于我们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构建起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这个完整产业链闭环。在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这个模式啊，联动了上千家农户，推行了标准化这个生态养殖，统一了提供苗料药，从源头呢就把原料的品质把控。到了中游生产端呢，我们引入了一流的这个精深加工生产线，把每一只鸭子精细分割到这个100种不同的品种，让每一部分的价值呢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下游呢，我们在围绕不同的消费场景打造出了适配的产品矩阵，每一件产品扫码就能查到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溯源信息。
5: 正是这样的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管控呢，让我们既能为鸿运这个品牌的大宗食材提供稳定的品质保障，也能呢支撑卤丫头聚焦休闲卤味、轻食、零食的差异化定位，让不同的品牌呢都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上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并站稳脚跟。
1: 非常感谢牛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众客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公司的大体情况。
2: 山东新泰呢是中国的肉鸭之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新泰的众客食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从种禽的繁育到商品鸭的养殖，再到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闭环发展。
6: 这个车间是鸭体被分为鸭头、鸭脖、鸭腿、鸭翅等80多个品种，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这个车间主要是给周黑鸭绝味海底捞供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中心，是分为3个区域、9个平台，左边是种禽饲料和养殖平台，中间是食品营销和商城平台，右边是安全财务和人事的智能部门。我们所有集团的业务数据能够实现实时在线、实时更新，而且它有一个数据冒泡预警机制，如果数据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冒泡预警，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数据分析师以及生产管理者们，及时调整一个车间的生产结构。我们每天的回收量、宰杀量、产量、销量等等都能够在数据数字化管理中心实时显示更新。这边是我们各个板块产品的展示区，这是熟食产品，我们自己的品牌叫爱鸭，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也是两大类系列，一类是锁鲜装类的产品，一类是休闲零食类的产品。那休闲零食类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商超。这是我们做的战斧鸭腿，是与江苏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一个战斧鸭腿。这是鸭脖，有藤椒味的鸭脖，还有香辣味的鸭脖，还有鸭胗。鸭胗也是我们比较卖的比较火爆的一些产品，锁骨、甜辣锁骨和藤椒味的锁骨都有。
1: 那我们了解到众客食品呢是益客集团的核心成员，在鸭产品流通领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想请问您哈，众客是如何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哈吃干榨尽，同时呢通过非常强大的这种分销的网络哈，让产品能够遍布到全国各地的呢？
7: 我们车间就是拥有一套就是比较精密的屠宰和分割的这个体系啊，会被这个你像一只肉鸭进场之后会被分割成这个200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啊，比方这个鸭胸肉啊鸭腿肉，我们做成这个出口级的冻品或者调理品，鸭头、鸭翅，包括鸭脖、鸭掌，还有这个鸭舌，我们做成休闲的卤味产品，啊，其次包括这个鸭骨架啊鸭皮类产品，用来熬制高汤，还有这个提取油脂，啊，鸭血我们做成这个血豆腐，还有冻鲜鸭血产品。包括甚至我们的这种鸭毛也被做成这种羽绒制品，啊，通过这种就是全利用的模式，我们极大的提升了产品的综合价值。在营销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毛细血管式的分销网络。我们不仅服务于你像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周黑鸭、海底捞啊这种大型连锁餐饮和休闲食品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定制化的原料，同时。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是设有数百个经销商，能够将产品快速低成本的配送到数以万计的农贸市场、便利店，还有一些中小餐馆。正是这种 B 端的定制加这个 C 端覆盖的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我们的产品拥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渗透力。
1: 好的，非常感谢程总的介绍。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看一看他们在鸭产品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8: 这一款是我们的那个出口韩国的一个产品，就是整鸭切片，就是把鸭子骨头全部去掉，去掉完了到这边挂制，干燥烟熏蒸煮做出来这个成品的话，到这边的话遇冷之后切片，做出来这产品进行包装。然后是出口到韩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肯定第一就是关于产品微生物这一块，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熟的产品，肯定微生物这一块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其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会做不同规格的，啊，有800的、900的，还有1公斤的，还有2公斤的。这个是用我们进口的切片机对整鸭进行切片处理， 贴完片之后进行装袋，这个切出来的片的话保证都是在5公分左右的一个斜切的一个状态。包装后的产品我们由这个运输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单动机的旁边，在这个机械臂的引导下，然后它可以进入这个速冻机里面，在里面待大概2个小时左右，产品就可以急速降温到-18度以下。这样的话保证产品的品质的同时，能够给客户一个提交一个满意的一个产品。现在从设备出来的这个产品也是出口韩国的一个去骨整鸭，这个是不切片的一个产品，到了我们这边是给产品做一个检测，一个金属探测和 X 光机，在产品内部如果有这种异物隐患呢，能够通过这两台设备对异物彻底一个隐患排查，保证出口的产品质量是 OK 的。我们现在出口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新加坡、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出口的品类主要有整鸭的、去骨烤鸭，还有鸭腿，还有一些常温食品，还有鸭胸切片等等。
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盛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永贤，欢迎您哈。那盛丰食品呢是山东肉鸭出口的佼佼者，产品呢远销到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哈。首先想请问您，如果说想要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哈，我们在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国外和国内的标准相比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9: 出口业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要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呀，他们必须遵循着这个世界上最严苛的这种标准。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这种投入。首先呢，我们对于国际标准啊建立了全链条的这种质量体系。我们严格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去，包括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各项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原料端呢，我们是自建的养殖场，保证了原料鸭的食品安全。我们整个加工厂是通过了你像 BRC 啊、22000啊，还有 ISO 9001啊，还有 HACCP 等国际跟国内的所有的认证。每一批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用这种体系管控来保证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安全。其次呢，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壁垒，我们提升这个产品附加值。比如对日本这个产品啊，它就要求对这个农残残留啊、兽残残留限制非常高，几乎是零容忍。为此呢，我们也是投了巨资，像我们投了液相啊、液相色谱啊、质谱仪啊等这种高端的这种技术设备，对每一批产品我们都要严格的检查。我们还深耕海外市场，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你像不同国家的消费差异还是蛮大的。你像日本人特别喜欢用鸭肉切得很薄的那种片儿，然后他这个要求那个纹理还要漂亮。欧洲人呢则喜欢用这种烤鸭，我们会根据这种不同市场哈这种需求进行这个定制化的生产和包装，甚至为客户我们开发了这种专属菜品，就是定制化。
1: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山东的肉鸭产业。现在来到演播室的就是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的张传金研究员。你好，张主任哈。请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作为这个主管部门，省畜牧兽药局是如何为山东肉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0: 谢谢主持人。那么肉鸭产业呢，是我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富民强城特色产业。为推动产业从大到小的跨越呢，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强化警政设计与政策供给，将肉鸭产业纳入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台了呢一系列支持种业的创新、标准化养殖、精神加工和品牌建设的政策措施，整合涉农资金，对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标准化示范场、数字化改造项目给予奖补，同时呢，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鸭业贷等金融产品，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筑牢种业根基与科技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支持中心鸭等自主品牌持续选育和推广，依托国家肉鸭产业技术体系和我省科研力量，组建了肉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攻关智慧养殖、疫病防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我们还在全省推广了利器养殖加中央结合的绿色巡航模式，既节约了土地，又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严守质量安全与品牌信誉，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禽兽的三年行动，加强对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我们全面推行了健康气抗的绿色养殖模式，严厉打击在饲料、兽药两大投入品中的非法迁接，严格控制需要期，不达需要期的禁止出栏。因为我们觉得嘛，这是药残核心的控制点，严厉打击呢在鸭肉中注水注胶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鲁迅优品区域公益品牌，支持各地培育延州应元鸭、眉山虎妈鸭等季历标志产品，通过举办山东肉鸭美食节，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方式，不断提升山东肉鸭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主管部门在为山东肉鸭产业保驾护航方面做出的多方位的举措。那么从一粒种蛋的精心呵护，到一条产业链的精深锻造，再到一个品牌的熠熠生辉，其实呢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山东肉鸭产业正在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魂，以品牌为帆，乘风破浪，驶向高质量发展的蓝海。这不仅是一项富民产业，更是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1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高，往年长势一直不好。今年种植户裴飞试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苗出的齐，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比下去了。到底好成啥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3: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 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2米多了，马上就要抽雄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1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15: 我怕不熟就把会比划，舌尖会可是不一样，一对比可不让这个。
16: 比往年这好的多了，这都这玉米。
17: 用过双剪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剪了，它这边没带双剪。
13: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井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14: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培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6: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13: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入了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18: 哎，这刚多
19: 了，又多又粗壮，
18: 对，
16: 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14: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13: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在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19: 那与使用了我们舌尖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12: 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打造新型缓控式肥，贴合地域土壤与作物需求，实现养分定点定量智能释放，帮助种植户全面提升作物产量与种植效益。
20: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都可以适用缓控式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运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适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包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3: 好家乡。
10: 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1: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10: 二是初春三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1: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10: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1: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10: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1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1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3: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4: 你看这上面。
26: 我的家！
24: 快！
2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8: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和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车轮一直是向前行进着，那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这人年纪大了，身体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体内的钙大量流失，身体就会变得脆弱了。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位老人可能只是因为不经意的小动作而导致骨折，而让老人骨头变得脆弱的背后杀手就是骨质疏松。 那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重量，具备相当的强度。另一方面，骨骼还需要有足够的韧度才能支撑人体完成各种动作，强度与韧度并存是骨骼的理想状态。但随着人体的衰老，骨量流失，骨质疏松便也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这个杀手一点都不冷，骨质疏松人群并不在少数， 但它对人体的危害却是不容小视。那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是否能够预防它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和我们聊一聊骨质疏松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食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健康的话题。哎，孙主任，前面我们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词，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可能很多朋友还认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就是一种老年病，那今天呢也邀请您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1: 骨质疏松。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前面我们说到的骨质疏松啊，它真的就是和我们的年龄是有密切关系吗？对，这个骨质疏松呢，应当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与增龄有关的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嗯，以这个老年的人群啊为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也会见到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临床上它分一些不同的 类型，习惯上我们分为骨质疏松一型、骨质疏松二型。骨质疏松一型呢，就是指的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那么二型呢，我们是指的一个老年的骨质疏松症。另外还有一个青少年型的，就是一个特发性的骨质疏松症。那么和一些遗传啊，一些有一定关系的。所以骨质疏松症是一个以老年人群为主的，但是又不局限于
0: 老年人的这么常见的一种骨骼疾病。嗯，是。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在老年的这个群体中啊是发生率比较高的。那同样您前面说到这个一型是跟这个绝经期的女性应该说是这种类型的，那是不是说明这种骨质疏松也是女性的朋友就是得的概率更大一些呢？
1: 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提到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以老年人群为一个主要的患病的一个人群，那么我们国家呢人口的基数比较大，又比较快速的进入了一个叫未富先老的那么一个状态，就是已经步入了一个老龄的一个社会。 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这个人口有接近2.6亿的这个人口， 那么65岁以上的人口呢 也超过了1.9亿， 就是中国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骨质疏松方面的有一些流行病学的一些调查，就是看看哪一个年龄段有多少人患病， 那么发现呢 50岁以上这个人群 骨质疏松症的整体的患病率接近 20%， 其中女性更高是 32.1%， 男性呢接近 7% 为 6.9%。 那么65岁以上 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 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就更高了， 就65岁以上达到了 32%。 那么在这 32%里边呢， 女性是 51.6%， 也就是说超过65岁 以上的女性的这个人群有一半的人啊可能是骨质疏松症的这个患者，男性呢相对的低一点，男性呢65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接近 10%。 那么根据这一个数据啊，根据这一个调查推测，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的人数就接近了9000万。 那么9000万的骨质疏松症人群里面呢， 女性为主有接近7000万。 所以骨质疏松症啊这个病它的这个患病人数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症。那么有的人就现在很多单位查体的项目里面， 经常查这个骨密度，经常查骨密度，发现很多人骨量已经低了，甚至就说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大部分人也不把骨质疏松当成一种病来对待，他就觉着年龄大了嘛，骨头松点，骨头这个骨头没有年轻那么硬实了，他就认为是一个正常的，
2: 正常的衰老，
1: 很多人不重视，不去管。
2: 对，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特别是在这个65岁以上老人中，这每3人3名男性中可能有1名会出现这种骨质疏松，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每2名可能就有1名有可能是有存在这个骨质疏松。那说到这儿，可能好多朋友觉得，哎，那这原因是不是就是这个老年啦，衰老啦，这个骨头脆啦，钙流失了，是不是就跟前面说的是一种原因导致的呢？
1: 骨质疏松呢就首先我们应当了解一下什么叫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它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害，骨的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加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骨骼的疾病。就是说长骨质疏松症呢，一个是骨的总量是降低的，骨的就是这个密度降低了， 骨的这种微结构也损坏了，导致的骨的强度下降了。你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踢足球打篮球，或者说在一些工作当中即使摔个跟头，他一般是不会骨折的。但是老年人就不同了，那么老年人如果不小心做了个屁股墩儿，甚至有的人不小心咳嗽剧烈一些， 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些骨折，那么我们希望上呢就成为一个脆性骨折。就是说骨质疏松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可以引起骨折，骨质疏松的人骨折的这种发生的风险它就是大幅度增高了，这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那么为什么会有骨质疏松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一首先呢， 这个一个人的骨的强度，或者你的这个骨的这个密度和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和遗传有关系。那么不同的这个人种，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它的骨密度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说到了30岁左右， 它的这个骨的这骨量的这个峰值就到达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值了。那么过了这个峰值以后，那么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维持间段，那么三四十岁，它的骨骼密度啊，骨量啊，基本维持一个平衡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接近五十岁以后，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它这个过了这个骨峰值这个年龄阶段，骨量会逐渐的降低的。降低了一定的这个程度，就出现了容易骨质疏松了。当然与这个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啊、运动的多少啊、喜欢不喜欢户外的活动啊，都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意识了，都有这个知识了。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要经常到户外活动，要晒一晒太阳，不要包裹的太严啊。很多人有这个活动，但是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一上班，那么天不亮可能就要去上班，这个太阳下山了，才会在楼里面走出来，晒太阳的这种时间太少了，好不容易到了户外，那么防晒的手段呢，很多人现在有太先进了，那么现在也不仅仅是戴个口罩，和这个口罩和这个头套基本是一体的。只露出一双眼睛来，很多人那么戴着手套裹得很严，长期呢接受不了日光，那么这种日光里面影响我们的就是骨骼的主要是这个紫外线通过照射这个皮肤，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是人体钙磷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维生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激素，那么你长期缺少日照的话，那么人呢就容易骨质疏松，容易这个钙的摄入量低，骨骼的这种合成，那么合成的这种能力呢弱于这个骨骼的这种破坏了，慢慢的骨的密度就会越来越低了。
0: 是。那刚才通过您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骨质这个它的这个疏松啊，它的这个钙的流失啊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消失的。但还有一种就是您刚才前面说的第三种，就是这种特异性的，就是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到是我们平时可能是缺乏钙呀、缺少晒太阳引起的这样的钙流失导致的骨质疏松呢？
1: 这个特发性的骨质疏松症呢，多发生于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一些青少年，大部分都是二十岁之前，十几岁，他发病，他的典型表现呢，就是说发病的年龄是青春期，往往是背部下端、髋部还有脚的一些疼痛啊，隐隐作疼，慢慢的出现走路啊有困难啊，膝关节啊、踝关节啊，不小心。发生骨折，如果做一些骨密度的检查，发现有骨质疏松。那么对于特发性骨质疏松症啊，它一些具体的发病的一些机理啊，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一些搞清楚。现在知道它是和遗传有关的，有体内的这种成骨过程和破骨的这个平衡啊受到的一些破坏的，一些综合的原因所引起的一些特发性的那么一个骨质疏松症。
0: 是。那前面通过孙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这个年龄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啊，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骨质啊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往下滑的这个阶段，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在五十岁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要预防了吗？
1: 预防骨质疏松啊应当从小就要抓起，
0: 从小就要抓起啊，
1: 就是从饮食啊、运动啊、这个日照啊，很多因素你都要注意。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骨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到了一个极值啊，到了一个峰值，过了峰值以后，这个峰值就是这个骨量的这个峰值。

0: 摄入量对我们的这个骨骼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要道理也非常的简单，就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即使将来随着年龄的增加，骨量有所丢失，但是你原来这个基础好啊，你这个骨量整体是比较大的，即使出现骨质疏松，往往就相对会比较轻。
1: 嗯，
0: 而且你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的习惯，往往到成年以后，甚至到老年以后也会保持。那么这样对于骨骼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骨骼就非常粗壮，骨的峰值比较高，那么他呢抗骨松的这种能力相对就比较强。
1: 嗯，
0: 那么相反呢，那么你在青少年时期活动也少，吃饭也不好，饮食又偏颇，也不晒晒太阳，长得呢像个豆芽一样，峰值骨量比较低的，那么你年纪大了以后，那么你出现骨质疏松症，出现脆性骨折的这种机会它就会非常高。
1: 嗯，是，所以说这预防骨质疏松啊，是从娃娃时就要抓起，
0: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
1: 是，
0: 也不是说老了以后再开始重视这个事情
1: 啊。对，那很多人说这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是让人无法察觉的，是吗？如果说出现了骨质疏松啊，它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这个骨质疏松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一些关节的疼痛，就是腰腿疼，少数的骨质疏松的老年患者会出现全身疼，有时候说不清哪里疼，就是不舒服啊。这个有一些反复的这个腰疼，反复的这个后背疼，那么有的人做一些椎体的，就腰椎或者胸椎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可能就会有一些压缩性骨折了，包括在一些这个身材的变矮，脊柱的变形啊，原来挺挺拔的一个人，后来像有弯腰驼背，是吧？那么原来身高挺高的，发现身高明显的变矮了，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有可能是个骨质疏松，因为你这个脊柱的长度缩短了，为什么缩短了？它有不同程度的椎体的压缩，出现了压缩性骨折，导致了一个脊柱的变形啊，那么严重的呢就会发生骨折啊。我们经常讲骨质疏松呢，说到一个脆性骨折。
1: 嗯，
0: 所谓脆性骨折，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受到一个轻微的外力就会发生骨折。那么有的人在路上不想让车撞了，是吧？你从三楼四楼掉下来了，这种骨折肯定谁摔了以后谁被车撞了都容易骨折。
1: 嗯，
0: 这不叫脆性骨折，很轻微的一个外力。比如星期二下午，就昨天下午，我在我们省中医东苑区扁鹊楼的骨质疏松门诊坐诊，当时就接诊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呢，也是就是去年这个新冠比较严重的时候她也阳了，也新冠阳性了。阳性以后呢，她咳嗽比较厉害，后来在咳嗽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腰疼的厉害，咳嗽的腰疼。那么她就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发现腰椎有压缩性骨折了
1: 啊！
0: 我就给这阿姨说，你即使不去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可以诊断你有骨质疏松症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她是绝经后的一个女性，这个年龄，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剧烈的咳嗽，出现了一个腰疼不能缓解，然后一查呢，她有压缩性骨折。这个人也可以诊断为是一个骨质疏松症。
1: 嗯，
0: 所以骨质疏松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腰疼、腿疼、背疼啊，身高的变矮，脊柱的变形，就弯腰驼背了。
1: 嗯，
0: 严重呢会出现脆性骨折。
1: 哦，当出现上面刚刚孙主任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仔细去辨别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骨质疏松。有的朋友可能说通过这个症状觉得自己是这个骨骼或者是这个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或者出现一些腰肌劳损等这些症状。
0: 对
1: 啊。
0: 有一些不一定就是腰肌的问题，腰肌劳损呢，重复的机械的做一个动作，或者腰肌这个疲劳劳损，腰酸腰疼，它往往呢用一些办法，你像按摩推拿，休息以后或者药物外敷跳高，也很容易就能缓解。但是真正如果说腰椎有压缩性骨折，它是很难缓解的。你这个呢，我也曾经接诊过另外一个病例，也是一个阿姨，这个病人呢就是胸疼， 啊，他说比较严重的胸疼，
1: 哦，
0: 而且他这个胸疼

0: 就疼得厉害。
1: 嗯，
0: 后来就把他收入院了。收入院呢，一开始也是以为是个心功能不全啊，做了相应的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人是一个胸骨的一个压缩性的一个骨折。
1: 啊，
0: 嗯，他是一个胸骨的骨折。
1: 嗯，
0: 那么再仔细问病史呢，那么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有多年类风湿的病史了，长期应用激素啊，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话，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原发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无论一型的，还是这个二型啊。
1: 嗯，
0: 其中讲骨质疏松很重要的，我们还要了解，还有一个诊断呢，叫继发性骨质疏松。
1: 嗯，
0: 就我后面所说的这个阿姨啊，
1: 嗯，
0: 一个老年女性。那么因为长期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说类风湿类的疾病本身就有可能破坏骨骼，出现骨质疏松。他，
1: 嗯，
0: 呢又长期服用激素，服用激素呢就糖皮质激素，就我们指的这个强地松啊，
1: 嗯，
0: 甲强龙啊这一类的药物啊，长期应用的话，它对骨骼有影响啊，
1: 嗯，
0: 会促进这种破骨啊，
1: 嗯，
0: 对这个成骨呢也有影响，会出现骨质疏松，所以。那个阿姨她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嗯，
0: 我记得曾经在一次讲课里也提过，她在住院期间还又有新发的骨折。
1: 天哪，
0: 哎，她怎么新发的骨折呢？她住那个房间两个人呢，她有一天给这个临床的那个病友交流的时候，她坐在床上一拧身，就身体一扭转，她自己就听到了一声脆响，就咔嘣的这种声音，
1: 哎，
0: 啊，但是他也没有很疼痛，
1: 啊，
0: 哎，我查房他就说我可能又骨折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可能又骨折了呢？他说我听到响了。我说你怎么听到？他一扭身就听到响了。我们就让他去做了个检查，发现他肋骨啊断了两三根。
1: 天哪，
0: 嗯！那么呢，我们就给这个人怎么治疗原发疾病啊，治疗骨质疏松，他因为他疼痛又比较厉害。当时还应用了这个就是降钙素啊，降钙素呢一方面抗骨质疏松，有比较好的止疼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后来告诉这个病人，你服用激素，在服用激素的同时应当注意骨骼的这种保护，要注意预防骨质疏松。他现在不是预防的问题，就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了。哎，他没有外伤史，他这个胸骨骨折，所以之前也住过院，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给他查胸椎这个脊柱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所以没有发现，所以之前住院的也是按照这个冠心病，来治疗，效果不好。后来明确了原因以后，就发现这个人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性引起了一个脆性骨折，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
1: 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它的这个危害真的是极大呀，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是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就像一个瓷人一样，有时候所谓的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是遇到这个巨大的创伤之后产生的骨折，而是轻轻稍微的有一些动作就会导致出现骨折的这种情况。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旦出现骨折，最要命的就是一旦卧床不起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些这种血栓啊，等等一些这种再次产生的一些灾害。
0: 对的，
1: 直接就影响到健康和寿命了。
0: 是的，
1: 所以说骨质疏松说起来好像大家不是那么重视的一个疾病，其实它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应该说还是挺严重的。
0: 是的，
1: 嗯，
0: 你这个骨质疏松里面最严重的一种就是髋关节的一个骨折。
1: 髋关节，
0: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这个地方，股骨干、股骨颈不小心骨折了，一旦骨折以后，
1: 那就直接卧床了。
0: 就很多老年人呢，如果有手术条件，可以积极手术。那么他有研究啊，有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发现，这个一旦骨折卧床以后，尤其是髋骨的骨折，一年之后就一年之内，大约有20%的就是髋关节骨折的这个患者，因为各种并发症有可能就去世了。
1: 天哪！
0: 所以。这种骨质疏松所引起的骨折不仅可以引起就导致残疾，甚至呢直接危及生命，危及生命的。
1: 所以说应当要高度重视，所以说不要小觑骨质疏松。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逢伦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626-4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进

0: 康山东，加上关注，有问题与我们交流。好，半年之后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骨质疏松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内科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时间段了，我们看看在线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吗？请讲。
2: 啊，我有两个老年人的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呀。
3: 哎，你好，请讲。
2: 啊，孙主任你好。
3: 哎，
2: 我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老年人那个晚上睡觉以后醒了以后，老是还是很长时间再睡不着。再一个就是那个这个老年人这个便秘不是比较多吗？这个便秘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3: 嗯，
2: 就这两个问题。
3: 好嘞。首先呢，这个老年这个群体啊，发生这个睡眠障碍的几率也是非常高。这个他这个睡眠障碍呢，往往可以表现为多种的这种表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躺下以后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还有的同志呢是晚上入睡以后啊，这个睡眠维持有困难，晚上经常醒。那么有的醒了以后入睡比较容易，他对睡眠的影响就不会太大。那么少数人呢，醒了以后再睡就非常困难了。那么还有的人他早醒，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呢，看一看有哪一些影响睡眠的因素。你比如说老年人经常有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你比如男性患者容易有这种前列腺的增生啊，或者慢性前列腺炎啊，有没有尿频啊，等等的，排除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影响。要把基础病啊，处理好。那么治疗基础病的一些药物，那么看看能不能做一些适合的一些调整啊。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他服用的有利尿剂。那么这种利尿剂的话，那么最好就不要在下午或者晚上服用。那么一旦晚上服用，它本身是个利尿剂，会促进排尿，增加排尿的这种次数，肯定就会对这个休息啊，造成影响。除此之外呢？一些生活上一些细节也要注意，比如中午之后尽量不要喝茶呀，不要饮用咖啡呀，等等这些情况。晚上睡眠之前呢，尽量就是说一些电视啊很刺激性的这些节目啊，尽量的不看。睡觉之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可以搓一搓脚心，用有这些办法。用这些办法，但是如果用了这些办法以后仍然睡眠不好，而且第二天精力不充沛，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不舒服，头昏啊，甚至头晕啊，觉着这个睡眠不好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生活了，那么就可以到医院找医生调理调理啊。当然找医生调理呢，可以看好多科室，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内分泌科，好多科室都可以看。我呢是在综合内科啊。
2: 综合内科。
3: 对，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就我们科室的这种专家来自于多个专业。我个人呢是以搞这个内分泌和老年病为主的。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心血管疾病的啊，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专家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呢就养成了一个一专多能的这一种这种服务的模式啊。可以中医呢就辨证论治，所谓辨证论治，就他来就诊，我们给他判断一下，他是属于虚的，属于实的。你比如有的老人晚上可能是胃口太好，吃的太多，中医说胃不和则卧不安，他就影响这个休息啊。那么有的人一看这个湿热特别重，脾气特别大，心火太旺， 啊，我们也给他降降心火，降降肝火，那么有些人呢用了以后效果不错，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啊用了中药以后效果不明显不理想，那么需要应用一些帮助睡眠的药，那么就可以有选择的根据患者的这种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的疾病啊，选择一些帮助睡眠的这个药物，反安定这一类的药物啊，尽量的就不要随意的用，不要随意的加量。
4: 哦，是是是。
3: 至于你说便秘的这个情况，老年人群也经常会出现便秘，他这个原因呢也是有综合的复杂的，比如说老年人牙口啊，毕竟不如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纤维素的这个摄入啊，相对会有所降低，是吧？你比如芹菜啊、豆角不太好嚼的，他吃的少了啊，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降低了，活动能力降低了以后呢，对于胃肠道的这种机械的刺激它也少了，这个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啊，各个器官的功能都是有所降低的，那么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也降低，它的这种胃肠蠕动降低了，就容易出现便秘。出现便秘的这个治疗也是一个综合的，首先呢要保证饮水啊，要喝足够的水啊，对，第二个呢要有意识的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种食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如果血糖不高，适量的多吃一些水果，你像香蕉啊、苹果啊，都可以。再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有胳膊腿的没问题，就运动系统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走走路，走路的过程当中可以顺时针的来这个围绕着肚脐，顺时针的做一些按摩，就中医说持一长扣，抚一长摩。通过按摩呢，
4: 顺时针的揉，
3: 顺时针的这个揉一揉啊，这个也有助于这个排便。再一个，养成良好这个排便习惯，定时，你比如早晨也好啊，或者什么时间方便，到时间让他有这种生理冲动，让他形成这种排便的这种固定的习惯比较好啊。如果还不行，那再有问题，那么呢，也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一些便秘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啊？有没有一些这个肠道的其他的问题啊，那么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中医中药治疗便秘，治疗老年的这种习惯性便秘效果也非常好啊。我门诊就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大爷啊，这个大爷也是便秘困扰他多年，从年轻就便秘，那么呢也跟随我吃中药吃了好多年，那么这个老大爷他这个体质很特殊，每次见面都是满脸通红，他就是阳气很旺，内火很旺的一个老人家，我给他开的中药黄连啊、黄芩啊，就清热的，再加上一些火麻仁啊、当归啊、瓜蒌啊、润肠的啊，全身啊、生地、麦冬的，他吃了以后就很好，他也是这个他心理上也有点依赖，长期用个中药，我呢给这个老先生开这个方呢，我一直比较担心什么呢？他这么大年纪用这个方偏凉。就养阴清热的一个方，我说别伤了这个老人家的阳气，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老人家，他脸每次来脸仍然是红的，大便仍然是非常干的。当然这个便秘的病人也需要做检查的，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肠镜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好吗？
4: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4: 好，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来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逢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么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5: 哎，我想问一下主任，咱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甲状腺很多病啊，是哪方面的病呢？甲状腺它有功能亢进的，有功能减退的，有甲状腺的各种炎症，急性甲状腺炎、亚急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还有甲状腺结节的。你想了解哪一方面的情况呢？
5: 应该是甲状腺结节，就是孩子吧，10多岁的时候就两个脖子这儿有那个结节，一直现在到20多岁了还是有。
3: 这个首先呢，这个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节，现在呢各个医院里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检查，往往对这个结节呢，给一个分级或者一个分类 啊，它是三类的，二类的。

0: 或者几级的一个阶级。一般的来讲，只要这个甲状腺 B 超描述啊，描述薄膜完整、边缘清楚、纵横比不高，没有明显钙化，周围淋巴结没有问题，大部分是良性。包括你孩子十几就有，现在二十多岁了仍然有，从他这个情况来看，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对于这个良性的结节呢，反正你需要每年查上1到2次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彩超。它只要生长不快，所谓生长快呢，有时候一年原来是8个毫米，今年一查成了10几个毫米了，这就偏快了啊。当然一般的做这个 B 超的检查，也建议最好在一家医院找同一个大夫，他用的同一个机器，这个样的误差相对就会小一些，就准确一些。你比如说这10个毫米的一个结节，可能有的医院的大夫他一测量稍微粗糙一个啊，粗糙一下他可能就8、9个毫米他测的，那么这个10个毫米呢，你让另外一个医生查可能就11、12个毫米，他有可能有这种误差，所以稍微每次查呢小一点多一点也不用过分紧张，保持情绪的一个舒畅，正常的一个饮食，他如果甲功没有问题，一般的呢你不要刻意的多吃海带、紫菜这些含碘的这些食品，也没必要忌讳这些含碘的这些食品啊。除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除了要查甲状腺的彩超来看他这个结节的形状啊，之外呢还要注意查查甲状腺功能，看看就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正常吗，甲状腺的几个自身免疫抗体是不是高啊，还要明确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好，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
2: 再见。
1: 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那这位网友发来一个小方子，想问一下孙主任，这个方子上面是有3七天麻、丹参、西洋参、石斛和山楂，想问一下孙主任，这个方子对于这个治疗这三高是有没有什么好的疗效吗？
0: 它有三七粉，有西洋参，还有天麻，还有什么呢？
1: 丹参，
0: 还有丹参、
1: 石斛和山楂。
0: 石斛、山楂，
1: 对，
0: 这个小方倒是不错。这个三高呢，我们习惯就是说高脂血症，就是血脂代谢紊乱，高血糖、高血压。那么现在很多人不仅仅是三高了，会高的更多。其实就是还除了这三高之外，就是说还有高尿酸血症啊，高体重。其实这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体重啊。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啊太高了，就是吃的比较好，但是体力的付出越来越少，就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出门也不用走着，不用跑着，都开车，体重超标的人太多。我觉着控制三高，最重要的不是药物，是生活方式，是要真是有我们常说那句话，叫迈开腿管住嘴，能量摄入要控制，低脂饮食，低钠饮食，这个然后呢适当的增加点活动量，把这个体重控制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这有助于三高啊，它的一个管理。当然对于这个小方来说，还是不错的。这里面三七粉呢，中医也常用，它既可以活血也可以止血，还有一定的补血作用。西洋参呢是中医常用的一个补益之剂，那它是可以益气养阴，既可以补气还可以补阴，比较平和，不容易上火。石斛这个药，中医呢，用它作为一个养阴之用。那么用石斛有很多用处，比如口干啊、口渴啊、肺胃阴亏，经常用到石斛，用它来滋养肺胃之阴。石斛还可以用来明目，石斛可以用来养肝的。我们有一个中成药，中医有一个中成药，石斛夜光丸，就是晚上却盲却目，事物不清，看不清楚。这个组方里的一个主药，就是石斛了。那么石斛呢，还可以治疗这个，腰腿不好，腿软腿疼，石斛也是一个好药。那么山楂，山楂我们济南南部山区，山楂就种了很多，这个很多人呢用这个山楂片啊 来泡水。山楂有很多作用啊，山楂呢可以消食化积，尤其这个山楂在泡制以后，中医用焦山楂，可以就吃肉吃多了，就是脾胃不好，消化力弱，山楂呢有消食化积助消化的作用。那么山楂里面含有很多成分，它有一定的降脂，有一定的改善循环的这个作用。山楂也很好。天麻也是一个补益之剂，天麻中医用的也用它来补肝肾，尤其有一些血压偏高，容易有头疼头晕，经常用到天麻。所以在中医的药膳里面，天麻鸡用天麻来泡酒经常用。整体这一个小方呢还不错啊，丹参大家都很熟悉了，丹参是一个活血化瘀的，整体偏凉的这么一味中药啊，这个小方呢有一定的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说用这个药的时候就注意观察啊，注意观察，因为无论是石斛啊，石斛应当是稍微偏凉一点，丹参呢也略微偏凉一点。如果用量不大不要紧，要长期大量用的话，偏凉的东西呢，那么对于如果这个人阳气不虚，不要紧。如果本身这个人就怕冷，这个不敢吃凉东西，容易拉肚子，那么养阴的东西用多了以后，容易阻碍阳气，甚至伤及阳气。还有一个就是建议不要在一些这个，就是说要买中药的话，还是要到规范的医院和药店里面去买。那么我经常碰到很多人在门诊也问我说孙主任，我能喝三七粉吗？我家里有。我说你在哪买的三七粉啊？去旅游旅游在市场上买的人家那是产地，你产地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他的医院规范的药店购买一些品质有保障的这个中药。另外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药不清肠肾急之术，叫预防疾病很重要的一点，不要随便吃药。你实在想吃，还是找一个中医把把脉，看看舌头，问问望闻问切，辨证诊断一下，看看你什么体质，有什么问题，适合吃什么药没有贵贱没有孬好，适合你的就是好的。
1: 好，那孙主任给我们朋友都解释的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回到说今天聊的这个骨质疏松，说到这儿有的朋友想问了，这孙主任，我们如果说是想查自己的骨骼的健康情况的话，我们去怎么去做检查呢？怎么诊断骨质疏松呢？
0: 诊断骨质疏松呢，一个是就看临床表现，就看症状，腰疼腿疼背疼，全身不舒服，有人好抽筋儿，又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女性绝经期以后了，50岁以后了，男性呢在65岁以后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查。那么医生我们诊断这个病最常做的一个检查需要做骨密度。骨密度呢，规范的这个检查要测三个部位，一个是测腰椎，再一个测这个就股骨就股骨干这个位置，还有测前臂，测这个桡骨的就前三分之一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测胳膊这三个骨骼。它有一个指标，就骨密度呢，它转化成一个叫 T 值。一般我们说这个 T 值这三个部位，你无论哪一个部位低于-2.5了，就比这个同龄，就比这个正常的这个 T 值降低了-2.5以下，我们就可以诊断骨质疏松。如果在-1到-2.5之间，我们称为骨量降低，稍微低点-0.几也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当然有的人是有危险因素，到了这个年龄了，有危险因素，有这个脆性骨折史，即使就我们不看骨密度也可以给你诊断骨质疏松了。这就是有很多骨折的病人，就骨折的病人，你发生过骨折以后，骨折之后的一两年之内，骨折的发生风险跟没有骨折的人相比增加了4-5倍，就大幅的升高了。那么呢，就很多骨折的病人只是去接骨头只是去做手术，打钢板打钢钉，不做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这个骨折是指的你骨质疏松所引起来的一个脆性骨折。
1: 那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平时我们要是注意多补钙是不是就能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呢？
0: 对，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很多病人到门诊说，我说你这个骨质疏松得治啊，
1: 嗯，
0: 他说我治了，我吃着钙片了，
1: 吃钙片喝牛奶，
0: 对对对，就是说
1: 太阳等啊，
0: 补钙是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办法，重要的手段。
1: 嗯，
0: 但是单纯补钙本身呢，不足以治疗骨质疏松，就是补钙不是还不是一个全面的完善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
1: 哦，
0: 啊，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看你吃的这个钙剂，适合你服用吗？
1: 嗯，
0: 再一个呢，很多人吃了钙以后，你关键你肠道能吸收吗？
1: 嗯，
0: 你肠道把这个钙吸收到血液里面去了，那你这个身体能把这个钙沉积在骨骼上，成为你骨骼的一部分吗？哎，就是你那个成骨的这个功能怎么样？破骨是不是依然比较强大？
1: 嗯，
0: 所以只补钙还远远不够。一般的来讲，还要补充一定剂量的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那么呢，如必要的话，还要启动其他的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在这里面，临床最常用的，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叫做双磷酸盐类的一些抗骨松的药物，
1: 嗯，
0: 比如说有口服制剂，也有针剂。口服的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阿伦磷酸钠啊。那么针剂的呢，有一般磷酸钠啊、唑仑磷酸钠等等的一些药物。除了这些双磷酸盐类的这些药物，它就是说抑制你的这个破骨细胞的，那么也有促进骨形成的。那么和钙磷代谢啊密切相关的有一种激素叫甲状旁腺激素。甲状旁腺激素呢，我们一听它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这个甲状旁腺就在甲状腺的旁边，哎，有几个像黄豆粒大的这么几个腺体，它分泌一种激素叫 PTH 甲状旁腺激素。它呢，这个当然这个甲状旁腺激素不同的量，它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个破骨成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模拟，就是说甲状旁腺激素的一个片段，临床上呢也可以治疗骨质疏松。
1: 哦，
0: 还有一类药，很多听众呢可能知道，叫做降钙素啊，鲑鱼降钙素、鳗鱼降钙素。那我们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还是鲑鱼降钙素啊，有针剂、皮下打的，还有喷剂啊。
1: 嗯，
0: 这个降钙素也有它的这个特点，它除了治疗抗骨质疏松之外呢，还有比较好的一些止疼的作用。你看有些骨松啊所伴发的一些脆性的骨折，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可以应用鲑鱼降钙素。
1: 哦，
0: 哎，
1: 是。那孙主任，您刚才前面讲到了这个治疗方法，那有朋友就问了，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啊，它通过治疗能逆转吗？能恢复过来吗？
0: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就是非常专业了，就是骨质疏松治疗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和增龄和衰老有关系。就是有研究发现，就从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每年这个骨量的丢失量大约1%左右。就年龄越大，骨量每年丢失的越多，骨质疏松就越严重。所以骨质疏松一般是强调长期的一个治疗的。但是长期治疗也不是说不能停药。永远都在吃药也不是的。比如应用这种双磷酸盐类的抗骨松治疗的这种药物，用药以后通过测骨密度，如果有效的提高了骨密度，经过这个骨折这个风险的这个分析呢，骨折的这个发生风险已经非常低了，那么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药物假期，就可以临时的停用这个药啊，停上1年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停药以后呢，要定期的查骨密度啊。一般的这种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口服药建议吃5年左右，那么针剂呢也可以达到3-4年。那么国外的一些研究也用针剂，这个应用这个双磷酸盐类的药物，比较长的可以治疗将近10年，能治疗9年。当然这些药物，每个药物都会有它的这个治疗作用，也有一些少见的一些副作用。也有一些少见的副作用。
1: 是。
0: 嗯，
1: 那孙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说，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容易骨折，那我就不要活动了，我就静养。那对于骨质疏松朋友来说，是不是更适合一静不移动呢？
0: 这个不是的。这个骨折以后，你本身这个人 比如说挺年轻啊，不小心有个外伤啊，暴力引起了骨折，骨折以后一卧床，卧床头几天他的骨量就开始丢失，这个骨头啊没有一些力量，没有外力的刺激以后，他的这个破骨它就会加速啊，成骨就会被抑制。这就为什么我们一些就是说航空员、航天员啊，到了这个太空环境里面，因为它失重的这个原因，会引起肌肉的这种肌肉的这种丢失和骨量的这种降低，他们要坚持运动。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除了饮食合理的饮食之外，适量的运动，包括有一些就锻炼肌肉一些这个无氧的这些运动，一些肌肉一些阻抗的这些运动，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啊，然后呢，对于增加骨密度，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也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提到一个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0: 是
1: 啊，
0: 饮食呢还是说
1: 喝点骨头汤管用吗？
0: 骨头汤呢多喝有可能血脂就高了
1: 哦，
0: 里面的钙不一定能提上去。就是说骨质疏松的人呢，可以喝点牛奶，适量的进食蛋白，就是说过低的蛋白摄入和过高的蛋白摄入对于骨骼的这种营养和健康都不利啊，还是一个相对平衡的健康科学的一个饮食，对于各种疾病的预防都有意义。
1: 是，所以说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要从年轻期就要做起，那平时在饮食上要多吃一些含蛋白啊钙质的物品，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是吗？
0: 对，
1: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骨质疏松的这个健康知识讲解，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关注。那在节目之后啊，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 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6: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气候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3: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3: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18: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四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13: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18: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19: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嗯，欢迎。
13: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20: 哎，大家好。
18: 嗯，欢迎。
13: 好，
18: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13: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18: 嗯，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13: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18: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13: 嗯，
18: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一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13: 是，
18: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13: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18: 太深了啊。
13: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
18: 嗯，
13: 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
18: 哎，
13: 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8: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
13: 嗯，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19: 嗯，好。
13: 嗯，
19: 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啊、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13: 是，
19: 哎，
13: 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
19: 嗯，
13: 啊，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19: 对，
13: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19: 对，
13: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的，
19: 对，
13: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草莓 特别好吃。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有这样的大棚的设施栽培。
19: 是
13: 啊，是我们这个草莓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19: 应该说。就咱全省啊，这个草莓应该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啊、发展，到现在也就有百年历史了啊。从济南草莓这个产业发展来看呢，应该说从上世纪，应该说从94年啊，上世纪九十年的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在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啊，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啊、这样的一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啊、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开始种植。然后呢，10月下旬啊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0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啊。
13: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19: 对，
13: 是吧？
19: 对对对。
13: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19: 对对对，确实哈，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也从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风星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种到2008年左右。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啊，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2010年到20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甜宝哈、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甜宝为主哈、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凤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13: 是，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19: 对
13: 啊，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1-2个月的时间，
19: 对
13: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19: 对，
13: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19: 品种也越来越多，
13: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19: 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13: 眉飞色舞4个字儿怎么理解？
19: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绯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舞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啊，眉飞就出现这样的。
13: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19: 对，
13: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19: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0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包括刚开始种这个风香的时候，这10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13: 就风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19: 比较老的一个品种，但种了10几年哈、就是全都种这一个品种。
13: 为什么呢？
19: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啊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啊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呢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这个翠玉啊，雅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啊，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也受到各地啊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这个认可和欢迎啊。
13: 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甜宝。
19: 对
13: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来？
19: 叫张基。
13: 叫张基。
19: 哎，张基
13: 啊、
19: 哎，
13: 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19: 对，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13: 主打品种，
20: 山东省
19: 的主打品种。
13: 哦，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19: 非常大的。
13: 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19: 对
13: 啊，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19: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甜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啊。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啊。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啊，比较亮，然后甜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颜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20: 对，
19: 比较深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像黑珍珠，
13: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种感觉，
19: 紫了，发黑了啊，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20: 对，
19: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这个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啊，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比较喜庆，不是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那个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啊，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啊，这样的品种啊。
13: 是，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19: 对，
13: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19: 对对对。
13: 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19: 对，
13: 研究草莓，
19: 对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13: 二十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0: 我是从2011年开始接触草莓，然后20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13: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20: 对。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13: 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20: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记，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 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吧，就是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更好一点现在。
13: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啊，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20: 对
13: 啊，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这个工作？
20: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的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性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从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煤农，让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煤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煤农争利，然后赋能煤农增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13: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20: 是的
13: 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20: 对，
13: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20: 对
13: 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是吧，
20: 对
13: 带着他们去发展，
20: 对，
13: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困难
20: 瓶颈问题
13: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
20: 对
13: 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20: 对
13: 是吧？
20: 对
13: 给大家分享一下
20: 啊。好。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我们龙头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龙头企业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煤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8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煤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有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这也是做我们龙头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煤香芋，那么它通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煤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能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煤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就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煤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 有意义的事情吧，就是
13: 嗯啊，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20: 是的，是的。
13: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20: 对对对，
13: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20: 不是，就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银座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中梅香芋的权限。
13: 哦，只有他能卖、
20: 卖这个中梅香芋。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只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13: 商超，
20: 就是让商超也有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一个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

0: 啊，也肯定红桃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惠及更多的种植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岩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个给他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以管理以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的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种名相遇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每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啊未来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梅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1: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梅相遇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2: 对，因为中梅相遇这个品种啊，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1: 规整的形状是吧？
2: 规整的一个形状。
1: 嗯。
2: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色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是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0: 中庸哈。
2: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啊，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记啊，田宝这个品种啊，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啊，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乡野大家伙普遍认可的一批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1: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2: 对
1: 中梅相遇的天下？
2: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0: 就多一个选择，
1: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0: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又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它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你还得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塌败了一塌也一文不值，都
1: 是
0: 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有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1: 摸清楚它的脾气，
0: 对，然后就顺着它，
1: 对，
0: 然后去做啊。
1: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0: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接受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老百姓更多的梅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1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 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梅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1: 是的。是的
0: 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1: 山东的这个市场。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哈。
1: 欢迎大家试种啊。
0: 好。
2: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个萤火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1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13: 哎，大家好。
2: 嗯，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节目开头邹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12: 对，应该说是发展三十多年，
0: 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啊。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12: 嗯，应该说，就是纯设施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设施栽培为主啊。通过这个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也达到20亿元以上啊。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0: 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13: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就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对，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13: 对，
12: 对。
0: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13: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0: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13: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了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新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新泰草莓协会，新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所以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优于 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
0: 嗯，
13: 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作为会长单位，引进这个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分会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和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科研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有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一些优势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
0: 嗯，
13: 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0: 嗯，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13: 是的
0: 啊，新的模式，
13: 是的
0: 啊，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啊，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啊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儿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13: 还是呀，你看，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出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他也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虽然我们这个产权祖名香芋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了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
0: 嗯，
13: 啊，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3: 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会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
0: 嗯，
13: 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淹的已经不行了，
0: 嗯，
13: 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0: 是
13: 那是非常好。
0: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
13: 是
0: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13: 是的，
0: 嗯，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13: 非常忙碌，
0: 嗯，
13: 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还有这个逮赔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这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走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啊，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13: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是吧？
13: 是的，是的。
0: 嗯，
13: 是的。
0: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13: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和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诺农村部发布的这个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湿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
0: 嗯，
13: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哈，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啊，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回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嗯、
13: 一个防洪堤坝。
0: 嗯，是，
13: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
13: 嗯、
0: 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13: 嗯，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
0: 嗯，
13: 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像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不一定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
0: 嗯，
13: 就是基本上。就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它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啊，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然后让这个劳动力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啊、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营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0: 是
13: 还要高效。
0: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13: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就是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要在这个水稻下乘凉。
0: 嗯，
13: 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很感动的。
0: 禾
13: 下乘凉梦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内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农机的应用，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得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啊、达到这个水准，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子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管设施的方式，管设备的方式，管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或者是管土壤，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13: 对。
0: 嗯，
13: 要认识新农机，
0: 要
13: 认识这种新种子方式，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
0: 嗯，
13: 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物联网种子的一个循环种子系统。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子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0: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13: 多一些，
0: 多一点的是吧？
13: 多一点的对
0: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13: 对
0: 啊，确实发现，哎，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13: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总部长？
12: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 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当时就是四十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13: 70岁了，
12: 七十岁了。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0: 更新换代的，
12: 更新换代。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啊，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

0: 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
1: 嗯，
0: 特别是呢，体现在一块呢，就是特别是在种植管理上呢，园区化的管理，而且呢，从这个销售的这环节呢，参与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它充分发挥了包括电商啊，包括这个这个利用现在的一些物联网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如何参与农业、助力农业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 是也发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力哈，
0: 对，
1: 就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哈，
0: 对，
1: 就让我们这个更加有活力了，
0: 对，
2: 也就是还有这个年轻人参与的一个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说明咱这个草莓啊，管好种好是赚钱的，
1: 是的，
3: 是
1: 的，不挣钱年轻人肯定不会干的，
3: 是的，
1: 是
3: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几年其实种草莓来说，它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每一年它都有一个上升，或者说趋于平稳，
2: 对，
1: 不是说像有一些作物它可能每一年会有很大的波动，咱草莓不是哈，
0: 对，
1: 就是普遍来讲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2: 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嗯，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看山东草莓如何种出开门红，这个开门红很重要哈。
0: 嗯、
1: 那崔部长您邹部长说错了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0: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部长也说了下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同时呢还有加强农旅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叫就是这个多元消费，
1: 多元消费，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促进啊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啊，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类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从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呢，现在啊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你比如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灰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铺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的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哈，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益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在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像用这个大豆饼啊，是还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一些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 有收获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就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嗯，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
0: 嗯
1: 啊，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啊，
0: 对
1: 啊，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民旅这一块对我们草莓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
2: 嗯，
1: 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2: 是的，是的，
1: 啊，搞一些活动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去实现哈，
2: 嗯。
1: 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2: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2: 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这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
1: 嗯，
2: 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吃起来也一个个吃也没问题，所以它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可以去讲，就能让这个同行者，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温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
1: 嗯，
2: 感受到这种吃草莓的这种快乐啊，并且从这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农文旅结合，然后以草莓为切入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消费者形成多次消费，
1: 嗯，
2: 多次消费，对吧？这么一个好的作物，所以我觉得农文旅是非常下一步，这个特别这个草莓产业近郊的草莓产业更应该去做这件工作。
1: 嗯，
2: 对，
1: 好，
2: 对。
1: 如果2026年有这样的新的好的这种研学啊，或者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哈，
2: 嗯，
1: 到时候可以跟我联系哈，
2: 对，
1: 我带着我孩子学校的小朋友一块儿哈，
2: 是的
1: 去感受，
2: 嗯。
1: 其实说到底还是让大家吃草莓吃的放心和明白，是吧？
2: 是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
2: 嗯，
1: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嗯，
1: 啊，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
2: 嗯，
1: 还是要去田间地头，
2: 是，
1: 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嗯，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2: 是的，
1: 嗯，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
2: 嗯，
1: 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
2: 嗯，
1: 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
2: 嗯，
1: 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
2: 对，
1: 是吧？
2: 信息不对称，哦，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雄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2: 蜜蜂授粉，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
2: 嗯，
1: 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
2: 嗯，
1: 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2: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
1: 嗯，
2: 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这个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
1: 嗯，
2: 就是讲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让你吃的明白，
1: 嗯，
2: 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纷杂啊，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呢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 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
1: 嗯，
2: 哎，他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他，哎，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哎，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1: 对，
2: 啊，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的进商超的。
1: 嗯，
2: 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1: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2: 哎，对，
1: 是不是
2: 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
1: 嗯，
2: 所以的话，要吃得明白，要吃得放心。
1: 嗯，
2: 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
1: 是
2: 就是你的，
1: 嗯，
2: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1: 对，
2: 啊，这个很关键。
1: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2: 是
1: 不是？
2: 是的
1: 嗯，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
2: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2: 是的
1: 啊，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
2: 嗯嗯，
1: 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2: 嗯，
1: 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
2: 嗯，
1: 啊，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
3: 对
1: 啊，
3: 对，
1: 好，感谢二位啊，
3: 好，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好，
2: 再见，
3: 好，
2: 再见。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呢？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
10: 好，
9: 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 后来呀、啊、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画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到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儿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10: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9: 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了。”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等，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
10: 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它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9: 我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10: 别讲。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能耐？他会姬思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好，要那么咱回头见。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吧。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手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 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啊，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吗？然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饶，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11: 是啊，
10: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呐，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11: 对，
1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好嘞，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9: 死了，以正国法。
10: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随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斗一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随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

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来你回哪儿去吧。白玉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熟度极长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吧，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云瑞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形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这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有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

0: 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被飘然走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余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随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可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树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了，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 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饶。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我也经常下山，不过很少抛头露面。
10: 是啊，
0: 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呢，你问问他，你这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安下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啊，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呢，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直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心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他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可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0: 哦，
0: 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夏侯仁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四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仁问的是张口结舌。 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啊。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仁，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板子压人，没理都搅着八分呢、啊。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无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呢，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噌噔噔噔噔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了，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来。”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无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仁，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把白云剑客夏侯仁逼的是忍无可忍呐、啊！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仁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夏侯仁，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仁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 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理。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长达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买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结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长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守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着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儿，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化。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方天化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 叫番长甄希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40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噔！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的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30成劲，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啊！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有2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了。这个叫唤什么？疼得难受，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夏侯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了！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2: 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1: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3: 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2: 交租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1: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3: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1: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 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2: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1: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2: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那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1: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2: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1: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桂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2: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1: 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4: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1: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4: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5: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4: 哦，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5: 对对对，
14: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15: 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1: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桂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6: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1: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6: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一个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1: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3: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4: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您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15: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1: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3: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2: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2000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1: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3: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1: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3: 发现没有备案，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12: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12: 交租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17: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依据。
11: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4: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15: 因为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 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4: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15: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11: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3: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11: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3: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就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1: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3: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11: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12: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4: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15: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所备案公章的一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11: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13: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弊肉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的怎么样。
14: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15: 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11: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17: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16: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11: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12: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章的话，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柏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13: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属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11: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13: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查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11: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15: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11: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12: 有请法官，还是非常满大的利益。
13: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18: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1: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12: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17: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11: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15: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17: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13: 愿意。
11: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12: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19: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15: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房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11: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12: 主审法官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四大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13: 然后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11: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万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6: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 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13: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

0: 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既有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

0: 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9: 简单而且很耳朵，
10: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8: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11: 那么嫌疑人就是具有公共需求犯罪
8: 啊、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2: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8: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3: 讲出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10: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婴儿盒，我们就是除了带婴儿以外还带有早教。
14: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8: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 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10: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8: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10: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就然后就挂掉了。
8: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0: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14: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8: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10: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8: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14: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10: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8: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13: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8: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3: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15: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13: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15: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8: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16: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8: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17: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 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8: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10: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8: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18: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12: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8: 对于其他四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四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12: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8: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10: 湘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都是通得过的。
8: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三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三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了对比。许素兰认为这三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16: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8: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11: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体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8: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10: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13: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2: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三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三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三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8: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11: 我们认为构成不是他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恶意贬低的这种一种做法。
12: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认证，那别人说你去三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它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8: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10: 我们有去就是做伤息的，伤息每年都是要检查两次，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次厂品还有茶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8: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11: 我们认为党不正当禁止法律上的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是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8: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18: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8: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12: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18: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19: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12: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8: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18: 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8: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10: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12: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8: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20: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8: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18: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9: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12: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 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8: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许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10: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14: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8: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19: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12: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8: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18: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12: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8: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克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克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 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19: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实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1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2: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2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 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三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三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2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这暑假的儿童安全啊事故那是不容忽视。近期呢，在安徽接连发生了孩子乘车卡腿、玩耍卡手、留守儿童深夜走失等等事件。消防与警方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守护孩子平安。
4: 近日，在安徽阜阳市，一名女子带着孩子骑电动三轮车外出，行驶途中孩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腿部正好被车辆缝隙卡住。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脱下衣服保护孩子身体，然后对车辆上部挡泥板进行切割，将孩子救出并送医，所幸并无大碍。在安徽合肥市一处游乐设施内，一名小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整条手臂卡入塑料管道玩具中无法抽出，消防员抵达现场，将洗洁精挤入女童手臂与管壁之间的缝隙中，充分润滑后将女孩的手臂从管道中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身体无大碍。暑期期间还出现了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走失等安全问题。近日，在安徽肥东县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一名男孩站在路边来回走动，神情十分焦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5: 你这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是不是跟爸爸妈妈吵架了？没有啊，爸爸妈妈电话你也没有啊？不记得是吧？
4: 据了解，男孩暑期来合肥探亲，父母外出务工，将他单独留在宾馆。孩子半夜醒来独自出门寻亲迷路，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回。警方提醒切勿把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宾馆，避免走失遇险。
3: 不光不能单独留在家里边或者宾馆里边啊，外出也得注意，尤其是去水边的时候啊。这不，最近在辽宁大连金浦新区公安分局接到了报警，说有游客发现啊，三名少年被困在离岸边很远的海里边，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4: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困的三个人距离岸边大约300-400米，海水已经没过三人的小腿，堤坝两侧水深超过4米，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随后叫来渔船，将三名被困少年营救到船上。
6: 鱼竿受了，上来。
4: 民警介绍，三名被困少年在钓鱼期间遇上涨潮，海水上涨速度较快，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也要注意这个海水的潮汐时间，涨潮了要及时远离这个海域。第二个要注意这个天气，恶劣天气时候不要到海边去游玩。第三个是不明知的海域水域不要随便去玩，也不要随便下水。
3: 又是涨潮，这个潮水涨上来的速度啊，很多人想象不到。你可能一愣神期间，本来是平地呢，海水马上就没上来了。所以说，遇到儿童发生意外等等突发情况，家长该如何正确处置呢？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给出的专业指导。
4: 记者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今年7月1号以来，该院急诊中心共接诊各类意外伤害患儿1842例。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居家日常玩耍过程中，具有高发、突发、可预防的特点。
8: 跌倒坠落伤的话有1373人次，就是占比的话达到74.5%。另外的话，误食引起的气道异物、消化道异物中毒也是高发的意外伤，我们接诊的158例，其中占比的话达到6.8%。第三个就是交通意外和烫伤，虽然占比比较低，分别是3.1%和1.4%，但是这个病例数呢，不多，但是呢，它的致残和致伤率非常高的。
4: 在烧伤整形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大部分就诊的孩子都是开水烫伤，原因也多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9: 如果孩子呢在家发生了烫伤，我们第一时间要用凉水冲洗15到20分钟，在冲洗的同时一边用剪刀剪除衣物，不要直接撕，以防止损伤这个皮肤，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啊或者这个酱油之类的以防止这个加深这个创面而导致后期疤痕的加重。
4: 据医务人员介绍，异物卡喉也是暑期常见的意外伤害，若不及时处置，可快速引发窒息。
10: 发现患儿异物卡喉，一手固定，另一手背部拍击，像这样拍5次。如果没有异物排出，找到肚脐，剪刀、石头、布进行5次冲击，观察有无异物排出，交替进行，直到异物排出。
4: 此外，暑期还需严防摔伤、溺水、动物咬伤等常见风险。医生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家长应加强叮嘱和看护，若发生意外伤害，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3: 还是要再唠叨几句啊，这暑假期间家长可得看好孩子，得多嘱咐嘱咐孩子，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能玩，哪些事儿不能干，一定要远离危险呢。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程序员乘黄牛头目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获刑。
11: 我写的软件呢，就是他提前把商品的链接就录进去了，这个开抢的一瞬间他就立马下单，然后直接就跳转到支付。
2: 万元浪琴手表表盘内陷异物，异物哪儿来的，如何解决？
12: 浪琴售后检测报告没有明确表明表盘内异物来源，却表示表盘是没有打开过的。
2: 免费开店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13: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个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咱们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是更舒适啊，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这个导游啊，对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咱们生活帮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着来看新闻啊，这暑期带孩子出行的朋友非常多啊，车站、列车内儿童和家长走散的啊，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啊。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4: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15: 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16: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15: 手手手手，
16: 悠悠，
15: 对对对对对，哎哎呀哎呀，
16: 慢点放开。
14: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17: 找不着家长
18: 是吧？
17: 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18: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9: 妈妈。
18: 跟妈妈一起来的。
19: 都是妈妈。
14: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四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20: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19: 对。
20: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14: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3: 的确，假期出行很多家长存在着安全盲区，可能您会觉得，哎呀，暑假到了，不能让孩子老在家里边玩手机，把眼睛玩坏了，得带出去玩一玩。哎呦，到处旅游攻略做了一摞，但就是有些问题忽视了。小东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在车站里边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呢？哎，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们可能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吧。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21: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14: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22: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14: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23: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3: 孩子出了意外，最着急的肯定是家长。那么带娃出行遇到突发状况，到底该怎么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14: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24: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如果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 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14: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0: 我的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3: 这一到了暑假哈，不少学生也有时间了，选择去看喜欢的演唱会啊，这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啊那是特别抢手啊，甚至有的一放票马上售罄了，那就一秒钟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开始怀疑了，你说是我手速慢了呢，还是说这个网速不行呢？应该手机不行，哎，或者是电脑落后了？其实都不是啊，很多一部分那都是被黄牛给抢走了。那么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李某曾在一家软件公司担任技术员，具有扎实的编程能力。2021年7月，李某辞职在家，偶然发现限量球鞋抢购的热度非常高，可普通消费者手动操作流程繁琐，抢中概率极低。李某就动起了歪脑筋，编写了第一代自动抢购软件。
11: 我写的软件呢，就是他提前把商品的链接就录进去了，这个开抢的一瞬间他就立马下单，然后直接就跳转到支付。
1: 抢购一双鞋能赚20-30元，随着业务范围扩大，有人主动找到李某商量着抢演唱会门票。于是李某针对演唱会售票平台的程序进行升级，并购置了200多台手机，搭建起一面手机墙，批量抢票。
11: 他们抢票的时候就是要手动切页面，然后填信息，再点订单，就全是靠人的反应。那用我的写的这个软件就提前录入他这个演唱会人那个身份，然后场次还有票价，这样他抢票的时候就可以跳过所有的操作界面，直接就跳到支付，然后抢票的成功率就非常的高。
1: 为扩大客源，李某发展了老乡盛某入伙，约定盛某每单获利后上缴25%的利润。盛某深入黄牛群，收集购票需求，发展了3名下线，搭建起多层分销网络。
11: 我的下线负责接单抢票，盈利后抽取40%收益交给我。
1: 李某和盛某赚得盆满钵满，而此时警方也根据相关线索锁定了这条异常交易数据链。很快，李某、盛某等5人被警方抓获，并查缴存储着源代码及大量抢票数据的电脑和数百台手机。2026年4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5: 法院审理查明，李某、盛某等5人分工协作，借助非法计算机程序大肆抢占限量商品、演出票源、哄抬市场价格，累计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情节严重，5名被告人均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 法院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在团伙中的地位、涉案数额、认罪认罚情节，分别判处2年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全部适用缓刑，同时处以罚金。
3: 走歪门邪道，早晚把自己搭进去啊！同样还有下边要说的这个，浙江绍兴一男子，哎，他就爱逛超市，但是他逛超市啊，不买，专门偷。偷还就挑那个贵的偷，超市里边那个肉类食材他就下手了，最终东窗事发，被依法行政拘留。
6: 前不久，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超市员工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窃贼，请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4: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6: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发现梅某果然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随即报了警。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4: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6: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梅某暗自窃喜，并于第二天故伎重演，再次进入超市盗走了3斤猪肉带回家中。
4: 连续两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6: 经查，梅某多次以腋下藏匿、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连续3天盗窃超市猪肉和鸡肉，以此钻空子占便宜。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超市员工当场识破。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警方也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万元浪琴手表表盘内陷异物，异物哪儿来的，如何解决？
12: 浪琴售后检测报告没有明确表明表盘内异物来源，却表示表盘是没有打开过的。
2: 免费开店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13: 刚开始一天才这十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个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咱们生活帮啊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舒适，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咱们生活帮啊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块，现在只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16653191979。好，接下来是由喜宴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伴出马。最近呢，济南的康女士反映说，今年2月份在印象城浪琴专卖店花万元购买了手表一块。

0: 们换表，要么退款。
1: 因为它已经过了那个国家能力相关规定了，所以说我们是只能返回上海那边去给它做检测。
2: 手表防水测试通过，表盘上有印过，表盘上有刻上。说实话，这个情况出厂的时候他们都有质检，我没看到那个是什么情况。
3: 您提供信息，我这边回头记录和反馈给到公司，那我们会有相应的公司会有部门去处理的。
4: 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尽快的妥善处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近年来啊，一些重病患儿的家属啊求助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些视频唤起了无数网友的同情。然而这些令人泪目的视频背后，一条骗捐的隐秘链条正在悄然运转。一些不法分子盗用拼接这些视频之后，批量的发布在伪造的新账号上，并且挂上了私人的收款码，大肆骗捐。患儿家长们不知道啊，自己记录孩子抗击病魔艰难求生的画面正在被这些影子账号用来敛财。献出爱心的网友们更是不知道自己的善意可能流入了骗子的口袋。
5: 这种东西真的来钱快，就完全是没人会去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6: 骗他就是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7: 我女儿是于2025年9月份确诊的神经母细胞瘤，到现在已经做了6次化疗，1次手术，因为原发瘤是在纵隔上，然后又做的干细胞移植，到现在的话我们做放疗来了。我是从我姑娘确诊后2025年12月份开始发布的，记录一下孩子勇敢的这个过程，每个平台都有。当时是干细胞移植完，正好是我们出院回家休养，5月13号晚上，有一个爱心人士，然后私信我，短视频平台看到另外一个账号，也有诗雨的视频，一共发了是9条，8条不知道他从哪里搬的，就是住院的那些费用嘛，有8条是从我的视频账号里边搬过去的，连里边的音乐都是一样的，评论区置顶的那种，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收款二维码，这是一个录屏，这个是当时用水滴筹给孩子筹款从视频里边盗的。这个是我姑娘在移植舱里边，当时是把这个是我本人出镜了嘛，又回复这些好心人的信息，还有爱心人是添加他的微信，我就私信给他，你看对方已经确认聊天，证明他已经看了这个信息了，然后我就编辑短信发给他，我说你盗用别人的信息的话是属于犯法的嘛，当我再给他去发信息的时候拉黑的这种状态，往平台上举报，结果也没有封号，也没有看着这个视频下架，我就怕被一些爱心人士受骗嘛。去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就他就更改成不再使用，头像是白色的，等到我报完警晚上回来，头像也换了，他的账号里边的内容又改成另外一个女孩子抗癌的这些视频，同一个 IP 同一个号，而且他的简介里边是附加了手机号，而且他的视频里边有收款码，跟我当时在诗雨他搬运的这个视频里边看到那个收款码是同一个人。16号警方又让我去了一趟，行政立案调查了嘛。16号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啥也没有了，显示的账号被封了。他说你警方一直跟我有联系，我也是苦命人，他意思就是他接受一切处罚，他承认了获利是186元。我就感觉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对于我们需要真正帮助的人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人质疑过，还有人私信说过骚扰电话，连我知道的话得有5、6个，也是陪孩子抗癌，他们也有这种现象。
6: 骗他就是骗，骗爱心人士的这个善心嘛，就算不能坐牢，给他一个教育，也让他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吧。
8: 已经有人找过我了，
9: 我女儿今年7岁，是白血病，去年10月份左右开始在平台上面发布记录孩子的这个抗癌日常。4月28号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病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被人盗用视频去另外的平台骗人，然后我顺手搜了一下我的账号，我的名字，然后就也发现这上面有了一个账号，他呢已经是发了10个作品了，他的名字、资料、视频全是我的，基本上也没有改什么。他上面放的收款二维码不是我的，就是利用好心人的这个爱心嘛。如果有好心人看到的话，就会捐助这种嘛。具体他收到多少钱，这个不知道，因为我发私信过去给他，他没有回我，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我就是在平台上面维权，维权了2次才成功。现在那个账号是。

0: 封禁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后续会不会利用我们的资料来骗取好心人呢，爱心帮助。但是他们盗用别人的资料行骗是一个很恶劣的现象嘛。
1: 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嘛，十几个关于就是抗癌大疾病的，像这种能把孩子发在网上的，就是很严重的疾病了。小孩父母大部分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去比如说报警，孩子都照顾不过来，这种东西真的来钱快，就完全是没人会去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对孩子都是有那种可怜心思，就哎呀看到了就先捐点吧，几块钱的几百的都有，这达到3000块钱，这种只能是算行政处罚呀，没有什么成本的。被人发现了，那账号被封了，换个马甲继续骗的。
2: 用户未经同意擅自搬运他人照片、视频发布，侵犯了肖像权和公民个人信息。根据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编造内容发帖，利用网友的同情心获取财物，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达到3000元到10000元的，属于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未达到3000元的，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罚款或者拘留。被侵权人家属除向平台反馈侵权信息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侵权账号用户立案处理。
3: 太可恨了，将他人的痛苦作为牟利工具，无疑是对患者及其家庭的二次伤害的。治理影子账号骗捐需要多方协同综合施策，平台需从事后封号转向源头设防，建立健全求助当事人实名认证机制，监管和执法部门要及时出手，建立跨平台线索共享与资金溯源机制，对利用大病求助实施诈骗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加大震慑力度。接着来看哈，最近有一位八旬老人来到银行，将名下的200万元的定期存款转成了活期，随后啊买了1公斤的黄金。您注意这个单位啊，一公斤不是多少克。这银行工作人员也纳闷了，这操作有点反常啊。
4: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民警，老人是前一天下午到银行用200万元定期存款买了黄金，因为担心老人被骗，于是报了警。得知老人买的黄金尚未发货，民警稍稍松了口气儿，主动上门了解情况。
5: 黄金是，下一步是理财啊。
4: 老人说，看了投资专家的短视频授课，决定买黄金保值增值。从老人的两部手机中，民警发现了可疑的投资软件和诈骗分子惯用的加密聊天软件。经再三追问，老人承认与所谓的投资专家联系过，对方以资金渠道需保密为理由，要求线下交付黄金给账户充值，他同意了。掌握确凿的诈骗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工作人员，紧急叫停老人的黄金订购发货流程。
6: 这200万充值上去没有了，你能承受得了吗？
5: 我能。
4: 然而无论怎么劝，老人都抗拒沟通，劝阻陷入僵局。民警转变办案思路，梳理聊天记录，发现老人不久前曾与一名陌生女子线下见面，于是全力追查该涉案人员的下落。
7: 是一名中年女性，追踪到她入住了一家酒店，已经紧急退房。然后通过向酒店的工作人员了解，这名女性退房的当时退房的情况比较着急。
4: 通过层层追溯，民警最终锁定该女子的真实身份，查明她已乘坐网约车去了上海浦东机场，抓捕刻不容缓。民警随即赶赴上海，同时联动上海浦东机场警方，成功拦截住这名女子。
7: 她是有前科的，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帮助涉诈账户进行赃款转移，
4: 嫌疑人落网。面对铁证和骗子的供述，老人这才幡然醒悟，并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免费开店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9: 刚开始一天才这十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 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申公邦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舒适，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申公邦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将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网球赞助播出的重磅。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啊，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吸引了，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啊，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10: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9: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10: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9: 当时第一店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10: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9: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10: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9: 不买的话，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10: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9: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10: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9: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下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3: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0: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 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十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11: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五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10: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12: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10: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13: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3: 最近呢，南京建邺区一家银行里边来了2名女子，其中一个呢要取20000块钱，另一个却悄悄地给那个银行柜员工作人员哈塞了一张纸条，这是要干嘛呀？
4: 递纸条的是赵阿姨家的保姆，她发现赵阿姨最近迷上了网上的算命大师，对方说赵阿姨家人有血光之灾，得花20000块钱才能化解。赵阿姨信了，非要取钱，保姆怎么劝都劝不住，急中生智，跟着到了银行。
14: 保姆给工作人员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阿姨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人员呢就非常的警觉，马上呢就停止给阿姨取钱，并且给我们派出所报了警。
4: 民警赶到后一问赵阿姨，果然她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看面相算命的广告，
14: 她就私信对方，并且把自己家人的照片和生日告诉了对方。对方说家人近期可能有血光之灾或者是事业上的不顺，搞玄学那一套的，对不对？不要给任何人线下寄任何的黄金首饰现金。
15: 现在是有诈骗吗？
14: 你相信我现在说的话了，是不是这意思，是吧？
4: 确认是骗局后，赵阿姨终于打消了取钱的念头，而这一切能及时止损，多亏了保姆的那张纸条。民警随后联系了赵阿姨的子女，将情况一一说明，提醒家人多留意老人的上网和资金动向，也特别叮嘱要好好感谢这位细心又机智的保姆。
3: 酷暑之下，凉爽的空调房成了大伙的避暑首选，甚至有网友在网上总结出来了，说24小时不关空调才最省电。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空调病患者明显增多了哈，看似普通的这个空调病究竟是怎么引发的呢？长期待在空调房为何会出现各类的身体不适呢？
16: 空调病并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长期待在空调环境中引发的全身机能紊乱，主要有4大诱因。第一，空调房密闭不通风，门菌 细菌大量滋生，容易刺激呼吸道，引发咽干、咳嗽、胸闷。第二，空调持续制冷，室内过于干燥，人体黏膜抵抗力下降，更容易被病菌侵蚀。第三，室内外温差过大，频繁冷热交替，会打乱人体血液循环和体温调节功能。第四，空调冷风直吹腰腹关节、肩颈，容易造成肌肉僵硬、痉挛，肠胃受寒不适。
8: 避暑不贪凉，科学纳凉才是健康关键。掌握正确的空调使用方式，才能有效规避空调病，守护家人健康。
16: 想要有效预防空调病，核心就是不贪凉、会用凉。首先，温度要适宜，空调建议设置在25至27摄氏度，缩小室内外温差，每开2到3小时，空调开窗通风10几分钟，更换新鲜空气。其次，避免冷风直吹，风口尽量向上调节，避开头面部、腰腹、膝盖关节。
8: 除了高发的空调病，热射病更是盛夏极具凶险的健康杀手。当前高温环境极易诱发重度中暑，市民在纳凉避暑的同时，务必提高警惕，严防热射病来袭。
17: 热射病发病极快，进展迅猛，危险性极高。典型的症状有体温正骤然升高、头晕、恶心、剧烈呕吐、意识模糊、皮肤发烫、无汗、肢体抽搐。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身边有人在高温环境下出现高热、浑身滚烫、不出汗、精神恍惚、站不稳、嗜睡、昏迷的情况，绝对不能拖延，必须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降温，同时马上拨打急救电话，紧急送医救治。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啊，出行可以说是更舒适了，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生活帮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这炎炎夏日去哪避暑呢？之前给大伙介绍了沂水有个宝藏小镇，在这里呢可以享受一个18摄氏度的夏天。之前介绍的三个景区占了院东头镇18摄氏度夏天的1/4，那么剩下的1/5在哪里呢？今天遇见了宝藏乡村，咱们就带您解锁院东头镇更多的新玩法。
18: 常年恒温18摄氏度，
19: 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20: 夏天很凉，冬天摸月翅，恒温18度。
21: 院东头18座的夏天，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景区占了1/2，天然地下画廊占了1/3，那么剩下的1/5在哪里？
22: 院东头18度的夏天，剩下的1/5在这里。
23: 静电释放中。
24: 我们这边是国家级三一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我们这里可以储酒、品尝酒、定制酒。
25: 这个大酒缸呢是2吨啊，后边的这个木质酒海呢是30吨，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木质酒海。个人在这定制好在这冻藏的酒，
26: 据说这里是江北最大的冻藏酒窖。
27: 智密山居是国家三 A 级景区，智密山居的建筑是从安徽那边1:1复刻过来的，每一根柱子上都有它的编码，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徽派建筑美学。来到景区之后可以有茶有酒有咖啡，我们这边还有非遗传承人的宋锦剪纸，房间有108间，价格在380元到450元。
26: 一杯下午茶，半日慢时光，快乐就是那么简单。
0: 不安全，咱还不安。夏天的森林哇，红山坡是红的啥？
1: 这小泉有四五百年历史了吧？从建庄可能就一直有这个泉的，从有自来水之前吧，一直喝这个泉的那水，甘甜，非常甘甜，恒温吧，十八度。
18: 鸿运港度假酒店这边有28个标间，8个太空舱。太空舱有270度的观景窗，晚上看风景、看夜景非常的漂亮。
22: 月龙头镇主要是3山加2峪的地形，平均气温比城区低5度。这边有1个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6个3A级景区，总有8个 A 级景区，是全省 A 级景区最多的乡镇。月龙头呢有酒友，叫有红、有绿、有正气、有古、有灵气。有茶，有酒，有情谊。红代表我们的红色文化，有我们的红枣祖训练西桥峪抗日堡垒村。绿代表我们的青山绿水，在我们边森林覆盖率达到68%。五在我们的山间平谷平原古建。茶在我们3A级景区蒙山龙雾茶博园，而酒是我们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工业旅游3A级景区一木山酒文化园。欢迎全国的朋友来院龙头体验18度的夏天。
3: 真不错哈，带大伙儿解锁了院东头18摄氏度的夏天。您知道还有哪些值得大伙儿去避暑的好地方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咱们一起把这些好玩的地方介绍给大家。接下来再说一个凉快的好地方，济南红叶谷第19届百合花节火热开启，30万株各色百合次第绽放，茂密山林形成了天然氧吧，游客徜徉花海，伴山泉纳凉，在山谷美景中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2: 第19届百合花节开始啦，6种不同颜色的百合在幽静的雨林中次第盛放，漫步林。

0: 丘比特的一些雕塑，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这么好看的百合花海，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拍照。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去那边去那边。
1: 不好看吗？
3: 对。
1: 今天咱们可是赚到了，让我们的摄影老师专门教大家如何来拍百合花。在这边可以吗？
3: 哎，可以。
1: 好。这样吗？
3: 3、2、1。
1: 家人们，花海拍照第二步，当你身边全是花海的时候，不要这样拍，这样是不好看的。摄影师告诉我要把相机往上抬，然后这样躺在花海里，这不就出片了吗？
4: 那我们百合花呢，一共是种了有20-30个品种啊。

0: 玻璃漂流。那玩完之后呢，可以顺着咱们旋丘湖左边的小路走，这边呢就可以来到天区院，是我们的一个鸟类自然园区，里面有上百只的散养的蓝孔雀。那玩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紧接着就到圣水泉去躲清凉。
1: 找到了位列济南七大名泉第54位的圣水泉。
2: 暑假时光漫长，学生脱离校园集体环境，容易出现作息失调、情绪浮躁、亲子沟通不畅等等问题。青岛平度市常态化开展暑期心理关爱服务，持续搭建心语心理疏导平台，放假不放学，关爱不打烊，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3: 假期伊始，一场以沟通有方、爱有桥梁为主题的公益心理健康讲座在平度市华侨中学如期举行。辅导教师通过身心放松训练、冰山模型与需求层次理论解析及非暴力沟通技能实操等沉浸式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和家长改善沟通模式，增强情感连结，更好读懂彼此内心需求，以高质量陪伴与科学沟通筑牢家庭心理安全防线。
4: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学会了怎么管理情绪、表达想法，懂得了如何更好沟通。
5: 假期里，孩子一天到晚在家，矛盾确实发生的频率更高。通过心理教师的辅导，让我们家长掌握了有效沟通的策略，缓解了焦虑，也更好地促进了我们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
3: 暑假时间长，天气炎热，往往也伴随着学生作息紊乱、人际交往障碍和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心理健康教育贵在抢占先机，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今年暑期，平度市连续第三年举办心语系列公益活动，组织心理健康辅导教师轮流在岗值守，全天候开放咨询服务，精准回应亲子沟通、情绪焦虑、学习压力等高频诉求，实现暑期心理关爱不断档、不缺位。
6: 通常我们会采取的方式有这个像认真的倾听，帮助孩子们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需求。另外呢，老师们还会用到各种卡牌，因为卡牌呢也是孩子们对自己潜意识的一种呈现。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一系列专业技术手段的支持，引导有需求的孩子积极地进行自我表达，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3: 近年来，平度市持续深耕心语心理服务品牌，逐步构建学生心理护航加教师能力提升一体化、常态化心理健康育人体系，各种小学专兼职心理教师和标准化心理辅导教室实现全覆盖，小学四年级至高中阶段13.6万名学生一生一档建立心理成长档案，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活动，精准匹配干预策略与学生康复需求，织密织牢学生心理防护网。
7: 坚持常态化、专业化、系统化推进心理育人建设，完善校内外联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心理科普、咨询辅导、师资培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心育心、以智启智，铸就心理健康的温馨港湾，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F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钟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大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现在是早上7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20004:42，人家4:42一锅，合着呢是20004:42。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始增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2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唯一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21: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23: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21: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24: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21: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1: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50，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34，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26: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2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唯一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21: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27: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21: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28: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29: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30: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31: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32: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通查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益。
25: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21: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 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0: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以据这个维权。
25: 那么事故发生了，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传了不炸，有时候在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那手脚炸的不要，炸的我一看，我这浑身到家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边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就是免费的。
21: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2: 当时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25: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0: 救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当然我一建议，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25: 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0: 对，这是理赔的范围，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它是有保险，
21: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2: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30: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21: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10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27: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21: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30: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就是有一次，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试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这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
21: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4: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 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他来赔付。
5: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21: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4: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保险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保险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三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21: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29: 我对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21: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24: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2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29: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5: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有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21: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30: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5: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向这种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0: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他有保养啊，有抚恤，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25: 这
0: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一个就是工伤认定，没有工伤的就走这种事故，进行保险，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对不对？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那有保险条例，对不对？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21: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6: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21: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 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3: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16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25: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
0: 对，
25: 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
0: 嗯，
25: 玻璃都震碎了，
0: 嗯，
25: 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受到这样的破坏，
0: 嗯，
25: 谁来赔付？
0: 嗯，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
25: 嗯，
0: 应该多少钱？
25: 嗯，
0: 啊，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
25: 嗯，
0: 本地段，
25: 嗯，
0: 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
25: 嗯，
0: 然后同质量，
25: 嗯，
0: 同等面积，
25: 嗯，
0: 进行比较评估，
25: 嗯，
0: 值多少钱？
25: 嗯，
0: 要整个就是炸飞了，
25: 嗯 嗯，
0: 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
25: 嗯 嗯，
0: 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
25: 嗯，
0: 它要评估根据标准，
25: 嗯，
0: 啊，画出来，
25: 嗯，
7: 它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进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21: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7: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0: 反正自己没有做保险的，
25: 嗯，
0: 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
25: 嗯，
0: 因为他有折旧问题，
25: 嗯，
0: 啊，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
25: 嗯，
0: 所以我要求大家就首先你要提供证据，
25: 嗯，
0: 灭失了，
25: 嗯，
0: 被毁了怎么办？
25: 嗯，
0: 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
25: 嗯，
0: 然后专家给你评估去评定。
21: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7: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21: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8: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你的空调也砸到掉了吧。
21: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8: 现在的保险公司它也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这个问题。
21: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4: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他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21: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5: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21: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9: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2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7: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证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21: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4: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实施这个行为的人

0: 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
1: 嗯，
0: 啊，无论你是诉讼，
1: 嗯，
0: 还是打官司，
1: 嗯，
0: 你来找我赔，
1: 嗯，
0: 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1: 嗯，
0: 证明你的东西、你的财物，
1: 嗯，
0: 是在这一次事故中，
1: 嗯，
0: 灭或者失的，
1: 嗯，
0: 然后它的价值，
1: 嗯，
0: 这可能还有个程序，
1: 嗯，
0: 就是第一个申报，
1: 嗯，
0: 第二就是证据，就是单据，
1: 嗯，
0: 第三就是评估。
2: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受灾的这些群众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呢？
3: 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侵害的这些企业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的责任属地要求赔偿。他们可以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6: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5: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6: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5: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6: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5: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 要选购有一定规模

0: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13: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2: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1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12: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罗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6: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12: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16: 罗法官你好。
17: 罗旭你好。
16: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17: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2: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14: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12: 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14: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12: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14: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12: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14: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16: 飞机还没有起飞，那么已经延误了3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17: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4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14: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12: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16: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17: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12: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14: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18: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12: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18: 我们到了应急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 导游呢就说，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12: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1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有3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12: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17: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于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她打开的。
12: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12: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14: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1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1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12: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15: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她带的那个旅游团队，她的21名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14: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16: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李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17: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19: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12: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16: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17: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16: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17: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乘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12: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20: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

0: 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他，你要死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1: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2: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3: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她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她就回去，然后回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对她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4: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1: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6: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4: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7: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2: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咱们怎么看？
3: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他首先是一名乘客，他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他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她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4: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1: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7: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4: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3: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1: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7: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2: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3: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 而在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李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何玉婷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4: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1: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2: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李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十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4: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2: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3: 这个的话是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做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李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他，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4: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3: 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的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3: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4: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0: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9: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0: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9: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0: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9: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0: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9: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0: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11: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涨大点啊。
10: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11: 得下午
10: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11: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9: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0: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9: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 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呢？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